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 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3》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 天眼查显示，近日与威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羽绒11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 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 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 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驱动魔术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 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5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 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 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 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继任该行航长职务。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 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 范保罗航展开目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
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飙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天眼查显示，近日与微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石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
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

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天眼查显示，近日与微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石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
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 5%， 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 3.7% 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

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天眼查显示，近日与微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石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
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

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 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天眼查显示，近日与微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石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
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天眼查显示，近日与微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石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
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天眼查显示，近日与微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石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
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天眼查显示，近日与微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十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
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17日晚间，

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天眼查显示，近日与微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石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
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天眼查显示，近日与微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石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
2026年七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天眼查显示，近日宇威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石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
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2026年七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

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天眼查显示，近日与微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十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5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
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

力，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天眼查显示，近日与微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十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
2026年七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七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七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七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七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七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天眼查显示，近日宇威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石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七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七月20日消息，六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一到六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七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
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

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天眼查显示，近日与微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十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

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 161.84 万辆，环比增长 1.05%， 同比下降 2.36%， 交易金额 1071.58 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 971.32 万辆，同比增长 1.5%， 较同期增加 14.31 万辆，累计交易金额 6385.3 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 3%， 五年期以上 LPR 为 3.5%， 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 124.4 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 53.6 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 55%。 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 4% 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 3%。 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 5%， 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 3.7% 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 9%， 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天眼查显示，近日宇威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石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

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天眼查显示，近日宇威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
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实。

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天眼查显示，近日与微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

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石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3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
天眼查显示，近日与微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石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
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嫫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天眼查显示，近日与微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

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天眼查显示，近日与微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
汽车销售、

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天眼查显示，近日与微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石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
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

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天眼查显示，近日与微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石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
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天眼查显示，近日与微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石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
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

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嫫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天眼查显示，近日宇威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石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
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

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天眼查显示，近日宇威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石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
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0

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弃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天眼查显示，近日与微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石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

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天眼查显示，近日宇威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石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
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

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飙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天眼查显示，近日与微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石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

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天眼查显示，近日宇威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石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
2026年七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七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七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七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泛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七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七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天眼查显示，近日宇威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十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七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七月20日消息，六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一到六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七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
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

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2026年七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七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七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七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七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七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天眼查显示，近日宇威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石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七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七月20日消息，六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一到六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
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天眼查显示，近日宇威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十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
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天眼查显示，近日宇威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石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
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

1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心智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天眼查显示，近日与微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石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
交易金额1071.58亿。

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心智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天眼查显示，近日与微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石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
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天眼查显示，近日与微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11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
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

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天眼查显示，近日与微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羽绒11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
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天眼查显示，近日宇威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
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

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石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3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
天眼查显示，近日与微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

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石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标人。

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天眼查显示，近日与微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石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

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天眼查显示，近日与微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十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

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天眼查显示，近日与微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石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师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
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天眼查显示，近日与微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石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
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

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天眼查显示，近日与微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石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
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

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

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天眼查显示，近日与微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石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
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

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天眼查显示，近日与微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石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
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天眼查显示，近日与微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石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
预计低成本航次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次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

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懿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嫲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天眼查显示，近日与微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石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
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天眼查显示，近日宇威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石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
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

20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天眼查显示，近日与微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石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心智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

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天眼查显示，近日与微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石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
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天眼查显示，近日宇威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石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
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

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嫲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天眼查显示，近日与微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石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

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天眼查显示，近日宇威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石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
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天眼查显示，近日与微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十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

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天眼查显示，近日宇威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石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

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

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天眼查显示，近日与微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石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
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

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天眼查显示，近日宇威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石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

和康复资源，构建一线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天眼查显示，近日宇威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石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天眼查显示，近日宇威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石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

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天眼查显示，近日宇威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十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
想到

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2026年七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天眼查显示，近日宇威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石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
2026年一到六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

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支持培育和发展心智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天眼查显示，近日宇威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石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
2026年7月贷款是

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国。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天眼查显示，近日与微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石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
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

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天眼查显示，近日宇威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十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
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

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 161.84 万辆，环比增长 1.05%， 同比下降 2.36%， 交易金额 1071.58 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 971.32 万辆，同比增长 1.5%， 较同期增加 14.31 万辆，累计交易金额 6385.3 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 3%， 五年期以上 LPR 为 3.5%， 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天眼查显示，近日宇威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石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
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天眼查显示，近日与微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
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

州与荣石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天眼查显示，近日与微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

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十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3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
天眼查显示，近日宇威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石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
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

0: 百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天眼查显示，近日与微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十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
1: 生于2004年，20余载风云变幻，年度360亿次阅读回响，直击资本市场风云。我们秉持专业、深度，推进内容视频化，全平台视频用户规模与传播影响力。当智能浪潮席卷而来，我们选择以专业和技术为翼，穿越产业周期，引领财经媒体转型新征程。从 AI 写稿秒级生成，5000余家上市公司资讯秒覆盖。

0: 问世，打通深港分发全链路，到成为工信部 AI 应用工作组首个媒体单位，参与行业标准制定。我们一路率先布局，致力于生态重构。北京以内容立身，却不止于新闻，更在于赋能创新资本运作。北京科技被并购控股，成为国内媒体旗下科技公司资本化首个创新案例。布局基金管理，激活文创、科幻等新兴领域活力，培育未来赛道，扎根文创金融，打造多个城市级策划运营 IP 项目与品牌推广爆款，拓展多元渠道，从小屏进阶大屏，打开国际航空枢纽传播新世界。我们正不断打通内容与产业的边界，让1.68亿用户看见价值，看见未来，初心如磐，烛光前行，乘风而上，志气新章。
1: 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天眼查显示，近日与微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 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十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

0: 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天眼查显示，近日与微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十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
1: 诞生于2004年，20余载风云变幻，年度360亿次阅读回响，每日经济新闻始终屹立潮头。我们坚守新闻决定影响力核心理念，对话全球顶尖智囊， 直击资本市场风云。我们秉持专业、深度、故事传播的内容方针，讲好每一个财经故事，传递最有温度的中国声音。我们坚定推进内容视频化，全平台视频用户规模与传播影响力稳居行业前列，孵化真人 IP 矩阵，深耕垂类赛道，以鲜明风格与专业视角构筑独特竞争优势。当智能浪潮席卷而来，我们选择以专业和技术为翼，穿越产业周期，引领财经媒体转型新征程。从 AI 写稿秒级生成，5000余家上市公司资讯秒覆盖，到美金 AI 电视全球首播，实现无人化 AI 全流程直播，从与燕志轩 AI 短视频自动生成平台问世，打通生产分发全链路，到成为工信部 AI 应用工作组首个媒体单位，参与行业标准制定，我们一路率先布局，致力于生态重构。美经以内容立身，却不止于新闻，更在于赋能创新资本运作。美经科技被并购控股，成为国内媒体旗下科技公司资本化首个创新案例，布局基金管理，激活文创、科幻等新兴领域活力，培育未来赛道，扎根文创金融，打造多个城市级策划运营 IP 项目与品牌推广爆款，拓展多元渠道，从小屏进阶大屏，打开国际航空枢纽传播新世界。我们正不断打通内容与产业的边界，让1.68亿用户看见价值，看见未来，初心如磐，烛光前行，乘风而上，志气新章。
0: 2026年七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泛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 南亚和东南亚以及

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天眼查显示，近日与微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石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

0: 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3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天眼查显示，近日与微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石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
1: 生于2004年，20余载风云变幻，年度360亿次阅读回响，每日经济新闻始终屹立潮头。我们坚守新闻决定影响力核心理念，对话全球顶尖智囊，直击资本市场风云。我们秉持专业、深度、故事传播的内容方针，讲好每一个财经故事，传递最有温度的中国声音。我们坚定推进内容视频化，全平台视频用户规模与传播影响力稳居行业前列，孵化真人 IP 矩阵，深耕垂类赛道，以鲜明风格与专业视角构筑独特竞争优势。智能浪潮席卷而来，我们选择以专业和技术为翼，穿越产业周期，引领财经媒体转型新征程。从 AI 写稿秒级生成，5000余家上市公司资讯秒覆盖，到美京 AI 电视全球首播，实现无人化 AI 全流程直播，从语音智轩 AI 短视频自动生成平台问世，打通生产分发全链路，到成为工信部 AI 应用工作组首个媒体单位，参与行业标准制定，我们一路率先布局，致力于生态重构。美经以内容立身，却不止于新闻，更在于赋能创新资本运作。美经科技被并购控股， 成为国内媒体旗下科技公司资本化首个创新案例，布局基金管理，激活文创、科幻等新兴领域活力，培育未来赛道，扎根文创金融，打造多个城市级策划运营 IP 项目与品牌推广爆款，拓展多元渠道，从小屏进阶大屏，打开国际航空枢纽传播新世界。我们正不断打通内容与产业的边界，让1.68亿用户看见价值，看见未来，初心如磐，烛光前行，乘风而上，志气新章。
0: 2026年七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七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天眼查显示，近日与微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十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

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天眼查显示，近日宇威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
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

0: 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羽绒石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
1: 诞生于2004年，20余载风云变幻，年度360亿次阅读回响，每日经济新闻始终屹立潮头。我们坚守新闻决定影响力核心理念，对话全球顶尖智囊，直击资本市场风云。我们秉持专业、深度、故事传播的内容方针，讲好每一个财经故事，传递最有温度的中国声音。我们坚定推进内容视频化，全平台视频用户规模与传播影响力稳居行业前列，孵化真人 IP 矩阵，深耕垂类赛道，以鲜明风格与专业视角构筑独特竞争优势。当智能浪潮席卷而来，我们选择以专业和技术为翼，穿越产业周期，引领财经媒体转型新征程。从 AI 写稿秒级生成，5000余家上市公司资讯秒覆盖，到美金 AI 电视全球首播，实现无人化 AI 全流程直播。从语燕智轩 AI 短视频自动生成平台问世，打通生产分发全链路，到成为工信部 AI 应用工作组首个媒体单位，参与行业标准制定，我们一路率先布局，致力于生态重构。美经以内容立身，却不止于新闻，更在于赋能创新资本运作。美经科技被并购控股，成为国内媒体旗下科技公司资本化首个创新案例。布局基金管理，激活文创、科幻等新兴领域活力，培育未来赛道，扎根文创金融，打造多个城市级策划运营 IP 项目与品牌推广爆款，拓展多元渠道，从小屏进阶大屏，打开国际航空枢纽传播新世界。我们正不断打通内容与产业的边界，让1.68亿用户看见价值，看见未来，初心如磐，烛光前行，乘风而上，志气新章。
0: 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

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

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天眼查显示，近日宇威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十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
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

0: 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天眼查显示，近日宇威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十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
1: 生于2004年，20余载风云变幻，年度360亿次阅读回响，每日经济新闻始终屹立潮头。我们坚守新闻决定影响力核心理念，对话全球顶尖智囊，直击资本市场风云。我们秉持专业、深度、故事传播的内容方针，讲好每一个财经故事，传递最有温度的中国声音。我们坚定推进内容视频化，全平台视频用户规模与传播影响力

0: 行业前列，孵化真人 IP 矩阵，深耕纯类赛道，以鲜明风格与专业视角构筑独特竞争优势。当智能浪潮席卷而来，我们选择以专业和技术为翼，穿越产业周期，引领财经媒体转型新征程。从 AI 写稿秒级生成，5000余家上市公司资讯秒覆盖，到美京 AI 电视全球首播，实现无人化 AI 全流程直播，从语燕智轩 AI 短视频自动生成平台问世，打通生产分发全链路，到成为工信部 AI 应用工作组首个媒体单位，参与行业标准制定，我们一路率先布局，致力于生态重构。美经以内容立身，却不止于新闻，更在于赋能创新资本运作。美经科技被并购控股，成为国内媒体旗下科技公司资本化首个创新案例。布局基金管理，激活文创、科幻等新兴领域活力，培育未来赛道，扎根文创金融，打造多个城市级策划运营 IP 项目与品牌推广爆款，拓展多元渠道，从小屏进阶大屏，打开国际航空枢纽传播新世界。我们正不断打通内容与产业的边界，让1.68亿用户看见价值，看见未来，初心如磐，烛光前行，乘风而上，志气新章。
1: 2026年七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 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天眼查显示，近日与微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石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 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天眼查显示，近日宇威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石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
0: 诞生于2004年，20余载风云变幻，年度360亿次阅读回响，每日经济新闻始终屹立潮头。我们坚守新闻决定影响力核心理念，对话全球顶尖智囊，直击资本市场风云。我们秉持专业、深度、故事传播的内容方针，讲好每一个财经故事，传递最有温度的中国声音。我们坚定推进内容视频化，全平台视频用户规模与传播影响力稳居行业前列，孵化真人 IP 矩阵，深耕垂类赛道，以鲜明风格与专业视角构筑独特竞争优势。智能浪潮席卷而来，我们选择以专业和技术为翼，穿越产业周期，引领财经媒体转型新征程。从 AI 写稿秒级生成，5000余家上市公司资讯秒覆盖，

察问世，打通深感分发全链路，到成为工信部 AI 应用工作组首个媒体单位，参与行业标准制定。我们一路率先布局，致力于生态重构。美经以内容立身，却不止于新闻，更在于赋能创新资本运作。美经科技被并购控股，成为国内媒体旗下科技公司资本化首个创新案例。布局基金管理，激活文创、科幻等新兴领域活力，培育未来赛道，扎根文创金融，打造多个城市级策划运营 IP 项目，

0: 与品牌推广爆款，拓展多元渠道，从小屏进阶大屏，打开国际航空枢纽传播新世界。我们正不断打通内容与产业的边界，让1.68亿用户看见价值，看见未来，初心如磐，烛光前行，乘风而上，志气新章。
1: 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天眼查显示，近日与微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十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

0: 201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
1: 生于2004年，20余载风云变幻，年度360亿次阅读回响，每日经济新闻始终屹立潮头。我们坚守新闻决定影响力核心理念，对话全球顶尖智囊，直击资本市场风云。我们秉持专业、深度、故事传播的内容方针，讲好每一个财经故事，传递最有温度的中国声音。我们坚定推进内容视频化，全平台视频用户规模与传播影响力稳居行业前列，孵化专业 IP 矩阵，深耕垂类赛道，以鲜明风格与专业视角构筑独特竞争优势。智能浪潮席卷而来，我们选择以专业和技术为翼，穿越产业周期，引领财经媒体转型新征程。从 AI 写稿秒级生成，5000余家上市公司资讯秒覆盖，

问世，打通深感分发全链路，到成为工信部 AI 应用工作组首个媒体单位，参与行业标准制定。我们一路率先布局，致力于生态重构。北京以内容立身，却不止于新闻，更在于赋能。创新资本运作，北京科技被并购控股，成为国内媒体旗下科技公司资本化首个创新案例。布局基金管理，激活文创、科幻等新兴领域活力，培育未来赛道。扎根文创金融，打造多个城市级策划运营 IP 项目与品牌推广爆款，拓展多元渠道，从小屏进阶大屏，打开国际航空枢纽传播新世界。我们正不断打通内容与产业的边界，让1.68亿用户看见价值，看见未来，初心如磐，烛光前行。

0: 峰而上，志气新章。
1: 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
0: 诞生于2004年，20余载风云变幻，年度360亿次阅读回响，每日经济新闻始终屹立潮头。我们坚守新闻决定影响力核心理念，对话全球顶尖智囊，直击资本市场风云。我们秉持专业、深度、故事传播的内容方针，讲好每一个财经故事，传递最有温度的中国声音。我们坚定推进内容视频化，全平台视频用户规模与传播影响力稳居行业前列，孵化真人 IP 矩阵，深耕垂类赛道，以鲜明风格与专业视角构筑独特竞争优势。当智能浪潮席卷而来，我们选择以专业和技术为翼，穿越产业周期，引领财经媒体转型新征程。从 AI 写稿秒级生成，5000余家上市公司资讯秒覆盖，到美经 AI 电视全球首播，实现无人化 AI 全流程直播。从与燕志轩 AI 短视频自动生成平台问世，打通生产分发全链路，到成为工信部 AI 应用工作组首个媒体单位，参与行业标准制定，我们一路率先布局，致力于生态重构。美经以内容立身，却不止于新闻，更在于赋能创新资本运作。美经科技被并购控股，成为国内媒体旗下科技公司资本化首个创新案例，布局基金管理，激活文创、科幻等新兴领域活力，培育未来赛道，扎根文创金融，打造多个城市级策划运营 IP 项目与品牌推广爆款，拓展多元渠道，从小屏进阶大屏，打开国际航空枢纽传播新世界。我们正不断打通内容与产业的边界，让1.68亿用户看见价值，看见未来，初心如

0: 曙光前行，乘风而上，志气新章。
1: 天眼查显示，近日与微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石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 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天眼查显示，近日与微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石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
0: 诞生于2004年，20余载风云变幻，年度360亿次阅读回响，每日经济新闻始终屹立潮头。我们坚守新闻决定影响力核心理念，对话全球顶尖智囊，直击资本市场风云。我们秉持专业、深度、故事传播的内容方针，讲好每一个财经故事，传递最有温度的中国声音。我们坚定推进内容视频化，全平台视频用户规模与传播影响力稳居行业前列，孵化真人 IP 矩阵，深耕垂类赛道，以鲜明风格与专业视角构筑独特竞争优势。当智能浪潮席卷而来，我们选择以专业和技术为翼，穿越产业周期，引领财经媒体转型新征程。从 AI 写稿秒级生成，5000余家上市公司资讯秒覆盖，到美京 AI 电视全球首播，实现无人化 AI 全流程直播，从与燕志轩 AI 短视频自动生成平台问世，打通生产分发全链路，到成为工信部 AI 应用工作组首个媒体单位，参与行业标准制定，我们一路率先布局，致力于生态重构。美经以内容立身，却不止于新闻，更在于赋能创新资本运作。美经科技被并购控股，成为国内媒体旗下科技公司资本化首个创新案例，布局基金管理，激活文创、科幻等新兴领域活力，培育未来赛道，扎根文创金融，打造多个城市级策划运营 IP 项目与品牌推广爆款，拓展多元渠道，从小屏进阶大屏，打开国际航空枢纽传播新世界。我们正不断打通内容与产业的边界，让1.68亿用户看见价值，看见未来，初心如磐，烛光前行。 乘风而上，志气新章。

0: 诞生于2004年，二十余载风云变幻，年度360亿次阅读回响，每日经济新闻始终屹立潮头。我们坚守新闻决定影响力核心理念，对话全球顶尖智囊，直击资本市场风云。我们秉持专业、深度、故事传播的内容方针，讲好每一个财经故事，传递最有温度的中国声音。我们坚定推进内容视频化，全平台视频用户规模与传播影响力稳居行业前列，孵化真人 IP 矩阵，深耕垂类赛道，以鲜明风格与专业视角构筑独特竞争优势。当智能浪潮席卷而来，我们选择以专业和技术为翼，穿越产业周期，引领财经媒体转型新征程。从 AI 写稿秒级生成，5000余家上市公司资讯秒覆盖，到美经 AI 电视全球首播，实现无人化 AI 全流程直播，从与燕志轩 AI 短视频自动生成平台问世，打通生产分发全链路，到成为工信部 AI 应用工作组首个媒体单位，参与行业标准制定，我们一路率先布局，致力于生态重构。美经以内容立身，却不止于新闻，更在于赋能创新资本运作。美经科技被并购控股，成为国内媒体旗下科技公司资本化首个创新案例，布局基金管理，激活文创、科幻等新兴领域活力，培育未来赛道，扎根文创金融，打造多个城市级策划运营 IP 项目与品牌推广爆款，拓展多元渠道，从小屏进阶大屏，打开国际航空枢纽传播新世界。我们正不断打通内容与产业的边界，让1.68亿用户看见价值，看见未来，初心如磐，烛光前行，乘风而上，志气新章。
1: 2026年七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

2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天眼查显示，近日与微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石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

诞生于2004年，20余载风云变幻，年度360亿次阅读回响，每日经济新闻始终屹立潮头。

我们坚定推进内容视频化，全平台视频用户规模与传播影响力稳居行业前列，孵化热门 IP 矩阵，深耕垂类赛道，以鲜明风格与专业视角构筑独特竞争优势。当智能浪潮席卷而来，我们选择以专业和技术为翼，穿越产业周期，引领财经媒体转型新征程。从 AI 写稿秒级生成，5000余家上市公司资讯秒覆盖，到美金 AI 电视全球首播，实现无人化 AI 全流程直播。从语燕智轩 AI 短视频自动生成平台问世，打通生产分发全链路，到成为工信部 AI 应用工作组首个媒体单位，参与行业标准制定，我们一路率先布局，致力于生态重构。美经以内容立身，却不止于新闻，更在于赋能创新资本运作。美经科技被并购控股，成为国内媒体旗下科技公司资本化首个创新案例。布局基金管理，激活文创、科幻等新兴领域活力，培育未来赛道，扎根文创金融，打造多个城市级策划运营 IP 项目与品牌推广爆款，拓展多元渠道，从小屏进阶大屏，打开国际航空枢纽传播新世界。我们正不断打通内容与产业的边界，让1.68亿用户看见价值，看见未来，初心如磐，烛光前行，乘风而上，志气新章。

生于2004年，20余载风云变幻，年度360亿次阅读回响，每日经济新闻始终屹立潮头。我们坚守新闻决定影响力核心理念，对话全球顶尖智囊，直击资本市场风云。我们秉持专业、深度、故事传播的内容方针，讲好每一个财经故事，传递最有温度的中国声音。我们坚定推进内容视频化，全平台视频用户规模与传播影响力稳居行业前列，孵化真人 IP 矩阵，深耕垂类赛道，以鲜明风格与专业视角构筑独特竞争优势。当智能浪潮席卷而来，我们选择以专业和技术为翼，穿越产业周期，引领财经媒体转型新征程。从 AI 写稿秒级生成，5000余家上市公司资讯秒覆盖，到美金 AI 电视全球首播，实现无人化 AI 全流程直播。从语燕智轩 AI 短视频自动生成平台问世，打通生产分发全链路，到成为工信部 AI 应用工作组首个媒体单位，参与行业标准制定。我们一路率先布局，致力于生态重构。美经以内容立身，却不止于新闻，更在于赋能创新资本运作。美经科技被并购控股，成为国内媒体旗下科技公司资本化首个创新案例。布局基金管理，激活文创、科幻等新兴领域活力，培育未来赛道，扎根文创金融，打造多个城市级策划运营 IP 项目与品牌推广爆款，拓展多元渠道，从小屏进阶大屏，打开国际航空枢纽传播新世界。我们正不断打通内容

越的边界，让一点六八亿用户看见价值，看见未来，初心如磐，烛光前行，乘风而上，志气新章。

0: 生于2004年，20余载风云变幻，年度360亿次阅读回响，每日经济新闻始终屹立潮头。我们坚守新闻决定影响力核心理念，对话全球顶尖智囊，直击资本市场风云。我们秉持专业、深度、故事传播的内容方针，讲好每一个财经故事，传递最有温度的中国声音。我们坚定推进内容视频化，全平台视频用户规模与传播影响力稳居行业前列，孵化真人 IP 矩阵，深耕垂类赛道，以鲜明风格与专业视角构筑独特竞争优势。当智能浪潮席卷而来，我们选择以专业和技术为翼，穿越产业周期，引领财经媒体转型新征程。从 AI 写稿秒级生成，5000余家上市公司资讯秒覆盖，到美金 AI 电视全球首播，实现无人化 AI 全流程直播，从语燕智轩 AI 短视频自动生成平台问世，打通生产分发全链路，到成为工信部 AI 应用工作组首个媒体单位，参与行业标准治理，我们一路率先布局，致力于生态重构。美经以内容立身，却不止于新闻，更在于赋能创新资本运作。美经科技被并购控股，成为国内媒体旗下科技公司资本化首个创新案例。布局基金管理，激活文创、科幻等新兴领域活力，培育未来赛道，扎根文创金融，打造多个城市级策划运营 IP 项目与品牌推广爆款，拓展多元渠道，从小屏进阶大屏，打开国际航空枢纽传播新世界。我们正不断打通内容与产业的边界，让1.68亿用户看见价值，看见未来，初心如磐，烛光前行，乘风而上，志气新章。
1: 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

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天眼查显示，近日与微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石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
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

0: 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翼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
1: 诞生于2004年，20余载风云变幻，年度360亿次阅读回响，每日经济新闻始终屹立潮头。我们坚守新闻决定影响力核心理念，对话全球顶尖智囊，直击资本市场风云。我们秉持专业、深度、故事传播的内容方针，讲好每一个财经故事，传递最有温度的中国声音。我们坚定推进内容视频化，全平台视频用户规模与传播影响力稳居行业前列，孵化真人 IP 矩阵，深耕垂类赛道，以鲜明风格与专业视角构筑独特竞争优势。当智能浪潮席卷而来，我们选择以专业和技术为翼，穿越产业周期，引领财经媒体转型新征程。从 AI 写稿秒级生成，5000余家上市公司资讯秒覆盖，到美京 AI 电视全球首播，实现无人化 AI 全流程直播，从语燕智轩 AI 短视频自动生成平台问世，打通生产分发全链路，到成为工信部 AI 应用工作组首个媒体单位，参与行业标准制定，我们一路率先布局，致力于生态重构。美经以内容立身，却不止于新闻，更在于赋能创新资本运作。美经科技被并购控股，成为国内媒体旗下科技公司资本化首个创新案例，布局基金管理，激活文创、科幻等新兴领域活力，培育未来赛道，扎根文创金融，打造多个城市级策划运营 IP 项目与品牌推广爆款，拓展多元渠道，从小屏进阶大屏，打开国际航空枢纽传播新世界。我们正不断打通内容与产业的边界，让1.68亿用户看见价值，看见未来，初心如磐，烛光前行，乘风而上，志气新章。

诞生于2004年，20余载风云变幻，年度360亿次阅读回响，每日经济新闻始终屹立潮头。我们坚守新闻决定影响力核心理念，对话全球顶尖智囊，直击资本市场风云。我们秉持专业、深度、故事传播的内容方针，讲好每一个财经故事，传递最有温度的中国声音。我们坚定推进内容视频化，全平台视频用户规模与传播影响力稳居行业前列，孵化真人 IP 矩阵，深耕垂类赛道，以鲜明风格与专业视角构筑独特竞争优势。当智能浪潮席卷而来，我们选择以专业和技术为翼，穿越产业周期，引领财经媒体转型新征程。从 AI 写稿秒级生

是公司资讯秒覆盖，到美晶 AI 电视全球首播，实现无人化 AI 全流程直播，从语音智轩 AI 短视频自动生成平台问世，打通生产分发全链路，到成为工信部 AI 应用工作组首个媒体单位，参与行业标准制定，我们一路率先布局，致力于生态重构。美晶以内容立身，却不止于新闻，更在于赋能创新资本运作。美晶科技被并购控股，成为国内媒体旗下科技公司资本化首个创新案例，布局基金管理，激活文创、科幻等新兴领域活力，培育未来赛道，扎根文创金融，打造多个城市级策划运营 IP 项目与品牌推广爆款，拓展多元渠道，从小屏进阶大屏，打开国际航空枢纽传播新世界。我们正不断打通内容与产业的边界，让1.68亿用户看见价值，看见未来，初心如磐，烛光前行，乘风而上，志气新章。

0: 诞生于2004年，20余载风云变幻，年度360亿次阅读回响，每日经济新闻始终屹立潮头。我们坚守新闻决定影响力核心理念，对话全球顶尖智囊，直击资本市场风云。我们秉持专业、深度、故事传播的内容方针，讲好每一个财经故事，传递最有温度的中国声音。我们坚定推进内容视频化，全平台视频用户规模与传播影响力稳居行业前列，孵化热点 IP 矩阵，深耕垂类赛道，以鲜明风格与专业视角构筑独特竞争优势。当智能浪潮席卷而来，我们选择以专业和技术为翼，穿越产业周期，引领财经媒体转型新征程。从 AI 写稿秒级生成，5000余家上市公司资讯秒覆盖，到美金 AI 电视全球首播，实现无人化 AI 全流程直播，从语音智轩 AI 短视频自动生成平台问世，打通生产分发全链路，到成为工信部 AI 应用工作组首个媒体单位，参与行业标准制定，我们一路率先布局，致力于生态重构。美经以内容立身，却不止于新闻，更在于赋能创新资本运作。美经科技被并购控股，成为国内媒体旗下科技公司资本化首个创新案例，布局基金管理，激活文创、科幻等新兴领域活力，培育未来赛道，扎根文创金融，打造多个城市级策划运营 IP 项目与品牌推广爆款，拓展多元渠道，从小屏进阶大屏，打开国际航空枢纽传播新世界。我们正不断打通内容与产业的边界，让1.68亿用户看见价值，看见未来，初心如磐，烛光前行，乘风而上，志气新章。
1: 天眼查显示，近日宇威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

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十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3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
天眼查显示，近日宇威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

0: 鹏阁，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石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
1: 诞生于2004年，20余载风云变幻，年度360亿次阅读回响，每日经济新闻始终屹立潮头。我们坚守新闻决定影响力核心理念，对话全球顶尖智囊，直击资本市场风云。我们秉持专业、深度、故事传播的内容方针，讲好每一个财经故事，传递最有温度的中国声音。我们坚定推进内容视频化，全平台视频用户规模与传播影响力稳居行业前列，孵化真人 IP 矩阵，深耕垂类赛道，以鲜明风格与专业视角构筑独特竞争优势。当智能浪潮席卷而来，我们选择以专业和技术为翼，穿越产业周期，引领财经媒体转型新征程。从 AI 写稿秒级生成，5000余家上市公司资讯秒覆盖，

问世，打通深感分发全链路，道成为工信部 AI 应用工作组首个媒体单位，参与行业标准制定。我们一路率先布局，致力于生态纯购。美经以内容立身，却不止于新闻，更在于赋能。创新资本运作，美经科技被并购控股，成为国内媒体旗下科技公司资本化首个创新案例。布局基金管理，激活文创、科幻等新兴领域活力，培育未来赛道。扎根文创金融，打造多个城市级策划运营 IP 项目与品牌推广爆款，拓展多元渠道，从小屏进阶大屏，打开国际航空枢纽传播新世界。我们正不断打通内容与产业的边界，让1.68亿用户看见价值，看见未来。初心如磐，烛光前行，乘风而上，志气新章。

诞生于2004年，20余载风云变幻，年度360亿次阅读回响，每日经济新闻始终屹立潮头。

们坚守新闻决定影响力核心理念，对话全球顶尖智囊，直击资本市场风云。我们秉持专业、深度、故事传播的内容方针，讲好每一个财经故事，传递最有温度的中国声音。我们坚定推进内容视频化，全平台视频用户规模与传播影响力稳居行业前列，孵化真人 IP 矩阵，深耕垂类赛道，以鲜明风格与专业视角构筑独特竞争优势。当智能浪潮席卷而来，我们选择以专业和技术为翼，穿越产业周期，引领财经媒体转型新征程。从 AI 写稿秒级生成，5000余家上市公司资讯秒覆盖，

察问世，打通深感分发全链路，到成为工信部 AI 应用工作组首个媒体单位，参与行业标准治理。我们一路率先布局，致力于生态重构。美经以内容立身，却不止于新闻，更在于赋能创新资本运作。美经科技被并购控股，成为国内媒体旗下科技公司资本化首个创新案例。布局基金管理，激活文创、科幻等新兴领域活力，培育未来赛道，扎根文创金融，打造多个城市级策划运营 IP 项目与品牌推广爆款，拓展多元渠道，从小屏进阶大屏，打开国际航空枢纽传播新世界。我们正不断打通内容与产业的边界，让1.68亿用户看见价值，看见未来，初心如磐，烛光前行，乘风而上，志气新章。

诞生于2004年，20余载风云变幻，年度360亿次阅读回响，每日经济新闻始终屹立潮头。我们坚守新闻决定影响力核心理念，对话全球顶尖智囊，直击资本市场风云。我们秉持专业、深度、故事传播的内容方针，讲好每一个财经故事，传递最有温度的中国声音。我们坚定推进内容视频化，全平台视频用户规模与传播影响力稳居行业前列，孵化真人 IP 矩阵，深耕垂类赛道，以鲜明风格与专业视角构筑独特竞争优势。当智能浪潮席卷而来，我们选择以专业和技术为翼，穿越产业周期，引领财经媒体转型新征程。从 AI 写稿秒级生成，5000余家上市公司资讯秒覆盖，

问世，打通深感分发全链路，到成为工信部 AI 应用工作组首个媒体单位，参与行业标准制定。我们一路率先布局，致力于生态纯购。美经以内容立身，却不止于新闻，更在于赋能。创新资本运作，美经科技被并购控股，成为国内媒体旗下科技公司资本化首个创新案例。布局基金管理，激活文创、科幻等新兴领域活力，培育未来赛道，扎根文创基。

0: 打造多个城市级策划运营 IP 项目，与品牌推广爆款，拓展多元渠道，从小屏进阶大屏，打开国际航空枢纽传播新世界。我们正不断打通内容与产业的边界，让1.68亿用户看见价值，看见未来，初心如磐，烛光前行，乘风而上，志气新章。
1: 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天眼查显示，近日宇威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石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 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六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
0: 诞生于2004年，20余载风云变幻，年度360亿次阅读回响，每日经济新闻始终屹立潮头。我们坚守新闻决定影响力核心理念，对话全球顶尖智囊，直击资本市场风云。我们秉持专业、深度、故事传播的内容方针，讲好每一个财经故事，传递最有温度的中国声音。我们坚定推进内容视频化，全平台视频用户规模与传播影响力稳居行业前列，孵化真人 IP 矩阵，深耕垂类赛道，以鲜明风格与专业视角构筑独特竞争优势。当智能浪潮席卷而来，我们选择以专业和技术为翼，穿越产业周期，引领财经媒体转型新征程。从 AI 写稿秒级生成，5000余家上市公司资讯秒覆盖，

问世，打通深改分发全链路，到成为工信部 AI 应用工作组首个媒体单位，参与行业标准制定。我们一路率先布局，致力于生态重构。北京以内容立身，却不止于新闻，更在于赋能创新资本运作。北京科技被并购控股，成为国内媒体旗下科技公司资本化首个创新案例。布局基金管理，激活文创、科幻等新兴领域活力，培育未来赛道，扎根文创金融，打造多个城市级策划运营 IP 项目与品牌推广爆款，拓展多元渠道，从小屏进阶大屏，打开国际航空枢纽传播新世界。我们正不断打通内容与产业的边界，让1.68亿用户看见价值，看见未来，初心如磐，烛光前行，乘风而上，志气新章。

诞生于2004年，20余载风云变幻，年度360亿次阅读回响，每日经济新闻始终屹立潮头。我们坚守新闻决定影响力核心理念，对话全球顶尖智囊，直击资本市场风云。我们秉持专业、深度、故事传播的内容方针，讲好每一个财经故事，传递最有温度的中国声音。我们坚定推进内容视频化，全平台视频用户规模与传播影响力稳居行业前列，孵化真人 IP 矩阵，深耕垂类赛道，以鲜明风格与专业视角构筑独特竞争优势。当智能浪潮席卷而来，我们选择以专业和技术为翼，穿越产业周期，引领财经媒体转型新征程。从 AI 写稿秒级生成，5000余家上市公司资讯秒覆盖，到美京 AI 电视全球首播，实现无人化 AI 全流程直播，从语燕智轩 AI 短视频自动生成平台问世，打通生产分发全链路，到成为工信部 AI 应用工作组首个媒体单位，参与行业标准治理，我们一路率先布局，致力于生态重构。美经以内容立身，却不止于新闻，更在于赋能创新资本运作。美经科技被并购控股，成为国内媒体旗下科技公司资本化首个创新案例。布局基金管理，激活文创、科幻等新兴领域活力，培育未来赛道，扎根文创金融，打造多个城市级策划运营 IP 项目与品牌推广爆款，拓展多元渠道，从小屏进阶大屏，打开国际航空枢纽传播新世界。我们正不断打通内容与产业的边界，让1.68亿用户看见价值，看见未来，初心如磐，烛光前行，乘风而上，志气新章。

诞生于2004年，二十余载风云变幻，年度360亿次阅读回响，每日经济新闻始终屹立潮头。我们坚守新闻决定影响力核心理念，对话全球顶尖智囊，直击资本市场风云。我们秉持专业、深度、故事传播的内容方针，讲好每一个财经故事，传递最有温度的中国声音。我们坚定推进内容视频化，全平台视频用户规模与传播影响力稳居行业前列，孵化真人 IP 矩阵，深耕垂类赛道，以鲜明风格与专业视角构筑独特竞争优势。当智能浪潮席卷而来，我们选择以专业和技术为翼，穿越产业周期，引领财经媒体转型新征程。从 AI 写稿秒级生成，5000余家上市公司资讯秒覆盖，

0: 问世，打通深改分发全链路，到成为工信部 AI 应用工作组首个媒体单位，参与行业标准治理。我们一路率先布局，致力于生态重构。北京以内容立身，却不止于新闻，更在于赋能创新资本运作。北京科技被并购控股，成为国内媒体旗下科技公司资本化首个创新案例。布局基金管理，激活文创、科幻等新兴领域活力，培育未来赛道，扎根文创金融，打造多个城市级策划运营 IP 项目与品牌推广爆款，拓展多元渠道，从小屏进阶大屏，打开国际航空枢纽传播新世界。我们正不断打通内容与产业的边界，让1.68亿用户看见价值，看见未来，初心如磐，烛光前行，乘风而上，志气新章。
1: 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天眼查显示，近日宇威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石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 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据中国证券报消息，地方监管部门近期要求部分信托公司自查利率债偏离交易情况。实际上，此前已有信托公司收到通知，要求自查是否存在债券交易不规范、产品推介营销管理存在明显问题等情况，同时还特别指出应自查。在与理财公司开展的债券投资合作中，是否存在估值管理不够严格、相关操作未完全遵循现行规范、可能掩盖资产真实收益与风险水平等问题。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公告称，因到龄退休，刘正军辞去该公司董事长、执行董事、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职务，此任自7月20日生效。据21世纪经济报道，工行北京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鲍晓晨拟任工行总行部室总经理，相关任命已在工行内部公示。7月21日，蚂蚁国际宣布已完成 A 轮融资，蚂蚁集团以及包括阿里巴巴在内的一些现有股东和多家国际投资机构参与了本轮融资。本轮融资金额约12亿美元，将用于扩展全球业务、加速 AI 等前沿技术投入、拓宽跨境支付、全球账户等普惠金融科技服务，助力全球商家实现增长。据中国证券报消息，地方监管部门近期要求部分信托公司自查利率债偏离交易情况。实际上，此前已有信托公司收到通知，要求自查是否存在债券交易不规范、产品推介营销管理存在明显问题等情况，同时还特别指出应自查。在与理财公司开展的债券投资合作中，是否存在估值管理不够严格、相关操作未完全遵循现行规范、可能掩盖资产真实收益与风险水平等问题。
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公告称，因到龄退休，刘正军辞去该公司董事长、执行董事、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

0: 员会主任职务，此任自7月20日生效。据《21世纪经济报道》，工行北京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鲍晓晨拟任工行总行部室总经理，相关任命已在工行内部公示。7月21日，蚂蚁国际宣布已完成 A 轮融资，蚂蚁集团以及包括阿里巴巴在内的一些现有股东和多家国际投资机构参与了本轮融资。本轮融资金额约12亿美元，将用于扩展全球业务、加速 AI 等前沿技术投入、拓宽跨境支付、全球账户等普惠金融科技服务，助力全球商家实现增长。
1: 诞生于2004年，20余载风云变幻，年度360亿次阅读回响，每日经济新闻始终屹立潮头。我们坚守新闻决定影响力核心理念，对话全球顶尖智囊，直击资本市场风云。我们秉持专业、深度、故事传播的内容方针，讲好每一个财经故事，传递最有温度的中国声音。我们坚定推进内容视频化，全平台视频用户规模与传播影响力稳居行业前列，孵化专业 IP 矩阵，深耕垂类赛道，以鲜明风格与专业视角构筑独特竞争优势。当智能浪潮席卷而来，我们选择以专业和技术为翼，穿越产业周期，引领财经媒体转型新征程。从 AI 写稿秒级生成，5000余家上市公司资讯秒覆盖，

问世，打通深感分发全链路，到成为工信部 AI 应用工作组首个媒体单位，参与行业标准制定。我们一路率先布局，致力于生态重构。美经以内容立身，却不止于新闻，更在于赋能创新资本运作。美经科技被并购控股，成为国内媒体旗下科技公司资本化首个创新案例。布局基金管理，激活文创、科幻等新兴领域活力，培育未来赛道，扎根文创金融，打造多个城市级策划运营 IP 项目与品牌推广爆款，拓展多元渠道，从小屏进阶大屏，打开国际航空枢纽传播新世界。我们正不断打通内容与产业的边界，让1.68亿用户看见价值，看见未来。初心如磐，烛光前行，乘风而上，志气新章。

生于2004年，20余载风云变幻，年度360亿次阅读回响，每日经济新闻始终屹立潮头。我们坚守新闻决定影响力核心理念，对话全球顶尖智囊，直击资本市场风云。我们秉持专业、深度、故事传播的内容方针，讲好每一个财经故事，传递最有温度的中国声音。我们坚定推进内容视频化，全平台视频用户规模与传播影响力稳居行业前列，孵化真人 IP 矩阵，深耕垂类赛道，以鲜明风格与专业视角构筑独特竞争优势。当智能浪潮席卷而来，我们选择以专业和技术为翼，穿越产业周期，引领财经媒体转型新征程。从 AI 写稿秒级

0: 问世，打通生产分发全链路，到成为工信部 AI 应用工作组首个媒体单位，参与行业标准制定。我们一路率先布局，致力于生态重构。北京以内容立身，却不止于新闻，更在于赋能创新资本运作。北京科技被并购控股，成为国内媒体旗下科技公司资本化首个创新案例。布局基金管理，激活文创、科幻等新兴领域活力，培育未来赛道，扎根文创金融，打造多个城市级策划运营 IP 项目与品牌推广爆款，拓展多元渠道，从小屏进阶大屏，打开国际航空枢纽传播新世界。我们正不断打通内容与产业的边界，让1.68亿用户看见价值，看见未来，初心如磐，烛光前行，乘风而上，志气新章。
1: 据中国证券报消息，地方监管部门近期要求部分信托公司自查利率债偏离交易情况。实际上，此前已有信托公司收到通知，要求自查是否存在债券交易不规范、产品推介营销管理存在明显问题等情况，同时还特别指出应自查在与理财公司开展的债券投资合作中是否存在估值管理不够严格、相关操作未完全遵循现行规范、可能掩盖资产真实收益与风险水平等问题。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公告称，因到龄退休，刘正军辞去该公司董事长、执行董事、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职务，此任自7月20日生效。据21世纪经济报道，工行北京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鲍晓晨拟任工行总行部室总经理，相关任命已在工行内部公示。7月21日，蚂蚁国际宣布已完成 A 轮融资，蚂蚁集团以及包括阿里巴巴在内的一些现有股东和多家国际投资机构参与了本轮融资。本轮融资金额约12亿美元，将用于扩展全球业务、加速 AI 等前沿技术投入、拓宽跨境支付、全球账户等普惠金融科技服务，助力全球商家实现增长。天眼查显示，近日宇威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石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

和发展心智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据中国证券报消息，地方监管部门近期要求部分信托公司自查利率债偏离交易情况。实际上，此前已有信托公司收到通知，要求自查是否存在债券交易不规范、产品推介营销管理存在明显问题等情况，同时还特别指出应自查。在与理财公司开展的债券投资合作中，是否存在估值管理不够严格、相关操作未完全遵循现行规范、可能掩盖资产真实收益与风险水平等问题。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公告称，因到龄退休，刘正军辞去该公司董事长、执行董事、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职务，此任自7月20日生效。据21世纪经济报道，工行北京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鲍晓晨拟任工行总行部室总经理，相关任命已在工行内部公示。7月21日，蚂蚁国际宣布已完成 A 轮融资，蚂蚁集团以及包括阿里巴巴在内的一些现有股东和多家国际投资机构参与了本轮融资。本轮融资金额约12亿美元，将用于扩展全球业务、加速 AI 等前沿技术投入、拓宽跨境支付、全球账户等普惠金融科技服务，助力全球商家实现增长。据中国证券报消息，地方监管部门近期要求部分信托公司自查利率债偏离交易情况。实际上，此前已有信托公司收到通知，要求自查是否存在债券交易不规范、产品推介营销管理存在明显问题等情况，同时还特别指出应自查。在与理财公司开展的债券投资合作中，是否存在估值管理不够严格、相关操作未完全遵循现行规范、可能掩盖资产真实收益与风险水平等问题。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近日

0: 公告称，因到龄退休，刘正军辞去该公司董事长、执行董事、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职务，此任自7月20日生效。据《21世纪经济》报道，工行北京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鲍晓晨拟任工行总行部室总经理，相关任命已在工行内部公示。7月21日，蚂蚁国际宣布已完成 A 轮融资，蚂蚁集团以及包括阿里巴巴在内的一些现有股东和多家国际投资机构参与了本轮融资。本轮融资金额约12亿美元，将用于扩展全球业务、加速 AI 等前沿技术投入、拓宽跨境支付、全球账户等普惠金融科技服务，助力全球商家实现增长。
1: 诞生于2004年，20余载风云变幻，年度360亿次阅读回响。每日经济新闻始终屹立潮头。我们坚守新闻决定影响力核心理念，对话全球顶尖智囊，直击资本市场风云。我们秉持专业、深度、故事传播的内容方针，讲好每一个财经故事，传递最有温度的中国声音。我们坚定推进内容视频化，全平台视频用户规模与传播影响力稳居行业前列，孵化真人 IP 矩阵，深耕垂类赛道，以鲜明风格与专业视角构筑独特竞争优势。当智能浪潮席卷而来，我们选择以专业和技术为翼，穿越产业周期，引领财经媒体转型新征程。从 AI 写稿秒级生成，5000余家上市公司资讯秒覆盖，到美金 AI 电视全球首播，实现无人化 AI 全流程直播。从语燕智轩 AI 短视频自动生成平台问世，打通生产分发全链路，到成为工信部 AI 应用工作组首个媒体单位，参与行业标准制定。我们一路率先布局，致力于生态重构。美经以内容立身，却不止于新闻，更在于赋能。创新资本运作，美经科技被并购控股，成为国内媒体旗下科技公司资本化首个创新案例。布局基金管理，激活文创、科幻等新兴领域活力，培育未来赛道，扎根文创金融，打造多个城市级策划运营 IP 项目与品牌推广爆款，拓展多元渠道，从小屏进阶大屏，打开国际航空枢纽传播新世界。我们正不断打通内容与产业的边界，让1.68亿用户看见价值，看见未来。初心如磐，烛光前行，乘风而上，志气新章。

0: 诞生于2004年，20余载风云变幻，年度360亿次阅读回响，每日经济新闻始终屹立潮头。我们坚守新闻决定影响力核心理念，对话全球顶尖智囊，直击资本市场风云。我们秉持专业、深度、故事传播的内容方针，讲好每一个财经故事，传递最有温度的中国声音。我们坚定推进内容视频化，全平台视频用户规模与传播影响力稳居行业前列，孵化真人 IP 矩阵，深耕垂类赛道，以鲜明风格与专业视角构筑独特竞争优势。当智能浪潮席卷而来，我们选择以专业和技术为翼，穿越产业周期，引领财经媒体转型新征程。从 AI 写稿秒级生成，5000余家上市公司资讯秒覆盖，到美京 AI 电视全球首播，实现无人化 AI 全流程直播，从语燕智轩 AI 短视频自动生成平台问世，打通生产分发全链路，到成为工信部 AI 应用工作组首个媒体单位，参与行业标准制定，我们一路率先布局，致力于生态重构。美经以内容立身，却不止于新闻，更在于赋能创新资本运作。美经科技被并购控股，成为国内媒体旗下科技公司资本化首个创新案例，布局基金管理，激活文创、科幻等新兴领域活力，培育未来赛道，扎根文创金融，打造多个城市级策划运营 IP 项目与品牌推广爆款，拓展多元渠道，从小屏进阶大屏，打开国际航空枢纽传播新世界。我们正不断打通内容与产业的边界，让1.68亿用户看见价值，看见未来，初心如磐，烛光前行，乘风而上，志气新章。
1: 据中国证券报消息，地方监管部门近期要求部分信托公司自查利率债偏离交易情况。实际上，此前已有信托公司收到通知，要求自查是否存在债券交易不规范、产品推介营销管理存在明显问题等情况，同时还特别指出应自查在与理财公司开展的债券投资合作中是否存在估值管理不够严格、相关操作未完全遵循现行规范、可能掩盖资产真实收益与风险水平等问题。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公告称，因到龄退休，刘正军辞去该公司董事长、执行董事、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职务，此任自7月20日生效。据21世纪经济报道，工行北京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鲍晓晨拟任工行总行部室总经理，相关任命已在工行内部公示。7月21日，蚂蚁国际宣布已完成 A 轮融资，蚂蚁集团以及包括阿里巴巴在内的一些现有股东和多家国际投资机构参与了本轮融资。本轮融资金额约12亿美元，将用于扩展全球业务、加速 AI 等前沿技术投入、拓宽跨境支付、全球账户等普惠金融科技服务，助力全球商家实现增长。天眼查显示，近日与微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石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 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据中国证券报消息，地方监管部门近期要求部分信托公司自查利率债偏离交易情况。实际上，此前已有信托公司收到通知，要求自查是否存在债券交易不规范、产品推介营销管理存在明显问题等情况，同时还特别指出应自查在与理财公司开展的债券投资合作中是否存在估值管理不够严格、相关操作未完全遵循现行规范、可能掩盖资产真实收益与风险水平等问题。 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公告称，因到龄退休，刘正军辞去该公司董事长、执行董事、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职务，此任自7月20日生效。据《21世纪经济》报道，工行北京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鲍晓晨拟任工行总行部室总经理，相关任命已在工行内部公示。7月21日，蚂蚁国际宣布已完成 A 轮融资，蚂蚁集团以及包括阿里巴巴在内的一些现有股东和多家国际投资机构参与了本轮融资。本轮融资金额约12亿美元，将用于扩展全球业务、加速 AI 等前沿技术投入、拓宽跨境支付、全球账户等普惠金融科技服务，助力全球商家实现增长。据中国证券报消息，地方监管部门近期要求部分信托公司自查利率债偏离交易情况。实际上，此前已有信托公司收到通知，要求自查是否存在债券交易不规范、产品推介营销管理存在明显问题等情况，同时还特别指出应自查，在与理财公司开展的债券投资合作中，是否存在估值管理不够严格、相关操作未完全遵循现行规范、可能掩盖资产真实收益与风险水平等问题。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公告称，因到龄退休，刘正军辞去该公司董事长、执行董事、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职务，此任自7月20日生效。据《21世纪经济》报道，工行北京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鲍晓晨拟任工行总行部室总经理，相关任命已在工行内部公示。7月21日，蚂蚁国际宣布已完成 A 轮融资。蚂蚁集团以及包括阿里巴巴在内的一些现有股东和多家国际投资机构参与了本轮融资。本轮融资金额约12亿美元，将用于扩展全球业务、加速 AI 等前沿技术投入、拓宽跨境支付、全球账户等普惠金融科技服务，助力全球商家实现增长。
0: 生于2004年，20余载风云变幻，年度360亿次阅读回响，每日经济新闻始终屹立潮头。我们坚守新闻决定影响力核心理念，对话全球顶尖智囊，直击资本市场风云。我们秉持专业、深度、故事传播的内容方针，讲好每一个财经故事，传递最有温度的中国声音。我们坚定推进内容视频化，全平台视频用户规模与传播影响力稳居行业前列，孵化真人 IP 矩阵，深耕垂类赛道，以鲜明风格与专业视角构筑独特竞争优势。智能浪潮席卷而来，我们选择以专业和技术为翼，穿越产业周期，引领财经媒体转型新征程。从 AI 写稿秒级生成，5000余家上市公司资讯秒覆盖，到美金 AI 电视全球首播，实现无人化 AI 全流程直播，从语音智轩 AI 短视频自动生成平台问世，打通深感分发全链路，到成为工信部 AI 应用工作组首个媒体单位，参与行业标准制定。我们一路率先布局，致力于生态重构。美经以内容立身，却不止于新闻，更在于赋能创新资本运作。美经科技被并购控股，成为国内媒体旗下科技公司资本化首个创新案例。布局基金管理，激活文创、科幻等新兴领域活力，培育未来赛道，扎根文创金融，打造多个城市级策划运营 IP 项目与品牌推广爆款，拓展多元渠道，从小屏进阶大屏，打开国际航空枢纽传播新世界。我们正不断打通内容与产业的边界，让1.68亿用户看见价值，看见未来，初心如磐，烛光前行，乘风而上，志气新章。

诞生于2004年，20余载风云变幻，年度360亿次阅读回响，每日经济新闻始终屹立潮头。我们坚守新闻决定影响力核心理念，对话全球顶尖智囊，直击资本市场风云。我们秉持专业、深度、故事传播的内容方针，讲好每一个财经故事，传递最有温度的中国声音。我们坚定推进内容视频化，全平台视频用户规模与传播影响力稳居行业前列，孵化真人 IP 矩阵，深耕垂类赛道，以鲜明风格与专业视角构筑独特竞争优势。

智能浪潮席卷而来，我们选择以专业和技术为翼，穿越产业周期，引领财经媒体转型新征程。从 AI 写稿秒级生成，5000余家上市公司资讯秒覆盖，

0: 问世，打通深改分发全链路，到成为工信部 AI 应用工作组首个媒体单位，参与行业标准制定。我们一路率先布局，致力于生态重构。北京以内容立身，却不止于新闻，更在于赋能创新资本运作。北京科技被并购控股，成为国内媒体旗下科技公司资本化首个创新案例。布局基金管理，激活文创、科幻等新兴领域活力，培育未来赛道，扎根文创金融，打造多个城市级策划运营 IP 项目与品牌推广爆款，拓展多元渠道，从小屏进阶大屏，打开国际航空枢纽传播新世界。我们正不断打通内容与产业的边界，让1.68亿用户看见价值，看见未来，初心如磐，烛光前行，乘风而上，志气新章。
1: 据中国证券报消息，地方监管部门近期要求部分信托公司自查利率债偏离交易情况。实际上，此前已有信托公司收到通知，要求自查是否存在债券交易不规范、产品推介营销管理存在明显问题等情况，同时还特别指出应自查在与理财公司开展的债券投资合作中是否存在估值管理不够严格、相关操作未完全遵循现行规范、可能掩盖资产真实收益与风险水平等问题。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公告称，因到龄退休，刘正军辞去该公司董事长、执行董事、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职务，此任自7月20日生效。据21世纪经济报道，工行北京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鲍晓晨拟任工行总行部室总经理，相关任命已在工行内部公示。7月21日，蚂蚁国际宣布已完成 A 轮融资，蚂蚁集团以及包括阿里巴巴在内的一些现有股东和多家国际投资机构参与了本轮融资。本轮融资金额约12亿美元，将用于扩展全球业务、加速 AI 等前沿技术投入、拓宽跨境支付、全球账户等普惠金融科技服务，助力全球商家实现增长。天眼查显示，近日与微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十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 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据中国证券报消息，地方监管部门近期要求部分信托公司自查利率债偏离交易情况。实际上，此前已有信托公司收到通知，要求自查是否存在债券交易不规范、产品推介营销管理存在明显问题等情况，同时还特别指出应自查。在与理财公司开展的债券投资合作中，是否存在估值管理不够严格、相关操作未完全遵循现行规范、可能掩盖资产真实收益与风险水平等问题。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公告称，因到龄退休，刘正军辞去该公司董事长、执行董事、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职务，此任自7月20日生效。据《21世纪经济报道》，工行北京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鲍晓晨拟任工行总行部室总经理，相关任命已在工行内部公示。7月21日，蚂蚁国际宣布已完成 A 轮融资，蚂蚁集团以及包括阿里巴巴在内的一些现有股东和多家国际投资机构参与了本轮融资。本轮融资金额约12亿美元，将用于扩展全球业务、加速 AI 等前沿技术投入、拓宽跨境支付、全球账户等普惠金融科技服务，助力全球商家实现增长。据中国证券报消息，地方监管部门近期要求部分信托公司自查利率债偏离交易情况。实际上，此前已有信托公司收到通知，要求自查是否存在债券交易不规范、产品推介营销管理存在明显问题等情况，同时还特别指出应自查。在与理财公司开展的债券投资合作

0: 作中是否存在估值管理不够严格，相关操作未完全遵循现行规范，可能掩盖资产真实收益与风险水平等问题。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公告称，因到龄退休，刘正军辞去该公司董事长、执行董事、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职务，此任自7月20日生效。据《21世纪经济》报道，工行北京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鲍晓晨拟任工行总行部室总经理，相关任命已在工行内部公示。7月21日，蚂蚁国际宣布已完成 A 轮融资。蚂蚁集团以及包括阿里巴巴在内的一些现有股东和多家国际投资机构参与了本轮融资。本轮融资金额约12亿美元，将用于扩展全球业务、加速 AI 等前沿技术投入、拓宽跨境支付、全球账户等普惠金融科技服务，助力全球商家实现增长。
1: 诞生于2004年，20余载风云变幻，年度360亿次阅读回响，每日经济新闻始终屹立潮头。我们坚守新闻决定影响力核心理念，对话全球顶尖智囊，直击资本市场风云。我们秉持专业、深度、故事传播的内容方针，讲好每一个财经故事，传递最有温度的中国声音。我们坚定推进内容视频化，全平台视频用户规模与传播影响力稳居行业前列，孵化真人 IP 矩阵，深耕垂类赛道，以鲜明风格与专业视角构筑独特竞争优势。当智能浪潮席卷而来，我们选择以专业和技术为翼，穿越产业周期，引领财经媒体转型新征程。从 AI 写稿秒级生成，5000余家上市公司资讯秒覆盖，到美京 AI 电视全球首播，实现无人化 AI 全流程直播，从语燕智轩 AI 短视频自动生成平台问世，打通深感分发全链路，到成为工信部 AI 应用工作组首个媒体单位，参与行业标准制定。我们一路率先布局，致力于生态重构。美经以内容立身，却不止于新闻，更在于赋能创新资本运作。美经科技被并购控股，成为国内媒体旗下科技公司资本化首个创新案例。布局基金管理，激活文创、科幻等新兴领域活力，培育未来赛道，扎根文创金融，打造多个城市级策划运营 IP 项目与品牌推广爆款，拓展多元渠道，从小屏进阶大屏，打开国际航空枢纽传播新世界。我们正不断打通内容与产业的边界，让1.68亿用户看见价值，看见未来，初心如磐，烛光前行，乘风而上，志气新章。

0: 诞生于2004年，20余载风云变幻，年度360亿次阅读回响，每日经济新闻始终屹立潮头。我们坚守新闻决定影响力核心理念，对话全球顶尖智囊，直击资本市场风云。我们秉持专业、深度、故事、传播的内容方针，讲好每一个财经故事，传递最有温度的中国声音。我们坚定推进内容视频化，全平台视频用户规模与传播影响力稳居行业前列，孵化真人 IP 矩阵，深耕垂类赛道，以鲜明风格与专业视角构筑独特竞争优势。当智能浪潮席卷而来，我们选择以专业和技术为翼，穿越产业周期，引领财经媒体转型新征程。从 AI 写稿秒级生成，5000余家上市公司资讯秒覆盖，到美金 AI 电视全球首播，实现无人化 AI 全流程直播，从与燕志轩 AI 短视频自动生成平台问世，打通生产分发全链路，到成为工信部 AI 应用工作组首个媒体单位，参与行业标准制定，我们一路率先布局，致力于生态重构。美经以内容立身，却不止于新闻，更在于赋能创新资本运作。美经科技被并购控股，成为国内媒体旗下科技公司资本化首个创新案例。布局基金管理，激活文创、科幻等新兴领域活力，培育未来赛道，扎根文创金融，打造多个城市级策划运营 IP 项目与品牌推广爆款，拓展多元渠道，从小屏进阶大屏，打开国际航空枢纽传播新世界。我们正不断打通内容与产业的边界，让1.68亿用户看见价值，看见未来，初心如磐，烛光前行，乘风而上，志气新章。
1: 实际上，此前已有信托公司收到通知，要求自查是否存在债券交易不规范、产品推介营销管理存在明显问题等情况，同时还特别指出应自查在与理财公司开展的债券投资合作中是否存在估值管理不够严格、相关操作未完全遵循现行规范、可能掩盖资产真实收益与风险水平等问题。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公告称，因到龄退休，刘正军辞去该公司董事长、执行董事、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职务，此任自7月20日生效。据21世纪经济报道，工行北京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鲍晓晨拟任工行总行部室总经理，相关任命已在工行内部公示。7月21日，蚂蚁国际宣布已完成 A 轮融资。蚂蚁集团以及包括阿里巴巴在内的一些现有股东和多家国际投资机构参与了本轮融资，本轮融资金额约12亿美元，将用于扩展全球业务、加速 AI 等前沿技术投入、拓宽跨境支付、全球账户等普惠金融科技服务，助力全球商家实现增长。天眼查显示，近日与微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石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 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

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智生。

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据中国证券报消息，地方监管部门近期要求部分信托公司自查利率债偏离交易情况。实际上，此前已有信托公司收到通知，要求自查是否存在债券交易不规范、产品推介营销管理存在明显问题等情况，同时还特别指出应自查。在与理财公司开展的债券投资合作中，是否存在估值管理不够严格、相关操作未完全遵循现行规范、可能掩盖资产真实收益与风险水平等问题。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公告称，因到龄退休，刘正军辞去该公司董事长、执行董事、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职务，此任自7月20日生效。据21世纪经济报道，工行北京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鲍晓晨拟任工行总行部室总经理，相关任命已在工行内部公示。7月21日，蚂蚁国际宣布已完成 A 轮融资，蚂蚁集团以及包括阿里巴巴在内的一些现有股东和多家国际投资机构参与了本轮融资。本轮融资金额约12亿美元，将用于扩展全球业务、加速 AI 等前沿技术投入、拓宽跨境支付、全球账户等普惠金融科技服务，助力全球商家实现增长。据中国证券报消息，地方监管部门近期要求部分信托公司自查利率债偏离交易情况。实际上，此前已有信托公司收到通知，要求自查是否存在债券交易不规范、产品推介营销管理存在明显问题等情况，同时还特别指出应自查。在与理财公司开展的债券投资合作中，是否存在估值管理不够严格、相关操作未完全遵循现行规范、可能掩盖资产真实收益与风险水平等问题。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公告称，因到龄退休，刘正军辞去该公司董事长、执行董事、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职务，此任自7月20日生效。据21世纪经济报道，工行北京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鲍晓晨拟任工行总行部室总经理，相关任命已在工行内部公示。7月21日，蚂蚁国际宣布已完成 A 轮融资。
蚂蚁集团以及包括阿里巴巴在内的一些

0: 股东和多家国际投资机构参与了本轮融资。本轮融资金额约12亿美元，将用于扩展全球业务、加速 AI 等前沿技术投入、拓宽跨境支付、全球账户等普惠金融科技服务，助力全球商家实现增长。
1: 诞生于2004年，20余载风云变幻，年度360亿次阅读回响，每日经济新闻始终屹立潮头。我们坚守新闻决定影响力核心理念，对话全球顶尖智囊，直击资本市场风云。我们秉持专业、深度、故事传播的内容方针，讲好每一个财经故事，传递最有温度的中国声音。我们坚定推进内容视频化，全平台视频用户规模与传播影响力稳居行业前列，孵化真人 IP 矩阵，深耕垂类赛道，以鲜明风格与专业视角构筑独特竞争优势。当智能浪潮席卷而来，我们选择以专业和技术为翼，穿越产业周期，引领财经媒体转型新征程。从 AI 写稿秒级生成，5000余家上市公司资讯秒覆盖，到美经 AI 电视全球首播，实现无人化 AI 全流程直播，从与燕志轩 AI 短视频自动生成平台问世，打通生产分发全链路，到成为工信部 AI 应用工作组首个媒体单位，参与行业标准制定，我们一路率先布局，致力于生态重构。美经以内容立身，却不止于新闻，更在于赋能创新资本运作。美经科技被并购控股，成为国内媒体旗下科技公司资本化首个创新案例，布局基金管理，激活文创、科幻等新兴领域活力，培育未来赛道，扎根文创金融，打造多个城市级策划运营 IP 项目与品牌推广爆款，拓展多元渠道，从小屏进阶大屏，打开国际航空枢纽传播新世界。我们正不断打通内容与产业的边界，让1.68亿用户看见价值，看见未来，初心如磐，烛光前行，乘风而上，志气新章。

诞生于2004年，20余载风云变幻，年度360亿次阅读回响，每日经济新闻始终屹立潮头。我们坚守新闻决定影响力核心理念，对话全球顶尖智囊，直击资本市场风云。我们秉持专业、深度、故事传播的内容方针，讲好每一个财经故事，传递最有温度的中国声音。我们坚定推进内容视频化，全平台视频用户规模与传播影响力稳居行业前列，孵化真人 IP 矩阵，深耕垂类赛道，以鲜明风格与专业视角构筑独特竞争优势。当智能浪潮席卷而来，我们选择以专业和技术为翼，穿越产业周期，引领财经媒体转型新征程。从 AI 写稿秒级生成，5000余家上市公司资讯秒覆盖，

0: 道成为工信部 AI 应用工作组首个媒体单位，参与行业标准制定。我们一路率先布局，致力于生态重构。美经以内容立身，却不止于新闻，更在于赋能。创新资本运作，美经科技被并购控股，成为国内媒体旗下科技公司资本化首个创新案例。布局基金管理，激活文创、科幻等新兴领域活力，培育未来赛道。扎根文创金融，打造多个城市级策划运营 IP 项目与品牌推广爆款，拓展多元渠道，从小屏进阶大屏，打开国际航空枢纽传播新世界。我们正不断打通内容与产业的边界，让1.68亿用户看见价值，看见未来。初心如磐，烛光前行，乘风而上，志气新章。
1: 据中国证券报消息，地方监管部门近期要求部分信托公司自查利率债偏离交易情况。实际上，此前已有信托公司收到通知，要求自查是否存在债券交易不规范、产品推介营销管理存在明显问题等情况，同时还特别指出应自查在与理财公司开展的债券投资合作中是否存在估值管理不够严格、相关操作未完全遵循现行规范、可能掩盖资产真实收益与风险水平等问题。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公告称，因到龄退休，刘正军辞去该公司董事长、执行董事、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职务，此任自7月20日生效。据21世纪经济报道，工行北京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鲍晓晨拟任工行总行部室总经理，相关任命已在工行内部公示。7月21日，蚂蚁国际宣布已完成 A 轮融资，蚂蚁集团以及包括阿里巴巴在内的一些现有股东和多家国际投资机构参与了本轮融资。本轮融资金额约12亿美元，将用于扩展全球业务、加速 AI 等前沿技术投入、拓宽跨境支付、全球账户等普惠金融科技服务，助力全球商家实现增长。天眼查显示，近日宇威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石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并 AI 产品矩阵。

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据中国证券报消息，地方监管部门近期要求部分信托公司自查利率债偏离交易情况。实际上，此前已有信托公司收到通知，要求自查是否存在债券交易不规范、产品推介营销管理存在明显问题等情况，同时还特别指出应自查。在与理财公司开展的债券投资合作中，是否存在估值管理不够严格、相关操作未完全遵循现行规范、可能掩盖资产真实收益与风险水平等问题。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公告称，因到龄退休，刘正军辞去该公司董事长、执行董事、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职务，此任自7月20日生效。据21世纪经济报道，工行北京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鲍晓晨拟任工行总行部室总经理，相关任命已在工行内部公示。7月21日，蚂蚁国际宣布已完成 A 轮融资，蚂蚁集团以及包括阿里巴巴在内的一些现有股东和多家国际投资机构参与了本轮融资。本轮融资金额约12亿美元，将用于扩展全球业务、加速 AI 等前沿技术投入、拓宽跨境支付、全球账户等普惠金融科技服务，助力全球商家实现增长。据中国证券报消息，地方监管部门近期要求部分信托公司自查利率债偏离交易情况。实际上，此前已有信托公司收到通知，要求自查是否存在债券交易不规范、产品推介营销管理存在明显问题等情况，同时还特别指出应自查。在与理财公司开展的债券投资合作中，是否存在估值管理不够严格、相关操作未完全遵循现行规范、可能掩盖资产真实收益与风险水平等问题。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公告称，因到龄退休，刘正军辞去该公司董事长、执行董事、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职务，此任自7月20日生效。据21世纪经济报道，工行北京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鲍晓晨拟任工行总行部室总经理，相关任命已在。

0: 工行内部公示。7月21日，蚂蚁国际宣布已完成 A 轮融资，蚂蚁集团以及包括阿里巴巴在内的一些现有股东和多家国际投资机构参与了本轮融资。本轮融资金额约12亿美元，将用于扩展全球业务、加速 AI 等前沿技术投入、拓宽跨境支付、全球账户等普惠金融科技服务，助力全球商家实现增长。
1: 诞生于2004年，20余载风云变幻，年度360亿次阅读回响，每日经济新闻始终屹立潮头。我们坚守新闻决定影响力核心理念，对话全球顶尖智囊，直击资本市场风云。我们秉持专业、深度、故事传播的内容方针，讲好每一个财经故事，传递最有温度的中国声音。我们坚定推进内容视频化，全平台视频用户规模与传播影响力稳居行业前列，孵化真人 IP 矩阵，深耕垂类赛道，以鲜明风格与专业视角构筑独特竞争优势。当智能浪潮席卷而来，我们选择以专业和技术为翼，穿越产业周期，引领财经媒体转型新征程。从 AI 写稿秒级生成，5000余家上市公司资讯秒覆盖，

问世，打通深感分发全链路，造成为工信部 AI 应用工作组首个媒体单位，参与行业标准制定。我们一路率先布局，致力于生态纯购。美经以内容立身，却不止于新闻，更在于赋能。创新资本运作，美经科技被并购控股，成为国内媒体旗下科技公司资本化首个创新案例。布局基金管理，激活文创、科幻等新兴领域活力，培育未来赛道。扎根文创金融，打造多个城市级策划运营 IP 项目与品牌推广爆款，拓展多元渠道，从小屏进阶大屏，打开国际航空枢纽传播新世界。我们正不断打通内容与产业的边界，让1.68亿用户看见价值，看见未来。初心如磐，烛光前行，乘风而上，志气新章。

诞生于2004年，20余载风云变幻，年度360亿次阅读回响，每日经济新闻始终屹立潮头。我们坚守新闻决定影响力核心理念，对话全球顶尖智囊，直击资本市场风云。我们秉持专业、深度、故事传播的内容方针，讲好每一个财经故事，传递最有温度的中国声音。我们坚定推进内容视频化，全平台视频用户规模与传播影响力稳居行业前列，孵化真人 IP 矩阵，深耕垂类赛道，以鲜明风格与专业视角构筑独特竞争优势。当智能浪潮席卷而来，我们选择以专业和技术为翼，穿越产业周期，引领财经媒体转型新征程。从 AI 写稿秒级生成，5000余家上市公司资讯秒覆盖，

0: 问世，打通深感分发全链路，到成为工信部 AI 应用工作组首个媒体单位，参与行业标准制定。我们一路率先布局，致力于生态重构。美经以内容立身，却不止于新闻，更在于赋能创新资本运作。美经科技被并购控股，成为国内媒体旗下科技公司资本化首个创新案例。布局基金管理，激活文创、科幻等新兴领域活力，培育未来赛道，扎根文创金融，打造多个城市级策划运营 IP 项目与品牌推广爆款，拓展多元渠道，从小屏进阶大屏，打开国际航空枢纽传播新世界。我们正不断打通内容与产业的边界，让1.68亿用户看见价值，看见未来，初心如磐，烛光前行，乘风而上，志气新章。
1: 据中国证券报消息，地方监管部门近期要求部分信托公司自查利率债偏离交易情况。实际上，此前已有信托公司收到通知，要求自查是否存在债券交易不规范、产品推介营销管理存在明显问题等情况，同时还特别指出应自查在与理财公司开展的债券投资合作中是否存在估值管理不够严格、相关操作未完全遵循现行规范、可能掩盖资产真实收益与风险水平等问题。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公告称，因到龄退休，刘正军辞去该公司董事长、执行董事、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职务，此任自7月20日生效。据21世纪经济报道，工行北京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鲍晓晨拟任工行总行部室总经理，相关任命已在工行内部公示。7月21日，蚂蚁国际宣布已完成 A 轮融资。蚂蚁集团以及包括阿里巴巴在内的一些现有股东和多家国际投资机构参与了本轮融资。本轮融资金额约12亿美元，将用于扩展全球业务、加速 AI 等前沿技术投入、拓宽跨境支付、全球账户等普惠金融科技服务，助力全球商家实现增长。天眼查显示，近日与微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石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 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日前，腾讯云高管在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分论坛时表示，为了将推理成本降低到极致，公司会大规模部署国产化算力。公司预计2026年第四季度部署 NPO 进封装光学、超级节点，并呼吁国内外统一 NPO 行业标准。近日，机器人公司魔法原子 Magic Lab 与阿里速卖通达成独家战略合作，加入速卖通 Brand 加品牌出海计划。速卖通成为其国际化合作的首个跨境电商平台。速卖通自2025年9月上线 Brand 加品牌出海计划以来，已经陆续签下小米、荣耀、安克、李宁、泡泡玛特等品牌。7月21日，据媒体报道，智谱 AI 左括号 Z.AI 已落地1吉瓦级国产 AI 人工智能算力数据中心建设，并全部采用国产 AI 芯片。与此同时，智谱也正式完成对国产 AI 异构算力软件公司中科嘉禾的收购，后者源自中科院计算所编译实验室，长期深耕异构算力软件站及编译优化，被业内视为国内顶尖 AI infra 团队之一。据中国证券报消息，地方监管部门近期要求部分信托公司自查利率债偏离交易情况。实际上，此前已有信托公司收到通知，要求自查是否存在债券交易不规范、产品推介营销管理存在明显问题等情况，同时还特别指出应自查在与理财公司开展的债券投资合作中是否存在估值管理不够严格、相关操作未完全遵循现行规范、可能掩盖资产真实收益与风险水平等问题。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公告称，因到龄退休，刘正军辞去该公司董事长、执行董事、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职务，此任自7月20日生效。据21世纪经济报道，工行北京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鲍晓晨拟任工行总行部室总经理，相关任命已。

0: 已在工行内部公示。7月21日，蚂蚁国际宣布已完成 A 轮融资。蚂蚁集团以及包括阿里巴巴在内的一些现有股东和多家国际投资机构参与了本轮融资。本轮融资金额约12亿美元，将用于扩展全球业务、加速 AI 等前沿技术投入、拓宽跨境支付、全球账户等普惠金融科技服务，助力全球商家实现增长。
1: 诞生于2004年，20余载风云变幻，年度360亿次阅读回响，每日经济新闻始终屹立潮头。我们坚守新闻决定影响力核心理念，对话全球顶尖智囊，直击资本市场风云。我们秉持专业、深度、故事传播的内容方针，讲好每一个财经故事，传递最有温度的中国声音。我们坚定推进内容视频化，全平台视频用户规模与传播影响力稳居行业前列，孵化真人 IP 矩阵，深耕垂类赛道，以鲜明风格与专业视角构筑独特竞争优势。当智能浪潮席卷而来，我们选择以专业和技术为翼，穿越产业周期，引领财经媒体转型新征程。从 AI 写稿秒级生成，5000余家上市公司资讯秒覆盖。

察问世，打通深感分发全链路，稻城煤工信部 AI 应用工作组首个媒体单位参与行业标准制定，我们一路率先布局，致力于生态重构。美经以内容立身，却不止于新闻，更在于赋能创新资本运作。美经科技被并购控股，成为国内媒体旗下科技公司资本化首个创新案例，布局基金管理，激活文创、科幻等新兴领域活力，培育未来赛道，扎根文创金融，打造多个城市级策划运营 IP 项目与品牌推广爆款，拓展多元渠道，从小屏进阶大屏，打开国际航空枢纽传播新世界。我们正不断打通内容与产业的边界，让1.68亿用户看见价值，看见未来，初心如磐，烛光前行，乘风而上，志气新章。

诞生于2004年，20余载风云变幻，年度360亿次阅读回响，每日经济新闻始终屹立潮头。我们坚守新闻决定影响力核心理念，对话全球顶尖智囊，直击资本市场风云。我们秉持专业、深度、故事传播的内容方针，讲好每一个财经故事，传递最有温度的中国声音。我们坚定推进内容视频化，全平台视频用户规模与传播影响力稳居行业前列，孵化热点 IP 矩阵，深耕垂类赛道，以鲜明风格与专业视角构筑独特竞争优势。当智能浪潮席卷而来，我们选择以专业和技术为翼，穿越产业周期，引领财经媒体转型新征程。从 AI 写稿秒级生成，5000余家上市公司资讯秒覆盖，到美金 AI 电视全球首播，实现无人化 AI 全流。

0: 问世，打通深改分发全链路，稻盛为工信部 AI 应用工作组首个媒体单位，参与行业标准制定。我们一路率先布局，致力于生态纯购。美经以内容立身，却不止于新闻，更在于赋能。创新资本运作，美经科技被并购控股，成为国内媒体旗下科技公司资本化首个创新案例。布局基金管理，激活文创、科幻等新兴领域活力，培育未来赛道。扎根文创金融，打造多个城市级策划运营 IP 项目与品牌推广爆款，拓展多元渠道，从小屏进阶大屏，打开国际航空枢纽传播新世界。我们正不断打通内容与产业的边界，让1.68亿用户看见价值，看见未来。初心如磐，烛光前行，乘风而上，志气新章。
1: 据中国证券报消息，地方监管部门近期要求部分信托公司自查利率债偏离交易情况。实际上，此前已有信托公司收到通知，要求自查是否存在债券交易不规范、产品推介营销管理存在明显问题等情况，同时还特别指出应自查在与理财公司开展的债券投资合作中是否存在估值管理不够严格、相关操作未完全遵循现行规范、可能掩盖资产真实收益与风险水平等问题。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公告称，因到龄退休，刘正军辞去该公司董事长、执行董事、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职务，此任自7月20日生效。据21世纪经济报道，工行北京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鲍晓晨拟任工行总行部室总经理，相关任命已在工行内部公示。7月21日，蚂蚁国际宣布已完成 A 轮融资，蚂蚁集团以及包括阿里巴巴在内的一些现有股东和多家国际投资机构参与了本轮融资。本轮融资金额约12亿美元，将用于扩展全球业务、加速 AI 等前沿技术投入、拓宽跨境支付、全球账户等普惠金融科技服务，助力全球商家实现增长。天眼查显示，近日与微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石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 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日前，腾讯云高管在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分论坛时表示，为了将推理成本降低到极致，公司会大规模部署国产化算力。公司预计2026年第四季度部署 NPO 进封装光学、超级节点，并呼吁国内外统一 NPO 行业标准。近日，机器人公司魔法原子 Magic Lab 与阿里速卖通达成独家战略合作，加入速卖通 brand 加品牌出海计划。速卖通成为其国际化合作的首个跨境电商平台。速卖通自2025年9月上线 brand 加品牌出海计划以来，已经陆续签下小米、荣耀、安克、李宁、泡泡玛特等品牌。7月21日，据媒体报道，智谱 AI 左括号 Z 点 AI 已落地1吉瓦级国产 AI 人工智能算力数据中心建设，并全部采用国产 AI 芯片。与此同时，智谱也正式完成对国产 AI 异构算力软件公司中科嘉禾的收购，后者源自中科院计算所编译实验室，长期深耕异构算力软件站及编译优化，被业内视为国内顶尖 AI infra 团队之一。据中国证券报消息，地方监管部门近期要求部分信托公司自查利率债偏离交易情况。实际上，此前已有信托公司收到通知，要求自查是否存在债券交易不规范、产品推介营销管理存在明显问题等情况，同时还特别指出应自查在与理财公司开展的债券投资合作中是否存在估值管理不够严格、相关操作未完全遵循现行规范、可能掩盖资产真实收益与风险水平等问题。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公告称，因到龄退休，刘正军辞去该公司董事长、执行董事、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职务，此任自7月20日生效。据21世纪经济报道，工行北京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鲍晓晨拟任工行总行部室总经理，相关任命。

0: 定已在工行内部公示。7月21日，蚂蚁国际宣布已完成 A 轮融资。蚂蚁集团以及包括阿里巴巴在内的一些现有股东和多家国际投资机构参与了本轮融资。本轮融资金额约12亿美元，将用于扩展全球业务、加速 AI 等前沿技术投入、拓宽跨境支付、全球账户等普惠金融科技服务，助力全球商家实现增长。
1: 诞生于2004年，20余载风云变幻，年度360亿次阅读回响，每日经济新闻始终屹立潮头。我们坚守新闻决定影响力核心理念，对话全球顶尖智囊，直击资本市场风云。我们秉持专业、深度、故事传播的内容方针，讲好每一个财经故事，传递最有温度的中国声音。我们坚定推进内容视频化，全平台视频用户规模与传播影响力稳居行业前列，孵化真人 IP 矩阵，深耕垂类赛道，以鲜明风格与专业视角构筑独特竞争优势。当智能浪潮席卷而来，我们选择以专业和技术为翼，穿越产业周期，引领财经媒体转型新征程。从 AI 写稿秒级生成，5000余家上市公司资讯秒覆盖，

察问世，打通深感分发全链路，到成为工信部 AI 应用工作组首个媒体单位，参与行业标准制定。我们一路率先布局，致力于生态重构。美经以内容立身，却不止于新闻，更在于赋能创新资本运作。美经科技被并购控股，成为国内媒体旗下科技公司资本化首个创新案例。布局基金管理，激活文创、科幻等新兴领域活力，培育未来赛道，扎根文创金融，打造多个城市级策划运营 IP 项目与品牌推广爆款，拓展多元渠道，从小屏进阶大屏，打开国际航空枢纽传播新世界。我们正不断打通内容与产业的边界，让1.68亿用户看见价值，看见未来，初心如磐，烛光前行，乘风而上，志气新章。

诞生于2004年，20余载风云变幻，年度360亿次阅读回响，每日经济新闻始终屹立潮头。我们坚守新闻决定影响力核心理念，对话全球顶尖智囊，直击资本市场风云。我们秉持专业、深度、故事传播的内容方针，讲好每一个财经故事，传递最有温度的中国声音。我们坚定推进内容视频化，全平台视频用户规模与传播影响力稳居行业前列，孵化真人 IP 矩阵，深耕垂类赛道，以鲜明风格与专业视角构筑独特竞争优势。当智能浪潮席卷而来，我们选择以专业和技术为翼，穿越产业周期，引领财经媒体转型新征程。从 AI 写稿秒级生成，5000余家上市公司资讯秒复

0: 问世，打通深改分发全链路，到成为工信部 AI 应用工作组首个媒体单位，参与行业标准制定。我们一路率先布局，致力于生态重构。美经以内容立身，却不止于新闻，更在于赋能创新资本运作。美经科技被并购控股，成为国内媒体旗下科技公司资本化首个创新案例。布局基金管理，激活文创、科幻等新兴领域活力，培育未来赛道，扎根文创金融，打造多个城市级策划运营 IP 项目与品牌推广爆款，拓展多元渠道，从小屏进阶大屏，打开国际航空枢纽传播新世界。我们正不断打通内容与产业的边界，让1.68亿用户看见价值，看见未来，初心如磐，烛光前行，乘风而上，志气新章。
1: 据中国证券报消息，地方监管部门近期要求部分信托公司自查利率债偏离交易情况。实际上，此前已有信托公司收到通知，要求自查是否存在债券交易不规范、产品推介营销管理存在明显问题等情况，同时还特别指出应自查在与理财公司开展的债券投资合作中是否存在估值管理不够严格、相关操作未完全遵循现行规范、可能掩盖资产真实收益与风险水平等问题。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公告称，因到龄退休，刘正军辞去该公司董事长、执行董事、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职务，此任自7月20日生效。据21世纪经济报道，工行北京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鲍晓晨拟任工行总行部室总经理，相关任命已在工行内部公示。7月21日，蚂蚁国际宣布已完成 A 轮融资，蚂蚁集团以及包括阿里巴巴在内的一些现有股东和多家国际投资机构参与了本轮融资。本轮融资金额约12亿美元，将用于扩展全球业务、加速 AI 等前沿技术投入、拓宽跨境支付、全球账户等普惠金融科技服务，助力全球商家实现增长。天眼查显示，近日与微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十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 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并 AI 产品矩阵，

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日前，腾讯云高管在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分论坛时表示，为了将推理成本降低到极致，公司会大规模部署国产化算力。公司预计2026年第四季度部署 NPO 进封装光学、超级节点，并呼吁国内外统一 NPO 行业标准。近日，机器人公司魔法原子 Magic Lab 与阿里速卖通达成独家战略合作，加入速卖通 Brand 加品牌出海计划。速卖通成为其国际化合作的首个跨境电商平台。速卖通自2025年9月上线 Brand 加品牌出海计划以来，已经陆续签下小米、荣耀、安克、李宁、泡泡玛特等品牌。7月21日，据媒体报道，智谱 AI 左括号 Z.AI 已落地1吉瓦级国产 AI 人工智能算力数据中心建设，并全部采用国产 AI 芯片。与此同时，智谱也正式完成对国产 AI 异构算力软件公司中科嘉禾的收购，后者源自中科院计算所编译实验室，长期深耕异构算力软件站及编译优化，被业内视为国内顶尖 AI infra 团队之一。近日，一张标注着外卖平台骑手本科专送、硕士优送、博士尊享需支付不同配送费的图片在社交媒体上流传，引发关注。对此，每日经济新闻记者7月21日向美团负责用户配送服务的官方客服核实获悉，网传截图不属实，系社交平台博主 AI 人工智能生成图片，配送平台未有上线相关服务，图片中显示的商家亦不存在。客服向记者表示，近年来外卖平台也曾多次公告辟谣，学历情况需要骑手本人提交相关证书到学信网、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高校的官方网站等权威机构进行验证。外卖平台注册过程中并不需要核验学历信息，平台不掌握骑手的学历情况。据21世纪经济报道，针对马斯克近期隔空喊话 Kimi K3 并列为其新模型 Grok 4.6 追赶目标的言论，月之暗面 Kimi B 端业务负责人黄振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对竞争持开放态度，希望他们能出来跟我们掰一掰手腕。黄振兴还澄清， K3 性能跃升的核心来自底层原创架构创新，并非对现有模型蒸馏复刻。近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正式上线全新位置分享功能位置口令，用户在高德 APP 打开该功能，选择任意位置后即可生成一组6位数字，接收方在高德位置口令页面输入这组数字后，便能直接获取对应位置并一键导航。据称，这是业

0: 内首个基于经纬度随机编码的位置分享方案。
1: 诞生于2004年，20余载风云变幻，年度360亿次阅读回响，每日经济新闻始终屹立潮头。我们坚守新闻决定影响力核心理念，对话全球顶尖智囊，直击资本市场风云。我们秉持专业、深度、故事传播的内容方针，讲好每一个财经故事，传递最有温度的中国声音。我们坚定推进内容视频化，全平台视频用户规模与传播影响力稳居行业前列，孵化真人 IP 矩阵，深耕垂类赛道，以鲜明风格与专业视角构筑独特竞争优势。当智能浪潮席卷而来，我们选择以专业和技术为翼，穿越产业周期，引领财经媒体转型新征程。从 AI 写稿秒级生成，5000余家上市公司资讯秒覆盖，到美京 AI 电视全球首播，实现无人化 AI 全流程直播，从语燕智轩 AI 短视频自动生成平台问世，打通生产分发全链路，到成为工信部 AI 应用工作组首个媒体单位，参与行业标准制定，我们一路率先布局，致力于生态重构。美经以内容立身，却不止于新闻，更在于赋能创新资本运作。美经科技被并购控股，成为国内媒体旗下科技公司资本化首个创新案例，布局基金管理，激活文创、科幻等新兴领域活力，培育未来赛道，扎根文创金融，打造多个城市级策划运营 IP 项目与品牌推广爆款，拓展多元渠道，从小屏进阶大屏，打开国际航空枢纽传播新世界。我们正不断打通内容与产业的边界，让1.68亿用户看见价值，看见未来，初心如磐，烛光前行，乘风而上，志气新章。

诞生于2004年，20余载风云变幻，年度360亿次阅读回响，每日经济新闻始终屹立潮头。我们坚守新闻决定影响力核心理念，对话全球顶尖智囊，直击资本市场风云。我们秉持专业、深度、故事传播的内容方针，讲好每一个财经故事，传递最有温度的中国声音。我们坚定推进内容视频化，全平台视频用户规模与传播影响力稳居行业前列，孵化热点 IP 矩阵，深耕垂类赛道，以鲜明风格与专业视角构筑独特竞争优势。当智能浪潮席卷而来，我们选择以专业和技术为翼，穿越产业周期，引领财经媒体转型新征程。从 AI 写稿秒级生成，5000余家上市公司资讯秒覆盖，

问世，打通深港分发全链路，到成为工信部 AI 应用工作组首个媒体单位，参与行业标准制定。我们一路率先布局，致力于

0: 每经以内容立身，却不止于新闻，更在于赋能。创新资本运作，每经科技被并购控股，成为国内媒体旗下科技公司资本化首个创新案例。布局基金管理，激活文创、科幻等新兴领域活力，培育未来赛道，扎根文创金融，打造多个城市级策划运营 IP 项目与品牌推广爆款，拓展多元渠道，从小屏进阶大屏，打开国际航空枢纽传播新世界。我们正不断打通内容与产业的边界，让1.68亿用户看见价值，看见未来，初心如磐，烛光前行，乘风而上，志气新章。
1: 据中国证券报消息，地方监管部门近期要求部分信托公司自查利率债偏离交易情况。实际上，此前已有信托公司收到通知，要求自查是否存在债券交易不规范、产品推介营销管理存在明显问题等情况，同时还特别指出应自查在与理财公司开展的债券投资合作中是否存在估值管理不够严格、相关操作未完全遵循现行规范、可能掩盖资产真实收益与风险水平等问题。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公告称，因到龄退休，刘正军辞去该公司董事长、执行董事、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职务，此任自7月20日生效。据21世纪经济报道，工行北京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鲍晓晨拟任工行总行部室总经理，相关任命已在工行内部公示。7月21日，蚂蚁国际宣布已完成 A 轮融资，蚂蚁集团以及包括阿里巴巴在内的一些现有股东和多家国际投资机构参与了本轮融资。本轮融资金额约12亿美元，将用于扩展全球业务、加速 AI 等前沿技术投入、拓宽跨境支付、全球账户等普惠金融科技服务，助力全球商家实现增长。天眼查显示，近日与微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石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

0: 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7月21日，据央视新闻报道，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2026年继续实施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行动，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给予支持，重点支持更新为新能源重卡，通过两新政策加力促进新能源重卡市场消费。7月20日，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发文称，6月商用车新能源渗透率43.9%，较同期增长15个点，强于乘用车的增长。6月卡车新能源渗透率36%，较同期提升14个百分点，其中重卡达到45%，较同期增长18个百分点，轻卡达到34%，较同期增长6个百分点。高油耗、高税收的物流车型新能源渗透率提升较大。7月21日，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分析，1至6月销量排名前10位的 SUV 生产企业共销售513.7万辆，占 SUV 销售总量的66.7%。10家企业中，相较去年同期，长安汽车、长城汽车和理想汽车销量有所下滑，其余企业销量实现不同程度增长。7月21日，奇瑞汽车官方宣布，首次以上市公司主体身份参评财富中国500强，以417.78亿美元营收排名第87位，在中国500强企业净资产收益率 ROE 榜上，奇瑞汽车以36.5%的 ROE 排名第8，汽车行业第一，充分展现出经营韧性和盈利能力。据中国证券报消息，地方监管部门近期要求部分信托公司自查利率债偏离交易情况。实际上，此前已有信托公司收到通知，要求自查是否存在债券交易不规范、产品推介营销管理存在明显问题等情况，同时还特别指出应自查，在与理财公司开展的债券投资合作中，是否存在估值管理不够严格、相关操作未完全遵循现行规范、可能掩盖资产真实收益与风险水平等问题。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公告称，因到龄退休，刘正军辞去该公司董事长、执行董事、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职务，此任自7月20日生效。 据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工行北京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鲍晓晨拟任工行总行部室总经理，相关任命已在工行内部公示。七月二十一日，蚂蚁国际宣布已完成 A 轮融资。蚂蚁集团以及包括阿里巴巴在内的一些现有股东和多家国际投资机构参与了本轮融资。本轮融资金额约12亿美元，将用于扩展全球业务、加速 AI 等前沿技术投入、拓宽跨境支付、全球账户等普惠金融科技服务，助力全球商家实现增长。
1: 诞生于2004年，20余载风云变幻，年度360亿次阅读回响，每日经济新闻始终屹立潮头。我们坚守新闻决定影响力核心理念，对话全球顶尖智囊，直击资本市场风云。我们秉持专业、深度、故事传播的内容方针，讲好每一个财经故事，传递最有温度的中国声音。我们坚定推进内容视频化，全平台视频用户规模与传播影响力稳居行业前列，孵化真人 IP 矩阵，深耕垂类赛道，以鲜明风格与专业视角构筑独特竞争优势。当智能浪潮席卷而来，我们选择以专业和技术为翼，穿越产业周期，引领财经媒体转型新征程。从 AI 写稿秒级生成，5000余家上市公司资讯秒覆盖，到美京 AI 电视全球首播，实现无人化 AI 全流程直播，从与燕志轩 AI 短视频自动生成平台问世，打通生产分发全链路，到成为工信部 AI 应用工作组首个媒体单位，参与行业标准制定，我们一路率先布局，致力于生态重构。美经以内容立身，却不止于新闻，更在于赋能创新资本运作。美经科技被并购控股，成为国内媒体旗下科技公司资本化首个创新案例，布局基金管理，激活文创、科幻等新兴领域活力，培育未来赛道，扎根文创金融，打造多个城市级策划运营 IP 项目与品牌推广爆款，拓展多元渠道，从小屏进阶大屏，打开国际航空枢纽传播新世界。我们正不断打通内容与产业的边界，让1.68亿用户看见价值，看见未来，初心如磐，烛光前行，乘风而上，志气新章。

诞生于2004年，20余载风云变幻，年度360亿次阅读回响，每日经济新闻始终屹立潮头。我们坚守新闻决定影响力核心理念，对话全球顶尖智囊，直击资本市场风云。我们秉持专业、深度、故事传播的内容方针，讲好每一个财经故事，传递最有温度的中国声音。我们坚定推进内容视频化，全平台视频用户规模与传播影响力稳居行业前列，孵化真人 IP 矩阵，深耕垂类赛道，以鲜明风格与专业视角构筑独特竞争优势。当智能浪潮席卷而来，我们选择以专业和技术为翼，穿越产业周期，引领财经媒体转型新征程。从 AI 写稿秒级生成，5000余家上市公司资讯秒覆盖，

0: 问世，打通深港分发全链路，到成为工信部 AI 应用工作组首个媒体单位，参与行业标准制定。我们一路率先布局，致力于生态重构。美经以内容立身，却不止于新闻，更在于赋能创新资本运作。美经科技被并购控股，成为国内媒体旗下科技公司资本化首个创新案例。布局基金管理，激活文创、科幻等新兴领域活力，培育未来赛道，扎根文创金融，打造多个城市级策划运营 IP 项目与品牌推广爆款，拓展多元渠道，从小屏进阶大屏，打开国际航空枢纽传播新世界。我们正不断打通内容与产业的边界，让1.68亿用户看见价值，看见未来，初心如磐，烛光前行，乘风而上，志气新章。
1: 据中国证券报消息，地方监管部门近期要求部分信托公司自查利率债偏离交易情况。实际上，此前已有信托公司收到通知，要求自查是否存在债券交易不规范、产品推介营销管理存在明显问题等情况，同时还特别指出应自查在与理财公司开展的债券投资合作中是否存在估值管理不够严格、相关操作未完全遵循现行规范、可能掩盖资产真实收益与风险水平等问题。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公告称，因到龄退休，刘正军辞去该公司董事长、执行董事、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职务，此任自7月20日生效。据21世纪经济报道，工行北京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鲍晓晨拟任工行总行部室总经理，相关任命已在工行内部公示。7月21日，蚂蚁国际宣布已完成 A 轮融资，蚂蚁集团以及包括阿里巴巴在内的一些现有股东和多家国际投资机构参与了本轮融资。本轮融资金额约12亿美元，将用于扩展全球业务、加速 AI 等前沿技术投入、拓宽跨境支付、全球账户等普惠金融科技服务，助力全球商家实现增长。天眼查显示，近日与微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石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

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日前，腾讯云高管在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分论坛时表示，为了将推理成本降低到极致，公司会大规模部署国产化算力。公司预计2026年第四季度部署 NPO 进封装光学、超级节点，并呼吁国内外统一 NPO 行业标准。近日，机器人公司魔法原子 Magic Lab 与阿里速卖通达成独家战略合作，加入速卖通 Brand 加品牌出海计划。速卖通成为其国际化合作的首个跨境电商平台。速卖通自2025年9月上线 Brand 加品牌出海计划以来，已经陆续签下小米、荣耀、安克、李宁、泡泡玛特等品牌。7月21日，据媒体报道，智谱 AI 左括号 Z 点 AI 已落地1吉瓦级国产 AI 人工智能算力数据中心建设，并全部采用国产 AI 芯片。与此同时，智谱也正式完成对国产 AI 异构算力软件公司中科嘉禾的收购，后者源自中科院计算所编译实验室，长期深耕异构算力软件站及编译优化，被业内视为国内顶尖 AI infra 团队之一。近日，一张标注着外卖平台骑手本科专送、硕士优送、博士尊享需支付不同配送费的图片在社交媒体上流传，引发关注。对此，每日经济新闻记者7月21日向美团负责用户配送服务的官方客服核实获悉，网传截图不属实，系社交平台博主 AI 人工智能生成图片，配送平台未有上线相关服务，图片中显示的商家亦不存在。客服向记者表示，近年来外卖平台也曾多次公告辟谣，学历情况需要骑手本人提交相关证书到学信网、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高校的官方网站等权威机构进行验证。外卖平台注册过程中并不需要核验学历信息，平台不掌握骑手的学历情况。
据《21世纪经济报道》。

0: 针对马斯克近期隔空喊话 Kimi K3 并列为其新模型 Grok 4.6 追赶目标的言论，月之暗面 Kimi B 端业务负责人黄振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对竞争持开放态度，希望他们能出来跟我们掰一掰手腕。黄振兴还澄清 ，K3 性能跃升的核心来自底层原创架构创新，并非对现有模型争流复刻。近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正式上线全新位置分享功能——位置口令。用户在高德 App 打开该功能，选择任意位置后，即可生成一组6位数字。接收方在高德位置口令页面输入这组数字后，便能直接获取对应位置，并一键导航。据称，这是业内首个基于经纬度随机编码的位置分享方案。
1: 诞生于2004年，20余载风云变幻，年度360亿次阅读回响，每日经济新闻始终屹立潮头。我们坚守新闻决定影响力核心理念，对话全球顶尖智囊，直击资本市场风云。我们秉持专业、深度、故事传播的内容方针，讲好每一个财经故事，传递最有温度的中国声音。我们坚定推进内容视频化，全平台视频用户规模与传播影响力稳居行业前列，孵化真人 IP 矩阵，深耕垂类赛道，以鲜明风格与专业视角构筑独特竞争优势。当智能浪潮席卷而来，我们选择以专业和技术为翼，穿越产业周期，引领财经媒体转型新征程。从 AI 写稿秒级生成，5000余家上市公司资讯秒覆盖，

察万事，打通深感分发全链路，到成为工信部 AI 应用工作组首个媒体单位，参与行业标准制定。我们一路率先布局，致力于生态重构。美经以内容立身，却不止于新闻，更在于赋能创新资本运作。美经科技被并购控股，成为国内媒体旗下科技公司资本化首个创新案例。布局基金管理，激活文创、科幻等新兴领域活力，培育未来赛道，扎根文创金融，打造多个城市级策划运营 IP 项目与品牌推广爆款，拓展多元渠道，从小屏进阶大屏，打开国际航空枢纽传播新世界。我们正不断打通内容与产业的边界，让1.68亿用户看见价值，看见未来。初心如磐，烛光前行，乘风而上，志气新章。

生于2004年，20余载风云变幻，年度360亿次阅读回响，每日经济新闻始终屹立潮头。我们坚守新闻决定影响力核心理念，对话全球顶尖智囊，直击资本市场风云。我们秉持专业、深度、故事传播的内容方针，讲好每一个财经故事，传递最有温度的中国声音。我们坚定推进内容视频化，全平台视频用户规模与传播影响力稳居行业前列，孵化真人 IP 矩阵，深耕垂类赛道，以鲜明风格与专业视角构筑独特竞争优势。当智能浪潮席卷而来，

们选择以专业和技术为翼，穿越产业周期，引领财经媒体转型新征程。从 AI 写稿秒级生成，5000余家上市公司资讯秒覆盖。

0: 问世，打通深港分发全链路，稻盛为工信部 AI 应用工作组首个媒体单位，参与行业标准制定。我们一路率先布局，致力于生态重构。北京以内容立身，却不止于新闻，更在于赋能创新资本运作。北京科技被并购控股，成为国内媒体旗下科技公司资本化首个创新案例。布局基金管理，激活文创、科幻等新兴领域活力，培育未来赛道，扎根文创金融，打造多个城市级策划运营 IP 项目与品牌推广爆款，拓展多元渠道，从小屏进阶大屏，打开国际航空枢纽传播新世界。我们正不断打通内容与产业的边界，让1.68亿用户看见价值，看见未来，初心如磐，烛光前行，乘风而上，志气新章。
1: 据中国证券报消息，地方监管部门近期要求部分信托公司自查利率债偏离交易情况。实际上，此前已有信托公司收到通知，要求自查是否存在债券交易不规范、产品推介营销管理存在明显问题等情况，同时还特别指出应自查在与理财公司开展的债券投资合作中是否存在估值管理不够严格、相关操作未完全遵循现行规范、可能掩盖资产真实收益与风险水平等问题。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公告称，因到龄退休，刘正军辞去该公司董事长、执行董事、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职务，此任自7月20日生效。据21世纪经济报道，工行北京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鲍晓晨拟任工行总行部室总经理，相关任命已在工行内部公示。7月21日，蚂蚁国际宣布已完成 A 轮融资，蚂蚁集团以及包括阿里巴巴在内的一些现有股东和多家国际投资机构参与了本轮融资。本轮融资金额约12亿美元，将用于扩展全球业务、加速 AI 等前沿技术投入、拓宽跨境支付、全球账户等普惠金融科技服务，助力全球商家实现增长。天眼查显示，近日与微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石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 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7月21日，据央视新闻报道，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2026年继续实施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行动，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给予支持，重点支持更新为新能源重卡，通过两新政策加力促进新能源重卡市场消费。7月20日，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发文称，6月商用车新能源渗透率43.9%，较同期增长15个点，强于乘用车的增长。6月卡车新能源渗透率36%，较同期提升14个百分点，其中重卡达到45%，较同期增长18个百分点，轻卡达到34%，较同期增长6个百分点。高油耗、高税收的物流车型新能源渗透率提升较大。7月21日，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分析，1至6月销量排名前10位的 SUV 生产企业共销售513.7万辆，占 SUV 销售总量的66.7%。10家企业中，相较去年同期，长安汽车、长城汽车和理想汽车销量有所下滑，其余企业销量实现不同程度增长。7月21日，奇瑞汽车官方宣布，首次以上市公司主体身份参评财富中国500强，以417.78亿美元营收排名第87位，在中国500强企业净资产收益率 ROE 榜上，奇瑞汽车以36.5%的 ROE 排名第8，汽车行业第一，充分展现出经营韧性和盈利能力。7月21日，杉杉股份公告称，公司召开第12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朱胜利为董事长，并选举产生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同时聘任庄威为总经理，李凤凤、朱志勇、张炯为副总经理，陈莹为董事会秘书，李克勤为财务总监，汪红为总经理助理，乐健为财务副总监，林飞波为证券事务代表。 7月21日，普泰莱公告称，公司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回购金额不低于2亿元，且不超过3亿元，回购价格不高于30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未来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7月21日，天顺风能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与某国际知名船东下属子公司签订2+2艘113800 Data 2在重敦原油邮轮建造合同，合同总金额折合人民币约18.74亿元，其中两艘确定船金额约9.37亿元，另外两艘选择权船金额约9.37亿元，船舶将于2028年至2029年分批交付。此次签约标志着公司首次承接原油邮轮这一高端海工船舶主流船型，进一步完善了海上风电装备与油气船舶双核心海工业务布局。合同履行期较长，对当期利润不构成重大影响，但预计将对公司未来营收和利润产生积极影响。
0: 诞生于2004年，20余载风云变幻，年度360亿次阅读回响，每日经济新闻始终屹立潮头。我们坚守新闻决定影响力核心理念，对话全球顶尖智囊，直击资本市场风云。我们秉持专业、深度、故事传播的内容方针，讲好每一个财经故事，传递最有温度的中国声音。我们坚定推进内容视频化，全平台视频用户规模与传播影响力稳居行业前列，孵化热门 IP 矩阵，深耕垂类赛道，以鲜明风格与专业视角构筑独特竞争优势。当智能浪潮席卷而来，我们选择以专业和技术为翼，穿越产业周期，引领财经媒体转型新征程。从 AI 写稿秒级生成，5000余家上市公司资讯秒覆盖，

问世，打通深感分发全链路，到成为工信部 AI 应用工作组首个媒体单位，参与行业标准制定。我们一路率先布局，致力于生态重构。美经以内容立身，却不止于新闻，更在于赋能创新资本运作。美经科技被并购控股，成为国内媒体旗下科技公司资本化首个创新案例。布局基金管理，激活文创、科幻等新兴领域活力，培育未来赛道，扎根文创金融，打造多个城市级策划运营 IP 项目与品牌推广爆款，拓展多元渠道，从小屏进阶大屏，打开国际航空枢纽传播新世界。我们正不断打通内容与产业的边界，让1.68亿用户看见价值，看见未来，初心如磐，烛光前行，乘风而上，志气新章。

生于2004年，20余载风云变幻，年度360亿次阅读回响，每日经济新闻始终屹立潮头。我们坚守新闻决定影响力核心理念，对话全球顶尖智囊，直击资本市场风云。我们秉持专业、深度、故事传播的内容方针，讲好每一个财经故事，传递最有温度的中国声音。我们坚定推进内容视频化，全平台视频用户规模与传播影响力稳居行业前列，孵化真人 IP 矩阵，深耕垂类赛道，以鲜明风格与专业视角构筑独特竞争优势。当智能浪潮席卷而来，我们选择以专业和技术为翼，穿越产业周期，引领财经媒体转型新征程。从 AI 写稿秒级生成，5000余家上市公司资讯秒覆盖，

0: 问世，打通生产分发全链路，稻盛为工信部 AI 应用工作组首个媒体单位，参与行业标准制定。我们一路率先布局，致力于生态重构。北京以内容立身，却不止于新闻，更在于赋能创新资本运作。北京科技被并购控股，成为国内媒体旗下科技公司资本化首个创新案例。布局基金管理，激活文创、科幻等新兴领域活力，培育未来赛道，扎根文创金融，打造多个城市级策划运营 IP 项目与品牌推广爆款，拓展多元渠道，从小屏进阶大屏，打开国际航空枢纽传播新世界。我们正不断打通内容与产业的边界，让1.68亿用户看见价值，看见未来，初心如磐，烛光前行，乘风而上，志气新章。
1: 实际上，此前已有信托公司收到通知，要求自查是否存在债券交易不规范、产品推介营销管理存在明显问题等情况，同时还特别指出应自查在与理财公司开展的债券投资合作中是否存在估值管理不够严格、相关操作未完全遵循现行规范、可能掩盖资产真实收益与风险水平等问题。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公告称，因到龄退休，刘正军辞去该公司董事长、执行董事、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职务，此任自7月20日生效。据21世纪经济报道，工行北京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鲍晓晨拟任工行总行部室总经理，相关任命已在工行内部公示。7月21日，蚂蚁国际宣布已完成 A 轮融资。蚂蚁集团以及包括阿里巴巴在内的一些现有股东和多家国际投资机构参与了本轮融资，本轮融资金额约12亿美元，将用于扩展全球业务、加速 AI 等前沿技术投入、拓宽跨境支付、全球账户等普惠金融科技服务，助力全球商家实现增长。天眼查显示，近日与微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石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

会数字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

0: 都是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据中国证券报消息，地方监管部门近期要求部分信托公司自查利率债偏离交易情况。实际上，此前已有信托公司收到通知，要求自查是否存在债券交易不规范、产品推介营销管理存在明显问题等情况，同时还特别指出应自查在与理财公司开展的债券投资合作中是否存在估值管理不够严格、相关操作未完全遵循现行规范、可能掩盖资产真实收益与风险水平等问题。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公告称，因到龄退休，刘正军辞去该公司董事长、执行董事、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职务，此任自7月20日生效。据21世纪经济报道，工行北京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鲍晓晨拟任工行总行部室总经理，相关任命已在工行内部公示。7月21日，蚂蚁国际宣布已完成 A 轮融资，蚂蚁集团以及包括阿里巴巴在内的一些现有股东和多家国际投资机构参与了本轮融资。本轮融资金额约12亿美元，将用于扩展全球业务、加速 AI 等前沿技术投入、拓宽跨境支付、全球账户等普惠金融科技服务，助力全球商家实现增长。日前，腾讯云高管在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分论坛时表示，为了将推理成本降低到极致，公司会大规模部署国产化算力。公司预计2026年第四季度部署 NPO 进封装光学、超级节点，并呼吁国内外统一 NPO 行业标准。近日，机器人公司魔法原子 Magic Lab 与阿里速卖通达成独家战略合作，加入速卖通 Brand 加品牌出海计划，速卖通成为其国际化合作的首个跨境电商平台。速卖通自2025年9月上线 Brand 加品牌出海计划以来，已经陆续签下小米、荣耀、安克、李宁、泡泡玛特等品牌。7月21日，据媒体报道，智谱 AI 左括号 Z 点 AI 已落地1吉瓦级国产 AI 人工智能算力数据中心建设，并全部采用国产 AI 芯片。与此同时，智谱也正式完成对国产 AI 异构算力软件公司中科嘉禾的收购。后者源自中科院计算所编译实验室，长期深耕异构算力软件站及编译优化，被业内视为国内顶尖 AI infra 团队之一。
1: 诞生于2004年，20余载风云变幻，年度360亿次阅读回响，每日经济新闻始终屹立潮头。我们坚守新闻决定影响力核心理念，对话全球顶尖智囊，直击资本市场风云。我们秉持专业、深度、故事、传播的内容方针，讲好每一个财经故事，传递最有温度的中国声音。我们坚定推进内容视频化，全平台视频用户规模与传播影响力稳居行业前列，孵化真人 IP 矩阵，深耕垂类赛道，以鲜明风格与专业视角构筑独特竞争优势。当智能浪潮席卷而来，我们选择以专业和技术为翼，穿越产业周期，

财经媒体转型新征程，从 AI 写稿秒级生成，5000余家上市公司资讯秒覆盖，到美金 AI 电视全球首播，实现无人化 AI 全流程直播，从语音智轩 AI 短视频自动生成平台问世，打通生产分发全链路，到成为工信部 AI 应用工作组首个媒体单位，参与行业标准制定，我们一路率先布局，致力于生态纯购。美经以内容立身，却不止于新闻，更在于赋能创新资本运作。美经科技被并购控股，成为国内媒体旗下科技公司资本化首个创新案例，布局基金管理，激活文创、科幻等新兴领域活力，培育未来赛道，扎根文创金融，打造多个城市级策划运营 IP 项目与品牌推广爆款，拓展多元渠道，从小屏进阶大屏，打开国际航空枢纽传播新世界。我们正不断打通内容与产业的边界，让1.68亿用户看见价值，看见未来，初心如磐，烛光前行，乘风而上，志气新章。

诞生于2004年，20余载风云变幻，年度360亿次阅读回响，每日经济新闻始终屹立潮头。我们坚守新闻决定影响力核心理念，对话全球顶尖智囊，直击资本市场风云。我们秉持专业、深度、故事传播的内容方针，讲好每一个财经故事，传递最有温度的中国声音。我们坚定推进内容视频化，全平台视频用户规模与传播影响力稳居行业前列，孵化真人 IP 矩阵，深耕垂类赛道，以鲜明风格与专业视角构筑独特竞争优势。当智能浪潮席卷而来，我们选择以专业和技术为翼，穿越产业周期，引领财经媒体转型新征程。从 AI 写稿秒级生成，5000余家上市公司资讯秒覆盖，

0: 问世，打通深港分发全链路，到成为工信部 AI 应用工作组首个媒体单位，参与行业标准制定。我们一路率先布局，致力于生态重构。美经以内容立身，却不止于新闻，更在于赋能创新资本运作。美经科技被并购控股，成为国内媒体旗下科技公司资本化首个创新案例。布局基金管理，激活文创、科幻等新兴领域活力，培育未来赛道，扎根文创金融，打造多个城市级策划运营 IP 项目与品牌推广爆款，拓展多元渠道，从小屏进阶大屏，打开国际航空枢纽传播新世界。我们正不断打通内容与产业的边界，让1.68亿用户看见价值，看见未来，初心如磐，烛光前行，乘风而上，志气新章。
1: 据中国证券报消息，地方监管部门近期要求部分信托公司自查利率债偏离交易情况。实际上，此前已有信托公司收到通知，要求自查是否存在债券交易不规范、产品推介营销管理存在明显问题等情况，同时还特别指出应自查在与理财公司开展的债券投资合作中是否存在估值管理不够严格、相关操作未完全遵循现行规范、可能掩盖资产真实收益与风险水平等问题。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公告称，因到龄退休，刘正军辞去该公司董事长、执行董事、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职务，此任自7月20日生效。据21世纪经济报道，工行北京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鲍晓晨拟任工行总行部室总经理，相关任命已在工行内部公示。7月21日，蚂蚁国际宣布已完成 A 轮融资。蚂蚁集团以及包括阿里巴巴在内的一些现有股东和多家国际投资机构参与了本轮融资。本轮融资金额约12亿美元，将用于扩展全球业务、加速 AI 等前沿技术投入、拓宽跨境支付、全球账户等普惠金融科技服务，助力全球商家实现增长。据中国证券报消息，地方监管部门近期要求部分信托公司自查利率债偏离交易情况。实际上，此前已有信托公司收到通知，要求自查是否存在债券交易不规范、产品推介营销管理存在明显问题等情况，同时还特别指出应自查在与理财公司开展的债券投资合作中是否存在估值管理不够严格、相关操作未完全遵循现行规范、可能掩盖资产真实收益与风险水平等问题。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公告称，因到龄退休，刘正军辞去该公司董事长、执行董事、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职务，此任自7月20日生效。据21世纪经济报道，工行北京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鲍晓晨拟任工行总行部室总经理，相关任命已在工行内部公示。7月21日，蚂蚁国际宣布已完成 A 轮融资。蚂蚁集团以及包括阿里巴巴在内的一些现有股东和多家国际投资机构参与了本轮融资。本轮融资金额约12亿美元，将用于扩展全球业务、加速 AI 等前沿技术投入、拓宽跨境支付、全球账户等普惠金融科技服务，助力全球商家实现增长。据中国证券报消息，地方监管部门近期要求部分信托公司自查利率债偏离交易情况。实际上，此前已有信托公司收到通知，要求自查是否存在债券交易不规范、产品推介营销管理存在明显问题等情况，同时还特别指出应自查在与理财公司开展的债券投资合作中是否存在估值管理不够严格、相关操作未完全遵循现行规范、可能掩盖资产真实收益与风险水平等问题。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公告称，因到龄退休，刘正军辞去该公司董事长、执行董事、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职务，此任自7月20日生效。据21世纪经济报道，工行北京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鲍晓晨拟任工行总行部室总经理，相关任命已在工行内部公示。7月21日，蚂蚁国际宣布已完成 A 轮融资。 蚂蚁集团以及包括阿里巴巴在内的一些现有股东和多家国际投资机构参与了本轮融资。本轮融资金额约12亿美元，将用于扩展全球业务、加速 AI 等前沿技术投入、拓宽跨境支付、全球账户等普惠金融科技服务，助力全球商家实现增长。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全。

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天眼查显示，近日宇威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十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
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天眼查显示，近日与微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石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
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

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2026年七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天眼查显示，近日与微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十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
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天眼查显示，近日宇威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石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6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万辆，环比增长1.05%，同比下降2.36%，交易金额1071.58亿元，
2026年1到6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971.32万辆，同比增长1.5%，较同期增加14.31万辆，累计交易金额6385.3亿元。据上汽集团官微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数字驱动魔速智行论坛上，想到出行宣布启动上汽 Robotaxi 量产定制车项目，新车计划于2027年亮相。该车为上海首款高级别自动驾驶前装量产定制车，项目由想到出行联合上汽集团及头部智驾厂商推进。2026年7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出炉，一年期 LPR 为3%，五年期以上 LPR 为3.5%，均维持不变。中国太保7月20日午间公告，今年以来，公司持续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加大权益配置比例，后续将继续投资科技成长、消费、新能源等领域股票及 ETF， 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做真正的市场耐心资本。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平安全面展示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集中发布覆盖医疗、保险、支付等核心场景的创新产品与服务体系，其中平安首创专病 AI 产品矩阵，包括专病预测、专病保险和北大医疗 AI 专病管家三类产品，打通疾病风险发现、保险保障和专业医疗服务，连接医生、医院和康复资源，构建医险协同闭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副书记、行长欧阳卫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宁波通商银行消息，该行于7月18日至19日召开2026年半年度工作会议，其中王冕以该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代行长身份作讲话。在此之前，宁波通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由杨军担任，其已年满60周岁、现年53岁的王冕则自2018年底起任该行行长职务。7月17日晚间，中国国航、海航控股相继发布购机公告。中国国航拟购买15架空客 A350-900 飞机，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航空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合计目录价格约124.4亿美元。海航控股拟购买40架 A320neo 系列飞机，交易总金额不超过53.6亿美元。三家公司合计购入95架空客飞机，目录价格累计约178亿美元。上述飞机计划于2028年至2032年间分批交付，实际交易价格将低于目录价格。国航表示，本次引进的飞机均为新一代高效节能机型，燃油消耗和碳排放水平显著降低。范保罗航展开幕前夕，波音发布2026年民用航空市场展望，预测全球航司未来20年将需要近44000架新飞机，中国、中东、拉美、南亚和东南亚以及非洲等转型及新兴市场将占新飞机交付量的约55%。预计低成本航司的机队规模将以每年近4%的速度增长，网络型航司的增长率接近3%。货运方面，2026年的国际货机运力增长了5%，预计到2045年，航空货运量将以年均约3.7%的速度增长，增速超过经贸增长。高价值、保鲜和高时效货物以及供应链可靠性和跨境电商共同支撑了航空货运需求。7月20日，影视院线板块震荡走弱，如意电影触及跌停，幸福蓝海跌超9%，光线传媒、华智数媒、金艺影视、百纳千城、横店影视等跟跌。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19日，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2.8亿元。天眼查显示，近日宇威顺通青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于鹏格，注册资本55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零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等。该公司由宇通客车旗下西藏德优实业有限公司及郑州宇荣石一号企业管理中心共同持股。据本田中国消息，7月20日，本田与广汽就广汽本田合资项目正式签署战略续约协议，股比保持不变，合作期限延长至2038年。双方表示将充分发挥各自技术与资源优势，推动广汽本田加速向新能源转型，持续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产品。
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月20日消息，六月全国二手车市场交易量为161.84。近日，一张标注着外卖平台骑手本科专送、硕士优送、博士尊享需支付不同配送费的图片在社交媒体上流传，引发关注。对此，每日经济新闻记者7月21日向美团负责用户配送服务的官方客服核实获悉，网传截图不属实，系社交平台博主 AI 人工智能生成图片，配送平台未有上线相关服务，图片中显示的商家亦不存在。客服向记者表示，近年来外卖平台也曾多次公告辟谣，学历情况需要骑手本人提交相关证书到学信网、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高校的官方网站等权威机构进行验证。外卖平台注册过程中并不需要核验学历信息，平台不掌握骑手的学历情况。据21世纪经济报道，针对马斯克近期隔空喊话 Kimi K3 并列为其新模型 Grok 4.6 追赶目标的言论，月之暗面 Kimi B 端业务负责人黄振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对竞争持开放态度，希望他们能出来跟我们掰一掰手腕。黄振兴还澄清， K3 性能跃升的核心来自底层原创架构创新，并非对现有模型争流复刻。近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正式上线全新位置分享功能位置口令，用户在高德 APP 打开该功能，选择任意位置后即可生成一组6位数字，接收方在高德位置口令页面输入这组数字后，便能直接获取对应位置并一键导航。据称，这是业内首个基于经纬度随机编码的位置分享方案。7月21日，据央视新闻报道，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2026年继续实施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行动，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给予支持，重点支持更新为新能源重卡，通过两新政策加力促进新能源重卡市场消费。7月20日，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发文称，六月商用车新能源渗透率43.9%，较同期增长15个点，强于乘用车的增长。六月卡车新能源渗透率36%，较同期提升14个百分点。其中重卡达到45%，较同期增长18个百分点；轻卡达到34%，较同期增长6个百分点。高油耗、高税收的物流车型新能源渗透率提升较大。7月21日，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分析，1至6月销量排名前10位的 SUV 生产企业共销售513.7万辆，占 SUV 销售总量的66.7%。10家企业中，相较去年同期，长安汽车、长城汽车和理想汽车销量有所下滑，其余企业销量实现不同程度增长。7月21日，奇瑞汽车官方宣布，首次以上市公司主体身份参评财富中国500强，以417.78亿美元营收排名第87位，在中国500强企业净资产收益率 ROE 榜上，奇瑞汽车以36.5%的 ROE 排名第8，汽车行业第1，充分展现出经营韧性和盈利能力。7月21日，杉杉股份公告称，公司召开第12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朱胜利为董事长，并选举产生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同时聘任庄威为总经理，李凤凤、朱志勇、张炯为副总经理，陈莹为董事会秘书，李克勤为财务总监，汪红为总经理助理，乐健为财务副总监，林飞波为证券事务代表。7月21日，普泰莱公告称，公司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回购金额不低于2亿元，且不超过3亿元，回购价格不高于30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未来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7月21日，天顺风能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与某国际知名船东下属子公司签订2+2艘113800 Dato 2在重吨原油油轮建造合同，合同总金额折合人民币约18.74亿元，其中2艘确定船金额约9.37亿元，另外2艘选择权船金额约9.37亿元，船舶将于2028年至2029年分批交付。此次签约标志着公司首次承接原油油轮这一高端海工船舶主流船型，进一步完善了海上风电装备与油气船舶双核心海工业务布局。合同履行期较长，对当期利润不构成重大影响，但预计将对公司未来营收和利润产生积极影响。7月21日，长春高新公告称，控股子公司金赛药业的金妥昔单抗注射液上市申请已获国家药监局受理。
本品联合紫杉醇用于既往胰腺系统治疗失败的晚期胃或胃食管结核布腺癌患者，关键性三期临床试验已成功达成主要研究终点。7月21日，康源药业公告称，公司收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岐黄正气颗粒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该药品开展用于癌因性疲乏的临床试验。7月21日，润都股份公告称，公司近日收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苯磺酸胺氯地平及碳酸蓝两份化学原料药上市申请批准通知书。碳酸蓝咀嚼片用于血液透析或持续非卧床腹膜透析的慢性肾功能衰竭患者高磷血症的治疗。仙居制药公告称，公司决定放弃参股公司浙江翠泽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的增资扩股优先认缴出资权和原股东股权转让优先受让权。本次放弃后，公司持有翠泽医药的股权比例由35.3316%降至32.1957%。翠泽医药本次增资将由6家投资方合计出资7500万元认购新增注册资本。据中国证券报消息，地方监管部门近期要求部分信托公司自查利率债偏离交易情况。实际上，此前已有信托公司收到通知，要求自查是否存在债券交易不规范、产品推介营销管理存在明显问题等情况，同时还特别指出应自查在与理财公司开展的债券投资合作中是否存在估值管理不够严格、相关操作未完全遵循现行规范、可能掩盖资产真实收益与风险水平等问题。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公告称，因到龄退休，刘正军辞去该公司董事长、执行董事、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职务，此任自7月20日生效。据21世纪经济报道，工行北京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鲍晓晨拟任工行总行部室总经理，相关任命已在工行内部公示。7月21日，蚂蚁国际宣布已完成 A 轮融资。蚂蚁集团以及包括阿里巴巴在内的一些现有股东和多家国际投资机构参与了本轮融资。本轮融资金额约12亿美元，将用于扩展全球业务、加速 AI 等前沿技术投入、拓宽跨境支付、全球账户等普惠金融科技服务，助力全球商家实现增长。日前，腾讯云高管在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分论坛时表示，为了将推理成本降低到极致，公司会大规模部署国产化算力。公司预计2026年第四季度部署 NPO 进封装光学、超级节点，并呼吁国内外统一 NPO 行业标准。近日，机器人公司魔法原子 Magic Lab 与阿里速卖通达成独家战略合作，加入速卖通 Brand 加品牌出海计划。速卖通成为其国际化合作的首个跨境电商平台。速卖通自2025年9月上线 Brand 加品牌出海计划以来，已经陆续签下小米、荣耀、安克、李宁、泡泡玛特等品牌。7月21日，据媒体报道，智谱 AI 左括号 Z 点 AI 已落地1吉瓦级国产 AI 人工智能算力数据中心建设，并全部采用国产 AI 芯片。与此同时，智谱也正式完成对国产 AI 异构算力软件公司中科嘉禾的收购。后者源自中科院计算所编译实验室，长期深耕异构算力软件站及编译优化，被业内视为国内顶尖 AI infra 团队之一。近日，一张标注着外卖平台骑手本科专送、硕士优送、博士尊享需支付不同配送费的图片在社交媒体上流传，引发关注。对此，每日经济新闻记者7月21日向美团负责用户配送服务的官方客服核实获悉，网传截图不属实，系社交平台博主 AI 人工智能生成图片，配送平台未有上线相关服务，图片中显示的商家亦不存在。客服向记者表示，近年来外卖平台也曾多次公告辟谣，学历情况需要骑手本人提交相关证书到学信网、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高校的官方网站等权威机构进行验证。外卖平台注册过程中并不需要核验学历信息，平台不掌握骑手的学历情况。据21世纪经济报道，针对马斯克近期隔空喊话 Kimi K3 并列为其新模型 Grok 4.6 追赶目标的言论，月之暗面 Kimi B 端业务负责人黄振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对竞争持开放态度，希望他们能出来跟我们掰一掰手腕。黄振兴还澄清， K3 性能跃升的核心来自底层原创架构创新，并非对现有模型争流复刻。近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正式上线全新位置分享功能位置口令，用户在高德 APP 打开该功能，选择任意位置后即可生成一组6位数字，
接收方在高德位置口令页面输入这组数字后，便能直接获取对应位置并一键导航。据称，这是业内首个基于经纬度随机编码的位置分享方案。7月21日，据央视

新闻报道，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2026年继续实施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行动，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给予支持，重点支持更新为新能源重卡，通过两新政策加力促进新能源重卡市场消费。7月20日，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发文称，六月商用车新能源渗透率43.9%，较同期增长15个点，强于乘用车的增长。六月卡车新能源渗透率36%，较同期提升14个百分点，其中重卡达到45%，较同期增长18个百分点；轻卡达到34%，较同期增长6个百分点。高油耗、高税收的物流车型新能源渗透率提升较大。7月21日，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分析，1至6月销量排名前10位的 SUV 生产企业共销售513.7万辆，占 SUV 销售总量的66.7%。10家企业中，相较去年同期，长安汽车、长城汽车和理想汽车销量有所下滑，其余企业销量实现不同程度增长。7月21日，奇瑞汽车官方宣布，首次以上市公司主体身份参评财富中国500强，以417.78亿美元营收排名第87位，在中国500强企业净资产收益率 ROE 榜上，奇瑞汽车以36.5%的 ROE 排名第8，汽车行业第一，充分展现出经营韧性和盈利能力。7月21日，杉杉股份公告称，公司召开第12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朱胜利为董事长，并选举产生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同时聘任庄威为总经理，李凤凤、朱志勇、张炯为副总经理，陈莹为董事会秘书，李克勤为财务总监，汪红为总经理助理，乐健为财务副总监，林飞波为证券事务代表。7月21日，普泰莱公告称，公司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回购金额不低于2亿元，且不超过3亿元，回购价格不高于30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未来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7月21日，天顺风能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与某国际知名船东下属子公司签订2+2艘113800 Dato 2在仲敦原油油轮建造合同，合同总金额折合人民币约18.74亿元，其中2艘确定船金额约9.37亿元，另外2艘选择权船金额约9.37亿元，船舶将于2028年至2029年分批交付。此次签约标志着公司首次承接原油油轮这一高端海工船舶主流船型，进一步完善了海上风电装备与油气船舶双核心海工业务布局。合同履行期较长，对当期利润不构成重大影响，但预计将对公司未来营收和利润产生积极影响。7月21日，长春高新公告称，控股子公司金赛药业的金妥昔单抗注射液上市申请已获国家药监局受理。本品联合紫杉醇用于既往一线系统治疗失败的晚期胃或胃食管结核部腺癌患者，关键性3期临床试验已成功达成主要研究终点。7月21日，康源药业公告称，公司收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岐黄正气颗粒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该药品开展用于癌因性疲乏的临床试验。7月21日，润都股份公告称，公司近日收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苯磺酸胺氯地平及碳酸蓝2份化学原料药上市申请批准通知书。碳酸蓝咀嚼片用于血液透析或持续非卧床腹膜透析的慢性肾功能衰竭患者高磷血症的治疗。仙居制药公告称，公司决定放弃参股公司浙江翠泽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的增资扩股优先认缴出资权和原股东股权转让优先受让权。本次放弃后，公司持有翠泽医药的股权比例由35.3316%降至32.1957%。翠泽医药本次增资将由6家投资方合计出资7500万元认购新增注册资本。据中国证券报消息，地方监管部门近期要求部分信托公司自查利率债偏离交易情况。实际上，此前已有信托公司收到通知，要求自查是否存在债券交易不规范、产品推介营销管理存在明显问题等情况，同时还特别指出应自查在与理财公司开展的债券投资合作中是否存在估值管理不够严格、相关操作未完全遵循现行规范、可能掩盖资产真实收益与风险水平等问题。
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公告称，因到龄退休，刘正军辞去该公司董事长。

执行董事、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职务，此任自7月20日生效。据《21世纪经济报道》，工行北京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鲍晓晨拟任工行总行部室总经理，相关任命已在工行内部公示。7月21日，蚂蚁国际宣布已完成 A 轮融资。蚂蚁集团以及包括阿里巴巴在内的一些现有股东和多家国际投资机构参与了本轮融资。本轮融资金额约12亿美元，将用于扩展全球业务、加速 AI 等前沿技术投入、拓宽跨境支付、全球账户等普惠金融科技服务，助力全球商家实现增长。日前，腾讯云高管在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分论坛时表示，为了将推理成本降低到极致，公司会大规模部署国产化算力。公司预计2026年第四季度部署 NPO 进封装光学超级节点，并呼吁国内外统一 NPO 行业标准。近日，机器人公司魔法原子 Magic Lab 与阿里速卖通达成独家战略合作，加入速卖通 Brand 加品牌出海计划。速卖通成为其国际化合作的首个跨境电商平台。速卖通自2025年9月上线 Brand 加品牌出海计划以来，已经陆续签下小米、荣耀、安克、李宁、泡泡玛特等品牌。7月21日，据媒体报道，智谱 AI 左括号 Z 点 AI 已落地1吉瓦级国产 AI 人工智能算力数据中心建设，并全部采用国产 AI 芯片。与此同时，智谱也正式完成对国产 AI 异构算力软件公司中科嘉禾的收购。后者源自中科院计算所编译实验室，长期深耕异构算力软件站及编译优化，被业内视为国内顶尖 AI infra 团队之一。近日，一张标注着外卖平台骑手本科专送、硕士优送、博士尊享需支付不同配送费的图片在社交媒体上流传，引发关注。对此，每日经济新闻记者7月21日向美团负责用户配送服务的官方客服核实获悉，网传截图不属实，系社交平台博主 AI 人工智能生成图片，配送平台未有上线相关服务，图片中显示的商家亦不存在。客服向记者表示，近年来外卖平台也曾多次公告辟谣，学历情况需要骑手本人提交相关证书到学信网、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高校的官方网站等权威机构进行验证。外卖平台注册过程中并不需要核验学历信息，平台不掌握骑手的学历情况。据《21世纪经济报道》，针对马斯克近期隔空喊话 Kimi K3 并列为其新模型 Grok 4.6 追赶目标的言论，月之暗面 Kimi B 端业务负责人黄振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对竞争持开放态度，希望他们能出来跟我们掰一掰手腕。黄振兴还澄清， K3 性能跃升的核心来自底层原创架构创新，并非对现有模型蒸馏复刻。近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正式上线全新位置分享功能位置口令，用户在高德 APP 打开该功能，选择任意位置后即可生成一组6位数字，接收方在高德位置口令页面输入这组数字后，便能直接获取对应位置并一键导航。据称，这是业内首个基于经纬度随机编码的位置分享方案。7月21日，据央视新闻报道，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2026年继续实施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行动，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给予支持，重点支持更新为新能源重卡，通过两新政策加力促进新能源重卡市场消费。7月20日，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发文称，6月商用车新能源渗透率43.9%，较同期增长15个点，强于乘用车的增长。6月卡车新能源渗透率36%，较同期提升14个百分点，其中重卡达到45%，较同期增长18个百分点，轻卡达到34%，较同期增长6个百分点。高油耗高税收的物流车型新能源渗透率提升较大。7月21日，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分析，1至6月销量排名前10位的 SUV 生产企业共销售513.7万辆，占 SUV 销售总量的66.7%。10家企业中，相较去年同期，长安汽车、长城汽车和理想汽车销量有所下滑，其余企业销量实现不同程度增长。7月21日，奇瑞汽车官方宣布，首次以上市公司主体身份参评财富中国500强，以417.78亿美元营收排名第87位。
在中国500强企业净资产收益率 ROE 榜上，奇瑞汽车以 36.5% 的 ROE 排名第八，汽车行业第一，充分展现出经营韧性和盈利能力。7月21日，杉杉股份公告称，公司召开第12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朱胜利为董事长，并选举产生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同时聘任庄威为总经理。

超过3亿元，回购价格不高于30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未来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7月21日，天顺丰能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与某国际知名船东夏属子公司签订2+2艘11380 Dato 2 在重吨原油邮轮建造合同，合同总金额折合人民币约18.74亿元，其中两艘确定船金额约9.37亿元，另外两艘选择权船金额约9.37亿元，船舶将于2028年至2029年分批交付。 此次签约标志着公司首次承接原油邮轮这一高端海工船舶主流船型，进一步完善了海上风电装备与油气船舶双核心海工业务布局。合同履行期较长，对当期利润不构成重大影响，但预计将对公司未来营收和利润产生积极影响。 7月21日，长春高新公告称，控股子公司金赛药业的金妥昔单抗注射液上市申请已获国家药监局受理。 本品联合紫杉醇用于既往胰腺系统治疗失败的晚期胃或胃食管结核部腺癌患者，关键性三期临床试验已成功达成主要研究终点。7月21日，康源药业公告称，公司收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七磺正气颗粒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该药品开展用于癌因性疲乏的临床试验。 7月21日，润都股份公告称，公司近日收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苯磺酸胺氯地平及碳酸镧两份化学原料药上市申请批准通知书。碳酸镧咀嚼片用于血液透析或持续非卧床腹膜透析的慢性肾功能衰竭患者高磷血症的治疗。仙居制药公告称，公司决定放弃参股公司浙江翠泽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的增资扩股优先认缴出资权和原股东股权转让优先受让权。 本次放弃后，公司持有翠泽医药的股权比例有35.331%，降至32.195%。翠泽医药本次增资将由6家投资方合计出资7500万元认购新增注册资本。据中国证券报消息，地方监管部门近期要求部分信托公司自查利率债偏离交易情况。实际上，此前已有信托公司收到通知，要求自查是否存在债券交易不规范、产品推介营销管理存在明显问题等情况，同时还特别指出应自查。在与理财公司开展的债券投资合作中，是否存在估值管理不够严格，相关操作未完全遵循现行规范，可能掩盖资产真实收益与风险水平等问题。 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公告称，因到龄退休，刘正军辞去该公司董事长、执行董事、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职务，此任自7月20日生效。据21世纪经济报道，工行北京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鲍晓晨拟任工行总行部室总经理，相关任命已在工行内部公示。7月21日，蚂蚁国际宣布已完成 A 轮融资。 蚂蚁集团以及包括阿里巴巴在内的一些现有股东和多家国际投资机构参与了本轮融资。本轮融资金额约12亿美元，将用于扩展全球业务、加速 AI 等前沿技术投入、拓宽跨境支付、全球账户等普惠金融科技服务，助力全球商家实现增长。 日前，腾讯云高管在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分论坛时表示，为了将推理成本降低到极致，公司会大规模部署国产化算力。公司预计2026年第四季度部署 NPO， 进封装光学、超级节点，并呼吁国内外统一 NPO 行业标准。近日，机器人公司魔法原子 Magic Lab 与阿里速卖通达成独家战略合作，加入速卖通 brand 加品牌出海计划。 速卖通成为其国际化合作的首个跨境电商平台。速卖通自2025年9月上线 brand 加品牌出海计划以来，已经陆续签下小米、荣耀、安克、李宁、泡泡玛特等品牌。7月21日，据媒体报道，智谱 AI 左括号 Z 点 AI 已落地1吉瓦级国产 AI 人工智能算力数据中心建设，并全部采用国产 AI 芯片。 与此同时，智谱也正式完成对国产 AI 异构算力软件公司中科家核的收购，后者源自中科院计算所编译实验室长期深耕异构算力软件站及编译优化，被业内视为国内顶尖 AI infra 团队之一。近日，一张标注着外卖平台骑手本科专送、硕士优送、博士尊享需支付不同配送费的图片在社交媒体上流传，引发关注。
对此，每日经济新闻记者7月21日向美团负责用户配送服务的官方客服核实获悉，网传截图不属实，系社交平台博主 AI。

人工智能生成图片，配送平台未有上线相关服务，图片中显示的商家亦不存在。客服向记者表示，近年来外卖平台也曾多次公告辟谣，学历情况需要骑手本人提交相关证书到学信网、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高校的官方网站等权威机构进行验证。外卖平台注册过程中并不需要核验学历信息，平台不掌握骑手的学历情况。据《21世纪经济》报道，针对马斯克近期隔空喊话 Kimi K3 并列为其新模型 Grok 4.6 追赶目标的言论，月之暗面 Kimi B 端业务负责人黄振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对竞争持开放态度，希望他们能出来跟我们掰一掰手腕。黄振兴还澄清， K3 性能跃升的核心来自底层原创架构创新，并非对现有模型争流复刻。近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正式上线全新位置分享功能位置口令，用户在高德 APP 打开该功能，选择任意位置后即可生成一组六位数字，接收方在高德位置口令页面输入这组数字后，便能直接获取对应位置并一键导航。据称，这是业内首个基于经纬度随机编码的位置分享方案。7月21日，据央视新闻报道，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2026年继续实施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行动，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给予支持，重点支持更新为新能源重卡，通过两新政策加力促进新能源重卡市场消费。7月20日，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发文称，6月商用车新能源渗透率43.9%，较同期增长15个点，强于乘用车的增长。6月卡车新能源渗透率36%，较同期提升14个百分点，其中重卡达到45%，较同期增长18个百分点，轻卡达到34%，较同期增长6个百分点。高油耗、高税收的物流车型新能源渗透率提升较大。7月21日，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分析，1至6月销量排名前10位的 SUV 生产企业共销售513.7万辆，占 SUV 销售总量的66.7%。10家企业中，相较去年同期，长安汽车、长城汽车和理想汽车销量有所下滑，其余企业销量实现不同程度增长。7月21日，奇瑞汽车官方宣布，首次以上市公司主体身份参评财富中国500强，以417.78亿美元营收排名第87位，在中国500强企业净资产收益率 ROE 榜上，奇瑞汽车以36.5%的 ROE 排名第8，汽车行业第一，充分展现出经营韧性和盈利能力。7月21日，杉杉股份公告称，公司召开第12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朱胜利为董事长，并选举产生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同时聘任庄威为总经理，李凤凤、朱志勇、张炯为副总经理，陈莹为董事会秘书，李克勤为财务总监，汪红为总经理助理，乐健为财务副总监，林飞波为证券事务代表。7月21日，普泰莱公告称，公司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回购金额不低于2亿元，且不超过3亿元，回购价格不高于30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未来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7月21日，天顺风能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与某国际知名船东下属子公司签订2+2艘113800 Dato 2在仲敦原油邮轮建造合同，合同总金额折合人民币约18.74亿元，其中2艘确定船金额约9.37亿元，另外2艘选择权船金额约9.37亿元，船舶将于2028年至2029年分批交付。此次签约标志着公司首次承接原油邮轮这一高端海工船舶主流船型，进一步完善了海上风电装备与油气船舶双核心海工业务布局。合同履行期较长，对当期利润不构成重大影响，但预计将对公司未来营收和利润产生积极影响。7月21日，长春高新公告称，控股子公司金赛药业的金妥昔单抗注射液上市申请已获国家药监局受理。本品联合紫杉醇用于既往一线系统治疗失败的晚期胃或胃食管结核部腺癌患者，关键性3期临床试验已成功达成主要研究终点。7月21日，康源药业公告称，公司收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岐黄正气颗粒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该药品开展用于癌因性疲乏的临床试验。
7月21日，润都股份公告称，公司近日收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苯磺酸铵氯地平及碳酸铵两份化学原料药上市申请批准通知书。碳酸铵咀嚼片用于血液透析或持续非卧床腹膜透析的慢性肾功能衰竭患者高磷血症的治疗。仙居制药公告称，公司决定放弃参股公司浙江翠泽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的增资扩股优先认缴出资权和原股东股权转让优先受让权。本次放弃后，公司持有翠泽医药的股权比例由35.3316%降至32.1957%。翠泽医药本次增资将由6家投资方合计出资7500万元认购新增注册资本。据中国证券报消息，地方监管部门近期要求部分信托公司自查利率债偏离交易情况。实际上，此前已有信托公司收到通知，要求自查是否存在债券交易不规范、产品推介营销管理存在明显问题等情况，同时还特别指出应自查在与理财公司开展的债券投资合作中是否存在估值管理不够严格、相关操作未完全遵循现行规范、可能掩盖资产真实收益与风险水平等问题。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公告称，因到龄退休，刘正军辞去该公司董事长、执行董事、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职务，此任自7月20日生效。据21世纪经济报道，工行北京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鲍晓晨拟任工行总行部室总经理，相关任命已在工行内部公示。7月21日，蚂蚁国际宣布已完成 A 轮融资。蚂蚁集团以及包括阿里巴巴在内的一些现有股东和多家国际投资机构参与了本轮融资。本轮融资金额约12亿美元，将用于扩展全球业务、加速 AI 等前沿技术投入、拓宽跨境支付、全球账户等普惠金融科技服务，助力全球商家实现增长。日前，腾讯云高管在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分论坛时表示，为了将推理成本降低到极致，公司会大规模部署国产化算力。公司预计2026年第四季度部署 NPO 进封装光学超级节点，并呼吁国内外统一 NPO 行业标准。近日，机器人公司魔法原子 Magic Lab 与阿里速卖通达成独家战略合作，加入速卖通 Brand 加品牌出海计划，速卖通成为其国际化合作的首个跨境电商平台。速卖通自2025年9月上线 Brand 加品牌出海计划以来，已经陆续签下小米、荣耀、安克、李宁、泡泡玛特等品牌。7月21日，据媒体报道，智谱 AI 左括号 Z.AI 已落地1吉瓦级国产 AI 人工智能算力数据中心建设，并全部采用国产 AI 芯片。与此同时，智谱也正式完成对国产 AI 异构算力软件公司中科嘉禾的收购。后者源自中科院计算所编译实验室，长期深耕异构算力软件站及编译优化，被业内视为国内顶尖 AI infra 团队之一。近日，一张标注着外卖平台骑手本科专送、硕士优送、博士尊享需支付不同配送费的图片在社交媒体上流传，引发关注。对此，每日经济新闻记者7月21日向美团负责用户配送服务的官方客服核实获悉，网传截图不属实，系社交平台博主 AI 人工智能生成图片，配送平台未有上线相关服务，图片中显示的商家亦不存在。客服向记者表示，近年来外卖平台也曾多次公告辟谣，学历情况需要骑手本人提交相关证书到学信网、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高校的官方网站等权威机构进行验证。外卖平台注册过程中并不需要核验学历信息，平台不掌握骑手的学历情况。据21世纪经济报道，针对马斯克近期隔空喊话 Kimi K3 并列为其新模型 Grok 4.6 追赶目标的言论，月之暗面 Kimi 弊端业务负责人黄振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对竞争持开放态度，希望他们能出来跟我们掰一掰手腕。黄振兴还澄清， K3 性能跃升的核心来自底层原创架构创新，并非对现有模型争流复刻。近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正式上线全新位置分享功能位置口令，用户在高德 APP 打开该功能，选择任意位置后即可生成一组6位数字，接收方在高德位置口令页面输入这组数字后，便能直接获取对应位置并一键导航。据称，这是业内首个基于经纬度随机编码的位置分享方案。7月21日，据央视新闻报道，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2026年
继续实施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行动，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给予支持，重点支持更新为新能源。

重卡，通过两新政策加力促进新能源重卡市场消费。7月20日，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发文称，6月商用车新能源渗透率43.9%，较同期增长15个点，强于乘用车的增长。6月卡车新能源渗透率36%，较同期提升14个百分点，其中重卡达到45%，较同期增长18个百分点，轻卡达到34%，较同期增长6个百分点。高油耗、高税收的物流车型新能源渗透率提升较大。7月21日，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分析，1至6月销量排名前10位的 SUV 生产企业共销售513.7万辆，占 SUV 销售总量的66.7%。10家企业中，相较去年同期，长安汽车、长城汽车和理想汽车销量有所下滑，其余企业销量实现不同程度增长。7月21日，奇瑞汽车官方宣布，首次以上市公司主体身份参评财富中国500强，以417.78亿美元营收排名第87位，在中国500强企业净资产收益率 ROE 榜上，奇瑞汽车以36.5%的 ROE 排名第8，汽车行业第一，充分展现出经营韧性和盈利能力。7月21日，杉杉股份公告称，公司召开第12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朱胜利为董事长，并选举产生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同时聘任庄威为总经理，李凤凤、朱志勇、张炯为副总经理，陈莹为董事会秘书，李克勤为财务总监，汪红为总经理助理，乐健为财务副总监，林飞波为证券事务代表。7月21日，普泰莱公告称，公司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回购金额不低于2亿元，且不超过3亿元，回购价格不高于30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未来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7月21日，天顺风能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与某国际知名船东下属子公司签订2+2艘113800 Data 2在重敦原油邮轮建造合同，合同总金额折合人民币约18.74亿元，其中2艘确定船金额约9.37亿元，另外2艘选择权船金额约9.37亿元，船舶将于2028年至2029年分批交付。此次签约标志着公司首次承接原油邮轮这一高端海工船舶主流船型，进一步完善了海上风电装备与油气船舶双核心海工业务布局。合同履行期较长，对当期利润不构成重大影响，但预计将对公司未来营收和利润产生积极影响。7月21日，长春高新公告称，控股子公司金赛药业的金妥昔单抗注射液上市申请已获国家药监局受理。本品联合紫杉醇用于既往一线系统治疗失败的晚期胃或胃食管结核部腺癌患者，关键性3期临床试验已成功达成主要研究终点。7月21日，康源药业公告称，公司收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岐黄正气颗粒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该药品开展用于癌因性疲乏的临床试验。7月21日，润都股份公告称，公司近日收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苯磺酸铵氯地平及碳酸铵2份化学原料药上市申请批准通知书。碳酸铵咀嚼片用于血液透析或持续非卧床腹膜透析的慢性肾功能衰竭患者高磷血症的治疗。仙居制药公告称，公司决定放弃参股公司浙江翠泽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的增资扩股优先认缴出资权和原股东股权转让优先受让权。本次放弃后，公司持有翠泽医药的股权比例由35.3316%降至32.1957%。翠泽医药本次增资将由6家投资方合计出资7500万元认购新增注册资本。据中国证券报消息，地方监管部门近期要求部分信托公司自查利率债偏离交易情况。实际上，此前已有信托公司收到通知，要求自查是否存在债券交易不规范、产品推介营销管理存在明显问题等情况，同时还特别指出应自查在与理财公司开展的债券投资合作中是否存在估值管理不够严格、相关操作未完全遵循现行规范、可能掩盖资产真实收益与风险水平等问题。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公告称，因到龄退休，刘正军辞去该公司董事长、执行董事、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职务，此任自7月20日生效。据21世纪经济报道，工行北京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鲍晓晨拟任工行总行部室总经理，相关任命已在工行内部公示。
7月21日，蚂蚁。

董事长、执行董事、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职务，此任自7月20日生效。据《21世纪经济报道》，工行北京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鲍晓晨拟任工行总行部室总经理，相关任命已在工行内部公示。7月21日，蚂蚁国际宣布已完成 A 轮融资。蚂蚁集团以及包括阿里巴巴在内的一些现有股东和多家国际投资机构参与了本轮融资。本轮融资金额约12亿美元，将用于扩展全球业务、加速 AI 等前沿技术投入、拓宽跨境支付、全球账户等普惠金融科技服务，助力全球商家实现增长。日前，腾讯云高管在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分论坛时表示，为了将推理成本降低到极致，公司会大规模部署国产化算力。公司预计2026年第四季度部署 NPO 进封装光学、超级节点，并呼吁国内外统一 NPO 行业标准。近日，机器人公司魔法原子 Magic Lab 与阿里速卖通达成独家战略合作，加入速卖通 Brand 加品牌出海计划。速卖通成为其国际化合作的首个跨境电商平台。速卖通自2025年9月上线 Brand 加品牌出海计划以来，已经陆续签下小米、荣耀、安克、李宁、泡泡玛特等品牌。7月21日，据媒体报道，智谱 AI 左括号 Z 点 AI 已落地一吉瓦级国产 AI 人工智能算力数据中心建设，并全部采用国产 AI 芯片。与此同时，智谱也正式完成对国产 AI 异构算力软件公司中科嘉禾的收购。后者源自中科院计算所编译实验室，长期深耕异构算力软件站及编译优化，被业内视为国内顶尖 AI infra 团队之一。近日，一张标注着外卖平台骑手本科专送、硕士优送、博士尊享需支付不同配送费的图片在社交媒体上流传，引发关注。对此，每日经济新闻记者7月21日向美团负责用户配送服务的官方客服核实获悉，网传截图不属实，系社交平台博主 AI 人工智能生成图片，配送平台未有上线相关服务，图片中显示的商家亦不存在。客服向记者表示，近年来外卖平台也曾多次公告辟谣，学历情况需要骑手本人提交相关证书到学信网、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高校的官方网站等权威机构进行验证。外卖平台注册过程中并不需要核验学历信息，平台不掌握骑手的学历情况。据《21世纪经济报道》，针对马斯克近期隔空喊话 Kimi K3 并列为其新模型 Grok 4.6 追赶目标的言论，月之暗面 Kimi B 端业务负责人黄振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对竞争持开放态度，希望他们能出来跟我们掰一掰手腕。黄振兴还澄清， K3 性能跃升的核心来自底层原创架构创新，并非对现有模型争流复刻。近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正式上线全新位置分享功能位置口令，用户在高德 APP 打开该功能，选择任意位置后，即可生成一组6位数字，接收方在高德位置口令页面输入这组数字后，便能直接获取对应位置并一键导航。据称，这是业内首个基于经纬度随机编码的位置分享方案。7月21日，据央视新闻报道，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2026年继续实施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行动，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给予支持，重点支持更新为新能源重卡，通过两新政策加力促进新能源重卡市场消费。7月20日，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发文称，6月商用车新能源渗透率43.9%，较同期增长15个点，强于乘用车的增长。6月卡车新能源渗透率36%，较同期提升14个百分点，其中重卡达到45%，较同期增长18个百分点，轻卡达到34%，较同期增长6个百分点。高油耗、高税收的物流车型新能源渗透率提升较大。7月21日，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分析，1至6月销量排名前10位的 SUV 生产企业共销售513.7万辆，占 SUV 销售总量的66.7%。10家企业中，相较去年同期，长安汽车、长城汽车和理想汽车销量有所下滑，其余企业销量实现不同程度增长。7月21日，奇瑞汽车官方宣布，首次以上市公司主体身份参评财富中国500强，以417.78亿美元营收排名第87位，在中国500强企业净资产收益率 ROE 榜上，奇瑞汽车以36.5%的 ROE 排名第八，汽车行业第一，充分展现出。

经营韧性和盈利能力。7月21日，杉杉股份公告称，公司召开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朱胜利为董事长，并选举产生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同时聘任庄威为总经理，李凤凤、朱志勇、张炯为副总经理，陈莹为董事会秘书，李克勤为财务总监，汪红为总经理助理，乐健为财务副总监，林飞波为证券事务代表。7月21日，普泰来公告称，公司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回购金额不低于2亿元，且不超过3亿元，回购价格不高于30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未来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7月21日，天顺风能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与某国际知名船东下属子公司签订2+2艘113800 Dato 2在仲敦原油油轮建造合同，合同总金额折合人民币约18.74亿元，其中2艘确定船金额约9.37亿元，另外2艘选择权船金额约9.37亿元，船舶将于2028年至2029年分批交付。此次签约标志着公司首次承接原油邮轮这一高端海工船舶主流船型，进一步完善了海上风电装备与油气船舶双核心海工业务布局。合同履行期较长，对当期利润不构成重大影响，但预计将对公司未来营收和利润产生积极影响。7月21日，长春高新公告称，控股子公司金赛药业的金妥昔单抗注射液上市申请已获国家药监局受理。本品联合紫杉醇用于既往一线系统治疗失败的晚期胃或胃食管结核部腺癌患者，关键性3期临床试验已成功达成主要研究终点。7月21日，康源药业公告称，公司收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岐黄正气颗粒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该药品开展用于癌因性疲乏的临床试验。7月21日，润都股份公告称，公司近日收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苯磺酸胺氯地平及碳酸蓝2份化学原料药上市申请批准通知书。碳酸蓝咀嚼片用于血液透析或持续非卧床腹膜透析的慢性肾功能衰竭患者高磷血症的治疗。仙居制药公告称，公司决定放弃参股公司浙江翠泽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的增资扩股优先认缴出资权和原股东股权转让优先受让权。本次放弃后，公司持有翠泽医药的股权比例由35.3316%降至32.1957%。翠泽医药本次增资将由6家投资方合计出资7500万元认购新增注册资本。据中国证券报消息，地方监管部门近期要求部分信托公司自查利率债偏离交易情况。实际上，此前已有信托公司收到通知，要求自查是否存在债券交易不规范、产品推介营销管理存在明显问题等情况，同时还特别指出应自查在与理财公司开展的债券投资合作中是否存在估值管理不够严格、相关操作未完全遵循现行规范、可能掩盖资产真实收益与风险水平等问题。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公告称，因到龄退休，刘正军辞去该公司董事长、执行董事、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职务，此任自7月20日生效。据21世纪经济报道，工行北京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鲍晓晨拟任工行总行部室总经理，相关任命已在工行内部公示。7月21日，蚂蚁国际宣布已完成 A 轮融资，蚂蚁集团以及包括阿里巴巴在内的一些现有股东和多家国际投资机构参与了本轮融资。本轮融资金额约12亿美元，将用于扩展全球业务、加速 AI 等前沿技术投入、拓宽跨境支付、全球账户等普惠金融科技服务，助力全球商家实现增长。日前，腾讯云高管在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分论坛时表示，为了将推理成本降低到极致，公司会大规模部署国产化算力。公司预计2026年第四季度部署 NPO 进封装光学超级节点，并呼吁国内外统一 NPO 行业标准。近日，机器人公司魔法原子 Magic Lab 与阿里速卖通达成独家战略合作，加入速卖通 Brand 加品牌出海计划，速卖通成为其国际化合作的首个跨境电商平台。速卖通自2025年9月上线 Brand 加品牌出海计划以来，已经陆续签下小米、荣耀、安克、李宁、泡泡玛特等品牌。7月21日，据媒体报道，智谱 AI 左括号 Z.AI 已落地1吉瓦级国产 AI 人工智能算力数据中心建设，并全部采用国产 AI 芯片。
与此同时，智。

普也正式完成对国产 AI 异构算力软件公司中科嘉禾的收购，后者源自中科院计算所编译实验室，长期深耕异构算力软件栈及编译优化，被业内视为国内顶尖 AI infra 团队之一。近日，一张标注着外卖平台骑手本科专送、硕士优送、博士尊享需支付不同配送费的图片在社交媒体上流传，引发关注。对此，每日经济新闻记者7月21日向美团负责用户配送服务的官方客服核实获悉，网传截图不属实，系社交平台博主 AI 人工智能生成图片，配送平台未有上线相关服务，图片中显示的商家亦不存在。客服向记者表示，近年来，外卖平台也曾多次公告辟谣，学历情况需要骑手本人提交相关证书到学信网、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高校的官方网站等权威机构进行验证。外卖平台注册过程中并不需要核验学历信息，平台不掌握骑手的学历情况。据21世纪经济报道，针对马斯克近期隔空喊话 Kimi K3 并列为其新模型 Grok 4.6 追赶目标的言论，月之暗面 Kimi B 端业务负责人黄振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对竞争持开放态度，希望他们能出来跟我们掰一掰手腕。黄振兴还澄清， K3 性能跃升的核心来自底层原创架构创新，并非对现有模型蒸馏复刻。近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正式上线全新位置分享功能位置口令，用户在高德 APP 打开该功能，选择任意位置后即可生成一组6位数字，接收方在高德位置口令页面输入这组数字后，便能直接获取对应位置并一键导航。据称，这是业内首个基于经纬度随机编码的位置分享方案。7月21日，据央视新闻报道，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2026年继续实施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行动，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给予支持，重点支持更新为新能源重卡，通过两新政策加力促进新能源重卡市场消费。7月20日，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发文称，6月商用车新能源渗透率43.9%，较同期增长15个点，强于乘用车的增长。6月卡车新能源渗透率36%，较同期提升14个百分点，其中重卡达到45%，较同期增长18个百分点，轻卡达到34%，较同期增长6个百分点。高油耗、高税收的物流车型新能源渗透率提升较大。7月21日，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分析，1至6月销量排名前10位的 SUV 生产企业共销售513.7万辆，占 SUV 销售总量的66.7%。10家企业中，相较去年同期，长安汽车、长城汽车和理想汽车销量有所下滑，其余企业销量实现不同程度增长。7月21日，奇瑞汽车官方宣布，首次以上市公司主体身份参评财富中国500强，以417.78亿美元营收排名第87位，在中国500强企业净资产收益率 ROE 榜上，奇瑞汽车以36.5%的 ROE 排名第8，汽车行业第一，充分展现出经营韧性和盈利能力。7月21日，杉杉股份公告称，公司召开第12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朱胜利为董事长，并选举产生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同时聘任庄威为总经理，李凤凤、朱志勇、张炯为副总经理，陈莹为董事会秘书，李克勤为财务总监，汪红为总经理助理，乐健为财务副总监，林飞波为证券事务代表。7月21日，普泰莱公告称，公司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回购金额不低于2亿元，且不超过3亿元，回购价格不高于30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未来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7月21日，天顺风能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与某国际知名船东下属子公司签订2+2艘113800 Dato 2在众吨原油油轮建造合同，合同总金额折合人民币约18.74亿元，其中2艘确定船金额约9.37亿元，另外2艘选择权船金额约9.37亿元，船舶将于2028年至2029年分批交付。此次签约标志着公司首次承接原油油轮这一高端海工船舶主流船型，进一步完善了海上风电装备与油气船舶双核心海工业务布局。合同履行期较长，对当期利润不构成重大影响，但预计将对公司未来营收和利润产生积极影响。
7月21日，长春高新公告称，控股子公司金赛药业的金妥昔单抗注射液上市申请已获国家药监局受理。本品联合紫杉醇用于既往一线系统治疗失败的晚期胃或胃食管结核部腺癌患者，

模透析的慢性肾功能衰竭患者高磷血症的治疗。仙居制药公告称，公司决定放弃参股公司浙江翠泽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的增资扩股优先认缴出资权和原股东股权转让优先受让权。本次放弃后，公司持有翠泽医药的股权比例由 35.3316% 降至 32.1957%。翠泽医药本次增资将由六家投资方合计出资7500万元认购新增注册资本。据中国证券报消息，地方监管部门近期要求部分信托公司自查利率债偏离交易情况。实际上，此前已有信托公司收到通知，要求自查是否存在债券交易不规范、产品推介营销管理存在明显问题等情况，同时还特别指出应自查在与理财公司开展的债券投资合作中是否存在估值管理不够严格、相关操作未完全遵循现行规范、可能掩盖资产真实收益与风险水平等问题。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公告称，因到龄退休，刘正军辞去该公司董事长、执行董事、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职务，此任自7月20日生效。据《21世纪经济》报道，工行北京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鲍晓晨拟任工行总行部室总经理，相关任命已在工行内部公示。7月21日，蚂蚁国际宣布已完成 A 轮融资，蚂蚁集团以及包括阿里巴巴在内的一些现有股东和多家国际投资机构参与了本轮融资。本轮融资金额约12亿美元，将用于扩展全球业务、加速 AI 等前沿技术投入、拓宽跨境支付、全球账户等普惠金融科技服务，助力全球商家实现增长。日前，腾讯云高管在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分论坛时表示，为了将推理成本降低到极致，公司会大规模部署国产化算力。公司预计2026年第四季度部署 NPO 进封装光学、超级节点，并呼吁国内外统一 NPO 行业标准。近日，机器人公司魔法原子 Magic Lab 与阿里速卖通达成独家战略合作，加入速卖通 Brand 加品牌出海计划。速卖通成为其国际化合作的首个跨境电商平台。速卖通自2025年9月上线 Brand 加品牌出海计划以来，已经陆续签下小米、荣耀、安克、李宁、泡泡玛特等品牌。7月21日，据媒体报道，智谱 AI 左括号 Z.AI 已落地1吉瓦级国产 AI 人工智能算力数据中心建设，并全部采用国产 AI 芯片。与此同时，智谱也正式完成对国产 AI 异构算力软件公司中科嘉禾的收购。后者源自中科院计算所编译实验室，长期深耕异构算力软件站及编译优化，被业内视为国内顶尖 AI infra 团队之一。近日，一张标注着外卖平台骑手本科专送、硕士优送、博士尊享需支付不同配送费的图片在社交媒体上流传，引发关注。对此，每日经济新闻记者7月21日向美团负责用户配送服务的官方客服核实获悉，网传截图不属实，系社交平台博主 AI 人工智能生成图片，配送平台未有上线相关服务，图片中显示的商家亦不存在。客服向记者表示，近年来外卖平台也曾多次公告辟谣，学历情况需要骑手本人提交相关证书到学信网、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高校的官方网站等权威机构进行验证。外卖平台注册过程中并不需要核验学历信息，平台不掌握骑手的学历情况。据《21世纪经济》报道，针对马斯克近期隔空喊话 Kimi K3 并列为其新模型 Grok 4.6 追赶目标的言论，月之暗面 Kimi 弊端业务负责人黄振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对竞争持开放态度，希望他们能出来跟我们掰一掰手腕。黄振兴还澄清， K3 性能跃升的核心来自底层原创架构创新，并非对现有模型争流复刻。近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正式上线全新位置分享功能位置口令，用户在高德 APP 打开该功能，选择任意位置后即可生成一组6位数字，接收方在高德位置口令页面输入这组数字后，便能直接获取对应位置并一键导航。据称，这是业内首个基于经纬度随机编码的位置分享方案。7月21日，据央视新闻报道，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2026年继续实施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行动，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给予支持，重点支持更新为新能源重卡，通过两新政策加力促进新能源重卡市场消费。
7月20日，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发文称，6月商用车新能源

渗透率43.9%，较同期增长15个点，强于乘用车的增长。六月，卡车新能源渗透率36%，较同期提升14个百分点。其中重卡达到45%，较同期增长18个百分点；轻卡达到34%，较同期增长6个百分点。高油耗、高税收的物流车型新能源渗透率提升较大。7月21日，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分析，1至6月销量排名前十位的 SUV 生产企业共销售513.7万辆，占 SUV 销售总量的66.7%。十家企业中，相较去年同期，长安汽车、长城汽车和理想汽车销量有所下滑，其余企业销量实现不同程度增长。7月21日，奇瑞汽车官方宣布，首次以上市公司主体身份参评财富中国500强，以417.78亿美元营收排名第87位，在中国500强企业净资产收益率 ROE 榜上，奇瑞汽车以36.5%的 ROE 排名第8，汽车行业第一，充分展现出经营韧性和盈利能力。7月21日，杉杉股份公告称，公司召开第12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朱胜利为董事长，并选举产生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同时聘任庄威为总经理，李凤凤、朱志勇、张炯为副总经理，陈莹为董事会秘书，李克勤为财务总监，汪红为总经理助理，乐健为财务副总监，林飞波为证券事务代表。7月21日，普泰莱公告称，公司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回购金额不低于2亿元，且不超过3亿元，回购价格不高于30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未来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7月21日，天顺风能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与某国际知名船东下属子公司签订2+2艘113800 Dato 2在仲敦原油油轮建造合同，合同总金额折合人民币约18.74亿元，其中2艘确定船金额约9.37亿元，另外2艘选择权船金额约9.37亿元，船舶将于2028年至2029年分批交付。此次签约标志着公司首次承接原油油轮这一高端海工船舶主流船型，进一步完善了海上风电装备与油气船舶双核心海工业务布局。合同履行期较长，对当期利润不构成重大影响，但预计将对公司未来营收和利润产生积极影响。7月21日，长春高新公告称，控股子公司金赛药业的金妥昔单抗注射液上市申请已获国家药监局受理。本品联合紫杉醇用于既往一线系统治疗失败的晚期胃或胃食管结核部腺癌患者，关键性3期临床试验已成功达成主要研究终点。7月21日，康源药业公告称，公司收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七黄正气颗粒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该药品开展用于癌阴性疲乏的临床试验。7月21日，润都股份公告称，公司近日收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苯磺酸铵氯地平及碳酸铵两份化学原料药上市申请批准通知书。碳酸铵咀嚼片用于血液透析或持续非卧床腹膜透析的慢性肾功能衰竭患者高磷血症的治疗。仙居制药公告称，公司决定放弃参股公司浙江翠泽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的增资扩股优先认缴出资权和原股东股权转让优先受让权。本次放弃后，公司持有翠泽医药的股权比例由35.3316%降至32.1957%。翠泽医药本次增资将由6家投资方合计出资7500万元认购新增注册资本。据中国证券报消息，地方监管部门近期要求部分信托公司自查利率债偏离交易情况。实际上，此前已有信托公司收到通知，要求自查是否存在债券交易不规范、产品推介营销管理存在明显问题等情况，同时还特别指出应自查在与理财公司开展的债券投资合作中是否存在估值管理不够严格、相关操作未完全遵循现行规范、可能掩盖资产真实收益与风险水平等问题。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公告称，因到龄退休，刘正军辞去该公司董事长、执行董事、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职务，此任自7月20日生效。据21世纪经济报道，工行北京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鲍晓晨拟任工行总行部室总经理，相关任命已在工行内部公示。7月21日，蚂蚁国际宣布已完成 A 轮融资，蚂蚁集团以及包括阿里巴巴在内的一些现有股东和多家国际投资机构参与了本轮融资。
本轮。

融资金额约12亿美元，将用于扩展全球业务、加速 AI 等前沿技术投入、拓宽跨境支付、全球账户等普惠金融科技服务，助力全球商家实现增长。日前，腾讯云高管在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分论坛时表示，为了将推理成本降低到极致，公司会大规模部署国产化算力。公司预计2026年第四季度部署 NPO 进封装光学、超级节点，并呼吁国内外统一 NPO 行业标准。近日，机器人公司魔法原子 Magic Lab 与阿里速卖通达成独家战略合作，加入速卖通 Brand 加品牌出海计划。速卖通成为其国际化合作的首个跨境电商平台。速卖通自2025年9月上线 Brand 加品牌出海计划以来，已经陆续签下小米、荣耀、安克、李宁、泡泡玛特等品牌。7月21日，据媒体报道，智谱 AI 左括号 Z 点 AI 已落地一吉瓦级国产 AI 人工智能算力数据中心建设，并全部采用国产 AI 芯片。与此同时，智谱也正式完成对国产 AI 异构算力软件公司中科嘉禾的收购。后者源自中科院计算所编译实验室，长期深耕异构算力软件站及编译优化，被业内视为国内顶尖 AI infra 团队之一。近日，一张标注着外卖平台骑手本科专送、硕士优送、博士尊享需支付不同配送费的图片在社交媒体上流传，引发关注。对此，每日经济新闻记者7月21日向美团负责用户配送服务的官方客服核实获悉，网传截图不属实，系社交平台博主 AI 人工智能生成图片，配送平台未有上线相关服务，图片中显示的商家亦不存在。客服向记者表示，近年来外卖平台也曾多次公告辟谣，学历情况需要骑手本人提交相关证书到学信网、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高校的官方网站等权威机构进行验证。外卖平台注册过程中并不需要核验学历信息，平台不掌握骑手的学历情况。据21世纪经济报道，针对马斯克近期隔空喊话 Kimi K3 并列为其新模型 Grok 4.6 追赶目标的言论，月之暗面 Kimi B 端业务负责人黄振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对竞争持开放态度，希望他们能出来跟我们掰一掰手腕。黄振兴还澄清， K3 性能跃升的核心来自底层原创架构创新，并非对现有模型蒸馏复刻。近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正式上线全新位置分享功能位置口令，用户在高德 APP 打开该功能，选择任意位置后即可生成一组6位数字，接收方在高德位置口令页面输入这组数字后，便能直接获取对应位置并一键导航。据称，这是业内首个基于经纬度随机编码的位置分享方案。7月21日，据央视新闻报道，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2026年继续实施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行动，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给予支持，重点支持更新为新能源重卡，通过两新政策加力促进新能源重卡市场消费。7月20日，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发文称，6月商用车新能源渗透率43.9%，较同期增长15个点，强于乘用车的增长。6月卡车新能源渗透率36%，较同期提升14个百分点，其中重卡达到45%，较同期增长18个百分点，轻卡达到34%，较同期增长6个百分点。高油耗、高税收的物流车型新能源渗透率提升较大。7月21日，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分析，1至6月销量排名前10位的 SUV 生产企业共销售513.7万辆，占 SUV 销售总量的66.7%。10家企业中，相较去年同期，长安汽车、长城汽车和理想汽车销量有所下滑，其余企业销量实现不同程度增长。7月21日，奇瑞汽车官方宣布，首次以上市公司主体身份参评财富中国500强，以417.78亿美元营收排名第87位，在中国500强企业净资产收益率 ROE 榜上，奇瑞汽车以36.5%的 ROE 排名第8，汽车行业第一，充分展现出经营韧性和盈利能力。7月21日，杉杉股份公告称，公司召开第12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朱胜利为董事长，并选举产生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同时聘任庄威为总经理，李凤凤、朱志勇、张炯为副总经理，陈莹为董事会秘书，李克勤为财务总监，汪红为总经理助理，乐健为财务副总监，
林飞波为证券事务代表。

往一线系统治疗失败的晚期胃或胃食管结核部腺癌患者，关键性三期临床试验已成功达成主要研究终点。7月21日，康源药业公告称，公司收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七黄正气颗粒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该药品开展用于癌因性疲乏的临床试验。7月21日，润都股份公告称，公司近日收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苯磺酸胺氯地平及碳酸蓝两份化学原料药上市申请批准通知书。碳酸蓝咀嚼片用于血液透析或持续非卧床腹膜透析的慢性肾功能衰竭患者高磷血症的治疗。仙居制药公告称，公司决定放弃参股公司浙江翠泽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的增资扩股优先认缴出资权和原股东股权转让优先受让权。本次放弃后，公司持有翠泽医药的股权比例由 35.3316% 降至 32.1957%。翠泽医药本次增资将由6家投资方合计出资7500万元认购新增注册资本。据中国证券报消息，地方监管部门近期要求部分信托公司自查利率债偏离交易情况。实际上，此前已有信托公司收到通知，要求自查是否存在债券交易不规范、产品推介营销管理存在明显问题等情况，同时还特别指出应自查。在与理财公司开展的债券投资合作中，是否存在估值管理不够严格、相关操作未完全遵循现行规范、可能掩盖资产真实收益与风险水平等问题。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公告称，因到龄退休，刘正军辞去该公司董事长、执行董事、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职务，此任自7月20日生效。据21世纪经济报道，工行北京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鲍晓晨拟任工行总行部室总经理，相关任命已在工行内部公示。7月21日，蚂蚁国际宣布已完成 A 轮融资，蚂蚁集团以及包括阿里巴巴在内的一些现有股东和多家国际投资机构参与了本轮融资。本轮融资金额约12亿美元，将用于扩展全球业务、加速 AI 等前沿技术投入、拓宽跨境支付、全球账户等普惠金融科技服务，助力全球商家实现增长。日前，腾讯云高管在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分论坛时表示，为了将推理成本降低到极致，公司会大规模部署国产化算力。公司预计2026年第四季度部署 NPO 进封装光学、超级节点，并呼吁国内外统一 NPO 行业标准。近日，机器人公司魔法原子 Magic Lab 与阿里速卖通达成独家战略合作，加入速卖通 Brand 加品牌出海计划。速卖通成为其国际化合作的首个跨境电商平台。速卖通自2025年9月上线 Brand 加品牌出海计划以来，已经陆续签下小米、荣耀、安克、李宁、泡泡玛特等品牌。7月21日，据媒体报道，智谱 AI 左括号 Z 点 AI 已落地1吉瓦级国产 AI 人工智能算力数据中心建设，并全部采用国产 AI 芯片。与此同时，智谱也正式完成对国产 AI 异构算力软件公司中科嘉禾的收购。后者源自中科院计算所编译实验室，长期深耕异构算力软件站及编译优化，被业内视为国内顶尖 AI infra 团队之一。近日，一张标注着外卖平台骑手本科专送、硕士优送、博士尊享需支付不同配送费的图片在社交媒体上流传，引发关注。对此，每日经济新闻记者7月21日向美团负责用户配送服务的官方客服核实获悉，网传截图不属实，系社交平台博主 AI 人工智能生成图片，配送平台未有上线相关服务，图片中显示的商家亦不存在。客服向记者表示，近年来外卖平台也曾多次公告辟谣，学历情况需要骑手本人提交相关证书到学信网、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高校的官方网站等权威机构进行验证。外卖平台注册过程中并不需要核验学历信息，平台不掌握骑手的学历情况。据21世纪经济报道，针对马斯克近期隔空喊话 Kimi K3 并列为其新模型 Grok 4.6 追赶目标的言论，月之暗面 Kimi B 端业务负责人黄振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对竞争持开放态度，希望他们能出来跟我们掰一掰手腕。黄振兴还澄清， K3 性能跃升的核心来自底层原创架构创新，并非对现有模型争流复刻。近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正式上线全新位置分享功能位置口令，用户在高德 APP 打开该功能，选择任意位置后即可生成一组6位数字，
接收方在高德位置口令页面输入这组数字后，便能直接获。

取对应位置并一键导航。据称，这是业内首个基于经纬度随机编码的位置分享方案。7月21日，据央视新闻报道，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2026年继续实施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行动，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给予支持，重点支持更新为新能源重卡，通过两新政策加力促进新能源重卡市场消费。7月20日，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发文称，6月商用车新能源渗透率43.9%，较同期增长15个点，强于乘用车的增长。6月卡车新能源渗透率36%，较同期提升14个百分点，其中重卡达到45%，较同期增长18个百分点；轻卡达到34%，较同期增长6个百分点。高油耗、高税收的物流车型新能源渗透率提升较大。7月21日，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分析，1至6月销量排名前10位的 SUV 生产企业共销售513.7万辆，占 SUV 销售总量的66.7%。10家企业中，相较去年同期，长安汽车、长城汽车和理想汽车销量有所下滑，其余企业销量实现不同程度增长。7月21日，奇瑞汽车官方宣布，首次以上市公司主体身份参评财富中国500强，以417.78亿美元营收排名第87位，在中国500强企业净资产收益率 ROE 榜上，奇瑞汽车以36.5%的 ROE 排名第8，汽车行业第一，充分展现出经营韧性和盈利能力。7月21日，杉杉股份公告称，公司召开第12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朱胜利为董事长，并选举产生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同时聘任庄威为总经理，李凤凤、朱志勇、张炯为副总经理，陈莹为董事会秘书，李克勤为财务总监，汪红为总经理助理，乐健为财务副总监，林飞波为证券事务代表。7月21日，普泰莱公告称，公司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回购金额不低于2亿元，且不超过3亿元，回购价格不高于30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未来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7月21日，天顺风能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与某国际知名船东下属子公司签订2+2艘113800 Dato 2在众吨原油油轮建造合同，合同总金额折合人民币约18.74亿元，其中2艘确定船金额约9.37亿元，另外2艘选择权船金额约9.37亿元，船舶将于2028年至2029年分批交付。此次签约标志着公司首次承接原油油轮这一高端海工船舶主流船型，进一步完善了海上风电装备与油气船舶双核心海工业务布局。合同履行期较长，对当期利润不构成重大影响，但预计将对公司未来营收和利润产生积极影响。7月21日，长春高新公告称，控股子公司金赛药业的金妥昔单抗注射液上市申请已获国家药监局受理。本品联合紫杉醇用于既往一线系统治疗失败的晚期胃或胃食管结核部腺癌患者，关键性3期临床试验已成功达成主要研究终点。7月21日，康源药业公告称，公司收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岐黄正气颗粒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该药品开展用于癌因性疲乏的临床试验。7月21日，润都股份公告称，公司近日收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苯磺酸胺氯地平及碳酸蓝2份化学原料药上市申请批准通知书。碳酸蓝咀嚼片用于血液透析或持续非卧床腹膜透析的慢性肾功能衰竭患者高磷血症的治疗。仙居制药公告称，公司决定放弃参股公司浙江翠泽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的增资扩股优先认缴出资权和原股东股权转让优先受让权。本次放弃后，公司持有翠泽医药的股权比例由35.3316%降至32.1957%。翠泽医药本次增资将由6家投资方合计出资7500万元认购新增注册资本。据中国证券报消息，地方监管部门近期要求部分信托公司自查利率债偏离交易情况。实际上，此前已有信托公司收到通知，要求自查是否存在债券交易不规范、产品推介营销管理存在明显问题等情况，同时还特别指出应自查。
在与理财公司开展的债券投资合作中，是否存在估值管理不够严格、相关操作未完全遵循现行规范、可能掩盖资产真实收益与风险。

本轮融资金额约12亿美元，将用于扩展全球业务、加速 AI 等前沿技术投入、拓宽跨境支付、全球账户等普惠金融科技服务，助力全球商家实现增长。日前，腾讯云高管在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分论坛时表示，为了将推理成本降低到极致，公司会大规模部署国产化算力。公司预计2026年第四季度部署 NPO 进封装光学、超级节点，并呼吁国内外统一 NPO 行业标准。近日，机器人公司魔法原子 Magic Lab 与阿里速卖通达成独家战略合作，加入速卖通 Brand 加品牌出海计划。速卖通成为其国际化合作的首个跨境电商平台。速卖通自2025年9月上线 Brand 加品牌出海计划以来，已经陆续签下小米、荣耀、安克、李宁、泡泡玛特等品牌。7月21日，据媒体报道，智谱 AI 左括号 Z 点 AI 已落地1吉瓦级国产 AI 人工智能算力数据中心建设，并全部采用国产 AI 芯片。与此同时，智谱也正式完成对国产 AI 异构算力软件公司中科嘉禾的收购。后者源自中科院计算所编译实验室，长期深耕异构算力软件站及编译优化，被业内视为国内顶尖 AI infra 团队之一。近日，一张标注着外卖平台骑手本科专送、硕士优送、博士尊享需支付不同配送费的图片在社交媒体上流传，引发关注。对此，每日经济新闻记者7月21日向美团负责用户配送服务的官方客服核实获悉，网传截图不属实，系社交平台博主 AI 人工智能生成图片，配送平台未有上线相关服务，图片中显示的商家亦不存在。客服向记者表示，近年来外卖平台也曾多次公告辟谣，学历情况需要骑手本人提交相关证书到学信网、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高校的官方网站等权威机构进行验证。外卖平台注册过程中并不需要核验学历信息，平台不掌握骑手的学历情况。据《21世纪经济》报道，针对马斯克近期隔空喊话 Kimi K3 并列为其新模型 Grok 4.6 追赶目标的言论，月之暗面 Kimi B 端业务负责人黄振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对竞争持开放态度，希望他们能出来跟我们掰一掰手腕。黄振兴还澄清， K3 性能跃升的核心来自底层原创架构创新，并非对现有模型蒸馏复刻。近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正式上线全新位置分享功能位置口令，用户在高德 APP 打开该功能，选择任意位置后即可生成一组6位数字，接收方在高德位置口令页面输入这组数字后，便能直接获取对应位置并一键导航。据称，这是业内首个基于经纬度随机编码的位置分享方案。7月21日，据央视新闻报道，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2026年继续实施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行动，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给予支持，重点支持更新为新能源重卡，通过两新政策加力促进新能源重卡市场消费。7月20日，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发文称，6月商用车新能源渗透率43.9%，较同期增长15个点，强于乘用车的增长。6月卡车新能源渗透率36%，较同期提升14个百分点，其中重卡达到45%，较同期增长18个百分点，轻卡达到34%，较同期增长6个百分点。高油耗、高税收的物流车型新能源渗透率提升较大。7月21日，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分析，1至6月销量排名前10位的 SUV 生产企业共销售513.7万辆，占 SUV 销售总量的66.7%。10家企业中，相较去年同期，长安汽车、长城汽车和理想汽车销量有所下滑，其余企业销量实现不同程度增长。7月21日，奇瑞汽车官方宣布，首次以上市公司主体身份参评财富中国500强，以417.78亿美元营收排名第87位，在中国500强企业净资产收益率 ROE 榜上，奇瑞汽车以36.5%的 ROE 排名第8，汽车行业第一，充分展现出经营韧性和盈利能力。7月21日，杉杉股份公告称，公司召开第12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朱胜利为董事长，并选举产生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同时聘任庄威为总经理，李凤凤、朱志勇、张炯为副总经理，陈莹为董事会秘书，李克勤为财务总监，汪红为总经理助理，乐健为财务副总监，
林飞波为证券事务代表。

21日，普泰莱公告称，公司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回购金额不低于2亿元，且不超过3亿元，回购价格不高于30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未来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7月21日，天顺风能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与某国际知名船东下属子公司签订2+2艘11380 Dato II 在众吨原油油轮建造合同，合同总金额折合人民币约18.74亿元，其中2艘确定船金额约9.37亿元，另外2艘选择权船金额约9.37亿元，船舶将于2028年至2029年分批交付。此次签约标志着公司首次承接原油油轮这一高端海工船舶主流船型，进一步完善了海上风电装备与油气船舶双核心海工业务布局。合同履行期较长，对当期利润不构成重大影响，但预计将对公司未来营收和利润产生积极影响。7月21日，长春高新公告称，控股子公司金赛药业的金妥昔单抗注射液上市申请已获国家药监局受理。本品联合紫杉醇用于既往一线系统治疗失败的晚期胃或胃食管结核部腺癌患者，关键性3期临床试验已成功达成主要研究终点。7月21日，康源药业公告称，公司收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岐黄正气颗粒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该药品开展用于癌阴性疲乏的临床试验。7月21日，润都股份公告称，公司近日收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苯磺酸铵氯地平及碳酸铵2份化学原料药上市申请批准通知书。碳酸铵咀嚼片用于血液透析或持续非卧床腹膜透析的慢性肾功能衰竭患者高磷血症的治疗。仙居制药公告称，公司决定放弃参股公司浙江翠泽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的增资扩股优先认缴出资权和原股东股权转让优先受让权。本次放弃后，公司持有翠泽医药的股权比例由35.3316%降至32.1957%。翠泽医药本次增资将由6家投资方合计出资7500万元认购新增注册资本。据中国证券报消息，地方监管部门近期要求部分信托公司自查利率债偏离交易情况。实际上，此前已有信托公司收到通知，要求自查是否存在债券交易不规范、产品推介营销管理存在明显问题等情况，同时还特别指出应自查在与理财公司开展的债券投资合作中是否存在估值管理不够严格、相关操作未完全遵循现行规范、可能掩盖资产真实收益与风险水平等问题。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公告称，因到龄退休，刘正军辞去该公司董事长、执行董事、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职务，此任自7月20日生效。据21世纪经济报道，工行北京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鲍晓晨拟任工行总行部室总经理，相关任命已在工行内部公示。7月21日，蚂蚁国际宣布已完成 A 轮融资。蚂蚁集团以及包括阿里巴巴在内的一些现有股东和多家国际投资机构参与了本轮融资。本轮融资金额约12亿美元，将用于扩展全球业务、加速 AI 等前沿技术投入、拓宽跨境支付、全球账户等普惠金融科技服务，助力全球商家实现增长。日前，腾讯云高管在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分论坛时表示，为了将推理成本降低到极致，公司会大规模部署国产化算力。公司预计2026年第四季度部署 NPO 进封装光学超级节点，并呼吁国内外统一 NPO 行业标准。近日，机器人公司魔法原子 Magic Lab 与阿里速卖通达成独家战略合作，加入速卖通 Brand 加品牌出海计划，速卖通成为其国际化合作的首个跨境电商平台。速卖通自2025年9月上线 Brand 加品牌出海计划以来，已经陆续签下小米、荣耀、安克、李宁、泡泡玛特等品牌。7月21日，据媒体报道，智谱 AI 左括号 Z.AI 已落地1吉瓦级国产 AI 人工智能算力数据中心建设，并全部采用国产 AI 芯片。与此同时，智谱也正式完成对国产 AI 异构算力软件公司中科嘉禾的收购。后者源自中科院计算所编译实验室，长期深耕异构算力软件站及编译优化，被业内视为国内顶尖 AI infra 团队之一。近日，一张标注着外卖平台骑手本科专送、硕士优送、博士尊享需支付不同配送费的图片在社交媒体上流传，引发关注。
对此，每日经济新闻记者7月21日向美团负责用户配送服务的官方客服核实获悉，网传截图不属实，系社交平台博主 AI 人工智能生成图片，配送平台未有上线相关服务，图片中显示的商家亦不存在。客服向记者表示，近年来外卖平台也曾多次公告辟谣，学历情况需要骑手本人提交相关证书到学信网、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高校的官方网站等权威机构进行验证。外卖平台注册过程中并不需要核验学历信息，平台不掌握骑手的学历情况。据《21世纪经济报道》，针对马斯克近期隔空喊话 Kimi K3 并列为其新模型 Grok 4.6 追赶目标的言论，月之暗面 Kimi B 端业务负责人黄振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对竞争持开放态度，希望他们能出来跟我们掰一掰手腕。黄振兴还澄清， K3 性能跃升的核心来自底层原创架构创新，并非对现有模型蒸馏复刻。近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正式上线全新位置分享功能位置口令，用户在高德 APP 打开该功能，选择任意位置后即可生成一组6位数字，接收方在高德位置口令页面输入这组数字后，便能直接获取对应位置并一键导航。据称，这是业内首个基于经纬度随机编码的位置分享方案。7月21日，据央视新闻报道，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2026年继续实施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行动，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给予支持，重点支持更新为新能源重卡，通过两新政策加力促进新能源重卡市场消费。7月20日，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发文称，6月商用车新能源渗透率43.9%，较同期增长15个点，强于乘用车的增长。6月卡车新能源渗透率36%，较同期提升14个百分点，其中重卡达到45%，较同期增长18个百分点，轻卡达到34%，较同期增长6个百分点。高油耗、高税收的物流车型新能源渗透率提升较大。7月21日，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分析，1至6月销量排名前10位的 SUV 生产企业共销售513.7万辆，占 SUV 销售总量的66.7%。10家企业中，相较去年同期，长安汽车、长城汽车和理想汽车销量有所下滑，其余企业销量实现不同程度增长。7月21日，奇瑞汽车官方宣布，首次以上市公司主体身份参评财富中国500强，以417.78亿美元营收排名第87位，在中国500强企业净资产收益率 ROE 榜上，奇瑞汽车以36.5%的 ROE 排名第8，汽车行业第一，充分展现出经营韧性和盈利能力。7月21日，杉杉股份公告称，公司召开第12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朱胜利为董事长，并选举产生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同时聘任庄威为总经理，李凤凤、朱志勇、张炯为副总经理，陈莹为董事会秘书，李克勤为财务总监，汪红为总经理助理，乐健为财务副总监，林飞波为证券事务代表。7月21日，普泰莱公告称，公司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回购金额不低于2亿元，且不超过3亿元，回购价格不高于30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未来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7月21日，天顺风能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与某国际知名船东下属子公司签订2+2艘113800 Data 2在重吨原油油轮建造合同，合同总金额折合人民币约18.74亿元，其中2艘确定船金额约9.37亿元，另外2艘选择权船金额约9.37亿元，船舶将于2028年至2029年分批交付。此次签约标志着公司首次承接原油油轮这一高端海工船舶主流船型，进一步完善了海上风电装备与油气船舶双核心海工业务布局。合同履行期较长，对当期利润不构成重大影响，但预计将对公司未来营收和利润产生积极影响。7月21日，长春高新公告称，控股子公司金赛药业的金妥昔单抗注射液上市申请已获国家药监局受理。本品联合紫杉醇用于既往一线系统治疗失败的晚期胃或胃食管结核部腺癌患者，关键性3期临床试验已成功达成主要研究终点。
7月21日，康源药业公告称，公司收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七磺正气颗粒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该药品开。

展用于癌因性疲乏的临床试验。7月21日，润都股份公告称，公司近日收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苯磺酸铵氯地平及碳酸铵两份化学原料药上市申请批准通知书。碳酸铵咀嚼片用于血液透析或持续非卧床腹膜透析的慢性肾功能衰竭患者高磷血症的治疗。仙居制药公告称，公司决定放弃参股公司浙江翠泽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的增资扩股优先认缴出资权和原股东股权转让优先受让权。本次放弃后，公司持有翠泽医药的股权比例由35.3316%降至32.1957%。翠泽医药本次增资将由6家投资方合计出资7500万元认购新增注册资本。据中国证券报消息，地方监管部门近期要求部分信托公司自查利率债偏离交易情况。实际上，此前已有信托公司收到通知，要求自查是否存在债券交易不规范、产品推介营销管理存在明显问题等情况，同时还特别指出应自查在与理财公司开展的债券投资合作中是否存在估值管理不够严格、相关操作未完全遵循现行规范、可能掩盖资产真实收益与风险水平等问题。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公告称，因到龄退休，刘正军辞去该公司董事长、执行董事、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职务，此任自7月20日生效。据21世纪经济报道，工行北京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鲍晓晨拟任工行总行部室总经理，相关任命已在工行内部公示。7月21日，蚂蚁国际宣布已完成 A 轮融资。蚂蚁集团以及包括阿里巴巴在内的一些现有股东和多家国际投资机构参与了本轮融资。本轮融资金额约12亿美元，将用于扩展全球业务、加速 AI 等前沿技术投入、拓宽跨境支付、全球账户等普惠金融科技服务，助力全球商家实现增长。日前，腾讯云高管在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分论坛时表示，为了将推理成本降低到极致，公司会大规模部署国产化算力。公司预计2026年第四季度部署 NPO 进封装光学超级节点，并呼吁国内外统一 NPO 行业标准。近日，机器人公司魔法原子 Magic Lab 与阿里速卖通达成独家战略合作，加入速卖通 Brand 加品牌出海计划。速卖通成为其国际化合作的首个跨境电商平台。速卖通自2025年9月上线 Brand 加品牌出海计划以来，已经陆续签下小米、荣耀、安克、李宁、泡泡玛特等品牌。7月21日，据媒体报道，智谱 AI 左括号 Z.AI 已落地1吉瓦级国产 AI 人工智能算力数据中心建设，并全部采用国产 AI 芯片。与此同时，智谱也正式完成对国产 AI 异构算力软件公司中科嘉禾的收购。后者源自中科院计算所编译实验室，长期深耕异构算力软件站及编译优化，被业内视为国内顶尖 AI infra 团队之一。近日，一张标注着外卖平台骑手本科专送、硕士优送、博士尊享需支付不同配送费的图片在社交媒体上流传，引发关注。对此，每日经济新闻记者7月21日向美团负责用户配送服务的官方客服核实获悉，网传截图不属实，系社交平台博主 AI 人工智能生成图片，配送平台未有上线相关服务，图片中显示的商家亦不存在。客服向记者表示，近年来外卖平台也曾多次公告辟谣，学历情况需要骑手本人提交相关证书到学信网、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高校的官方网站等权威机构进行验证。外卖平台注册过程中并不需要核验学历信息，平台不掌握骑手的学历情况。据21世纪经济报道，针对马斯克近期隔空喊话 Kimi K3 并列为其新模型 Grok 4.6 追赶目标的言论，月之暗面 Kimi B 端业务负责人黄振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对竞争持开放态度，希望他们能出来跟我们掰一掰手腕。黄振兴还澄清， K3 性能跃升的核心来自底层原创架构创新，并非对现有模型蒸馏复刻。近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正式上线全新位置分享功能位置口令，用户在高德 APP 打开该功能，选择任意位置后即可生成一组6位数字，接收方在高德位置口令页面输入这组数字后，便能直接获取对应位置并一键导航。据称，这是业内首个基于经纬度随机编码的位置分享方案。7月21日，据央视新闻报道，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2026年
继续实施老旧营

运货车报废更新行动，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给予支持，重点支持更新为新能源重卡，通过两新政策加力促进新能源重卡市场消费。7月20日，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发文称，6月商用车新能源渗透率43.9%，较同期增长15个点，强于乘用车的增长。6月，卡车新能源渗透率36%，较同期提升14个百分点，其中重卡达到45%，较同期增长18个百分点，轻卡达到34%，较同期增长6个百分点。高油耗、高税收的物流车型新能源渗透率提升较大。7月21日，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分析，1至6月销量排名前10位的 SUV 生产企业共销售513.7万辆，占 SUV 销售总量的66.7%。10家企业中，相较去年同期，长安汽车、长城汽车和理想汽车销量有所下滑，其余企业销量实现不同程度增长。7月21日，奇瑞汽车官方宣布，首次以上市公司主体身份参评财富中国500强，以417.78亿美元营收排名第87位，在中国500强企业净资产收益率 ROE 榜上，奇瑞汽车以36.5%的 ROE 排名第8，汽车行业第一，充分展现出经营韧性和盈利能力。7月21日，杉杉股份公告称，公司召开第12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朱胜利为董事长，并选举产生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同时聘任庄威为总经理，李凤凤、朱志勇、张炯为副总经理，陈莹为董事会秘书，李克勤为财务总监，汪红为总经理助理，乐健为财务副总监，林飞波为证券事务代表。7月21日，普泰莱公告称，公司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回购金额不低于2亿元，且不超过3亿元，回购价格不高于30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未来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7月21日，天顺风能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与某国际知名船东下属子公司签订2+2艘113800 Data 2在重敦原油邮轮建造合同，合同总金额折合人民币约18.74亿元，其中2艘确定船金额约9.37亿元，另外2艘选择权船金额约9.37亿元，船舶将于2028年至2029年分批交付。此次签约标志着公司首次承接原油邮轮这一高端海工船舶主流船型，进一步完善了海上风电装备与油气船舶双核心海工业务布局。合同履行期较长，对当期利润不构成重大影响，但预计将对公司未来营收和利润产生积极影响。7月21日，长春高新公告称，控股子公司金赛药业的金妥昔单抗注射液上市申请已获国家药监局受理。本品联合紫杉醇用于既往一线系统治疗失败的晚期胃或胃食管结核部腺癌患者，关键性3期临床试验已成功达成主要研究终点。7月21日，康源药业公告称，公司收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岐黄正气颗粒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该药品开展用于癌阴性疲乏的临床试验。7月21日，润都股份公告称，公司近日收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苯磺酸铵氯地平及碳酸铵2份化学原料药上市申请批准通知书。碳酸铵咀嚼片用于血液透析或持续非卧床腹膜透析的慢性肾功能衰竭患者高磷血症的治疗。仙居制药公告称，公司决定放弃参股公司浙江翠泽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的增资扩股优先认缴出资权和原股东股权转让优先受让权。本次放弃后，公司持有翠泽医药的股权比例由35.3316%降至32.1957%。翠泽医药本次增资将由6家投资方合计出资7500万元认购新增注册资本。据中国证券报消息，地方监管部门近期要求部分信托公司自查利率债偏离交易情况。实际上，此前已有信托公司收到通知，要求自查是否存在债券交易不规范、产品推介营销管理存在明显问题等情况，同时还特别指出应自查，在与理财公司开展的债券投资合作中，是否存在估值管理不够严格、相关操作未完全遵循现行规范、可能掩盖资产真实收益与风险水平等问题。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公告称，因到龄退休，刘正军辞去该公司董事长、执行董事、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职务，此任自7月20日生效。据21世纪经济报道，工行北京分行党委委员

副行长鲍晓晨拟任工行总行部室总经理，相关任命已在工行内部公示。7月21日，蚂蚁国际宣布已完成 A 轮融资，蚂蚁集团以及包括阿里巴巴在内的一些现有股东和多家国际投资机构参与了本轮融资。本轮融资金额约12亿美元，将用于扩展全球业务、加速 AI 等前沿技术投入、拓宽跨境支付、全球账户等普惠金融科技服务，助力全球商家实现增长。日前，腾讯云高管在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分论坛时表示，为了将推理成本降低到极致，公司会大规模部署国产化算力。公司预计2026年第四季度部署 NPO 进封装光学超级节点，并呼吁国内外统一 NPO 行业标准。近日，机器人公司魔法原子 Magic Lab 与阿里速卖通达成独家战略合作，加入速卖通 Brand 加品牌出海计划。速卖通成为其国际化合作的首个跨境电商平台。速卖通自2025年9月上线 Brand 加品牌出海计划以来，已经陆续签下小米、荣耀、安克、李宁、泡泡玛特等品牌。7月21日，据媒体报道，智谱 AI 左括号 Z.AI 已落地1吉瓦级国产 AI 人工智能算力数据中心建设，并全部采用国产 AI 芯片。与此同时，智谱也正式完成对国产 AI 异构算力软件公司中科嘉禾的收购。后者源自中科院计算所编译实验室，长期深耕异构算力软件站及编译优化，被业内视为国内顶尖 AI infra 团队之一。近日，一张标注着外卖平台骑手本科专送、硕士优送、博士尊享需支付不同配送费的图片在社交媒体上流传，引发关注。对此，每日经济新闻记者7月21日向美团负责用户配送服务的官方客服核实获悉，网传截图不属实，系社交平台博主 AI 人工智能生成图片，配送平台未有上线相关服务，图片中显示的商家亦不存在。客服向记者表示，近年来外卖平台也曾多次公告辟谣，学历情况需要骑手本人提交相关证书到学信网、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高校的官方网站等权威机构进行验证。外卖平台注册过程中并不需要核验学历信息，平台不掌握骑手的学历情况。据21世纪经济报道，针对马斯克近期隔空喊话 Kimi K3 并列为其新模型 Grok 4.6 追赶目标的言论，月之暗面 Kimi B 端业务负责人黄振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对竞争持开放态度，希望他们能出来跟我们掰一掰手腕。黄振兴还澄清， K3 性能跃升的核心来自底层原创架构创新，并非对现有模型争流复刻。近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正式上线全新位置分享功能位置口令，用户在高德 APP 打开该功能，选择任意位置后即可生成一组6位数字，接收方在高德位置口令页面输入这组数字后，便能直接获取对应位置并一键导航。据称，这是业内首个基于经纬度随机编码的位置分享方案。7月21日，据央视新闻报道，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2026年继续实施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行动，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给予支持，重点支持更新为新能源重卡，通过两新政策加力促进新能源重卡市场消费。7月20日，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发文称，6月商用车新能源渗透率43.9%，较同期增长15个点，强于乘用车的增长。6月卡车新能源渗透率36%，较同期提升14个百分点，其中重卡达到45%，较同期增长18个百分点，轻卡达到34%，较同期增长6个百分点。高油耗、高税收的物流车型新能源渗透率提升较大。7月21日，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分析，1至6月销量排名前10位的 SUV 生产企业共销售513.7万辆，占 SUV 销售总量的66.7%。10家企业中，相较去年同期，长安汽车、长城汽车和理想汽车销量有所下滑，其余企业销量实现不同程度增长。7月21日，奇瑞汽车官方宣布，首次以上市公司主体身份参评财富中国500强，以417.78亿美元营收排名第87位，在中国500强企业净资产收益率 ROE 榜上，奇瑞汽车以36.5%的 ROE 排名第8，汽车行业第1，充分展现出经营韧性和盈利能力。7月21日，杉杉股份公告称，公司召开第12届董事会第1次会议，选举朱胜利为董事长，并选。

局产生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同时聘任庄威为总经理，李凤凤、朱志勇、张炯为副总经理，陈莹为董事会秘书，李克勤为财务总监，汪红为总经理助理，乐健为财务副总监，林飞波为证券事务代表。7月21日，普泰莱公告称，公司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回购金额不低于2亿元，且不超过3亿元，回购价格不高于30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未来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7月21日，天顺风能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与某国际知名船东下属子公司签订2+2艘113800 Dato 2在仲敦原油油轮建造合同，合同总金额折合人民币约18.74亿元，其中2艘确定船金额约9.37亿元，另外2艘选择权船金额约9.37亿元，船舶将于2028年至2029年分批交付。此次签约标志着公司首次承接原油邮轮这一高端海工船舶主流船型，进一步完善了海上风电装备与油气船舶双核心海工业务布局。合同履行期较长，对当期利润不构成重大影响，但预计将对公司未来营收和利润产生积极影响。7月21日，长春高新公告称，控股子公司金赛药业的金妥昔单抗注射液上市申请已获国家药监局受理。本品联合紫杉醇用于既往一线系统治疗失败的晚期胃或胃食管结核部腺癌患者，关键性3期临床试验已成功达成主要研究终点。7月21日，康源药业公告称，公司收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岐黄正气颗粒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该药品开展用于癌阴性疲乏的临床试验。7月21日，润都股份公告称，公司近日收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苯磺酸铵氯地平及碳酸铵2份化学原料药上市申请批准通知书。碳酸铵咀嚼片用于血液透析或持续非卧床腹膜透析的慢性肾功能衰竭患者高磷血症的治疗。仙居制药公告称，公司决定放弃参股公司浙江翠泽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的增资扩股优先认缴出资权和原股东股权转让优先受让权。本次放弃后，公司持有翠泽医药的股权比例由35.3316%降至32.1957%。翠泽医药本次增资将由6家投资方合计出资7500万元认购新增注册资本。据中国证券报消息，地方监管部门近期要求部分信托公司自查利率债偏离交易情况。实际上，此前已有信托公司收到通知，要求自查是否存在债券交易不规范、产品推介营销管理存在明显问题等情况，同时还特别指出应自查，在与理财公司开展的债券投资合作中，是否存在估值管理不够严格、相关操作未完全遵循现行规范、可能掩盖资产真实收益与风险水平等问题。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公告称，因到龄退休，刘正军辞去该公司董事长、执行董事、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职务，此任自7月20日生效。据21世纪经济报道，工行北京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鲍晓晨拟任工行总行部室总经理，相关任命已在工行内部公示。7月21日，蚂蚁国际宣布已完成 A 轮融资。蚂蚁集团以及包括阿里巴巴在内的一些现有股东和多家国际投资机构参与了本轮融资，本轮融资金额约12亿美元，将用于扩展全球业务、加速 AI 等前沿技术投入、拓宽跨境支付、全球账户等普惠金融科技服务，助力全球商家实现增长。日前，腾讯云高管在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分论坛时表示，为了将推理成本降低到极致，公司会大规模部署国产化算力。公司预计2026年第四季度部署 NPO 进封装光学超级节点，并呼吁国内外统一 NPO 行业标准。近日，机器人公司魔法原子 Magic Lab 与阿里速卖通达成独家战略合作，加入速卖通 brand 加品牌出海计划。速卖通成为其国际化合作的首个跨境电商平台。速卖通自2025年9月上线 brand 加品牌出海计划以来，已经陆续签下小米、荣耀、安克、李宁、泡泡玛特等品牌。7月21日，据媒体报道，智谱 AI 左括号 Z.AI 已落地1吉瓦级国产 AI 人工智能算力数据中心建设，并全部采用国产 AI 芯片。与此同时，智谱也正式完成对国产 AI 异构算力软件公司中科嘉禾的收购。
后者源自中科院计算所编译实验室长期深耕异构算力软件站及编译优化，被业内视为国内顶尖 AI infra 团队之一。近日，一张标注着外卖平台骑手本科专送、硕士优送、博士尊享需支付不同配送费的图片在社交媒体上流传，引发关注。对此，每日经济新闻记者7月21日向美团负责用户配送服务的官方客服核实获悉，网传截图不属实，系社交平台博主 AI 人工智能生成图片，配送平台未有上线相关服务，图片中显示的商家亦不存在。客服向记者表示，近年来外卖平台也曾多次公告辟谣，学历情况需要骑手本人提交相关证书到学信网、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高校的官方网站等权威机构进行验证，外卖平台注册过程中并不需要核验学历信息，平台不掌握骑手的学历情况。据21世纪经济报道，针对马斯克近期隔空喊话 Kimi K3 并列为其新模型 Grok 4.6 追赶目标的言论，月之暗面 Kimi B 端业务负责人黄振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对竞争持开放态度，希望他们能出来跟我们掰一掰手腕。黄振兴还澄清， K3 性能跃升的核心来自底层原创架构创新，并非对现有模型蒸馏复刻。近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正式上线全新位置分享功能位置口令，用户在高德 APP 打开该功能，选择任意位置后即可生成一组6位数字，接收方在高德位置口令页面输入这组数字后，便能直接获取对应位置并一键导航。据称，这是业内首个基于经纬度随机编码的位置分享方案。7月21日，据央视新闻报道，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2026年继续实施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行动，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给予支持，重点支持更新为新能源重卡，通过两新政策加力促进新能源重卡市场消费。7月20日，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发文称，6月商用车新能源渗透率43.9%，较同期增长15个点，强于乘用车的增长。6月卡车新能源渗透率36%，较同期提升14个百分点，其中重卡达到45%，较同期增长18个百分点，轻卡达到34%，较同期增长6个百分点。高油耗、高税收的物流车型新能源渗透率提升较大。7月21日，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分析，1至6月销量排名前10位的 SUV 生产企业共销售513.7万辆，占 SUV 销售总量的66.7%。10家企业中，相较去年同期，长安汽车、长城汽车和理想汽车销量有所下滑，其余企业销量实现不同程度增长。7月21日，奇瑞汽车官方宣布，首次以上市公司主体身份参评财富中国500强，以417.78亿美元营收排名第87位，在中国500强企业净资产收益率 ROE 榜上，奇瑞汽车以36.5%的 ROE 排名第8，汽车行业第1，充分展现出经营韧性和盈利能力。7月21日，杉杉股份公告称，公司召开第12届董事会第1次会议，选举朱胜利为董事长，并选举产生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同时聘任庄威为总经理，李凤凤、朱志勇、张炯为副总经理，陈莹为董事会秘书，李克勤为财务总监，汪红为总经理助理，乐健为财务副总监，林飞波为证券事务代表。7月21日，普泰莱公告称，公司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回购金额不低于2亿元，且不超过3亿元，回购价格不高于30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未来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7月21日，天顺风能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与某国际知名船东下属子公司签订2+2艘113800 Dato 2在重吨原油油轮建造合同，合同总金额折合人民币约18.74亿元，其中2艘确定船金额约9.37亿元，另外2艘选择权船金额约9.37亿元，船舶将于2028年至2029年分批交付。此次签约标志着公司首次承接原油邮轮这一高端海工船舶主流船型，进一步完善了海上风电装备与油气船舶双核心海工业务布局。合同履行期较长，对当期利润不构成重大影响，但预计将对公司未来营收和利润产生积极影响。
7月21日，长春高新公告称，控股子公司金赛药业的金妥昔单抗注射液上市申请已获国家药监局受理。本品联合紫杉醇用于既往一线。

系统治疗失败的晚期胃或胃食管结核部腺癌患者，关键性三期临床试验已成功达成主要研究终点。7月21日，康源药业公告称，公司收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七黄正气颗粒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该药品开展用于癌阴性疲乏的临床试验。7月21日，润都股份公告称，公司近日收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苯磺酸铵氯地平及碳酸铵两份化学原料药上市申请批准通知书。碳酸铵咀嚼片用于血液透析或持续非卧床腹膜透析的慢性肾功能衰竭患者高磷血症的治疗。仙居制药公告称，公司决定放弃参股公司浙江翠泽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的增资扩股优先认缴出资权和原股东股权转让优先受让权。本次放弃后，公司持有翠泽医药的股权比例由 35.3316% 降至 32.1957%。翠泽医药本次增资将由6家投资方合计出资7500万元认购新增注册资本。据中国证券报消息，地方监管部门近期要求部分信托公司自查利率债偏离交易情况。实际上，此前已有信托公司收到通知，要求自查是否存在债券交易不规范、产品推介营销管理存在明显问题等情况，同时还特别指出应自查在与理财公司开展的债券投资合作中是否存在估值管理不够严格、相关操作未完全遵循现行规范、可能掩盖资产真实收益与风险水平等问题。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公告称，因到龄退休，刘正军辞去该公司董事长、执行董事、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职务，此任自7月20日生效。据21世纪经济报道，工行北京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鲍晓晨拟任工行总行部室总经理，相关任命已在工行内部公示。7月21日，蚂蚁国际宣布已完成 A 轮融资。蚂蚁集团以及包括阿里巴巴在内的一些现有股东和多家国际投资机构参与了本轮融资。本轮融资金额约12亿美元，将用于扩展全球业务、加速 AI 等前沿技术投入、拓宽跨境支付、全球账户等普惠金融科技服务，助力全球商家实现增长。日前，腾讯云高管在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分论坛时表示，为了将推理成本降低到极致，公司会大规模部署国产化算力。公司预计2026年第四季度部署 NPO 进封装光学、超级节点，并呼吁国内外统一 NPO 行业标准。近日，机器人公司魔法原子 Magic Lab 与阿里速卖通达成独家战略合作，加入速卖通 Brand 加品牌出海计划。速卖通成为其国际化合作的首个跨境电商平台。速卖通自2025年9月上线 Brand 加品牌出海计划以来，已经陆续签下小米、荣耀、安克、李宁、泡泡玛特等品牌。7月21日，据媒体报道，智谱 AI 左括号 Z 点 AI 已落地1吉瓦级国产 AI 人工智能算力数据中心建设，并全部采用国产 AI 芯片。与此同时，智谱也正式完成对国产 AI 异构算力软件公司中科嘉禾的收购。后者源自中科院计算所编译实验室，长期深耕异构算力软件站及编译优化，被业内视为国内顶尖 AI infra 团队之一。近日，一张标注着外卖平台骑手本科专送、硕士优送、博士尊享需支付不同配送费的图片在社交媒体上流传，引发关注。对此，每日经济新闻记者7月21日向美团负责用户配送服务的官方客服核实获悉，网传截图不属实，系社交平台博主 AI 人工智能生成图片，配送平台未有上线相关服务，图片中显示的商家亦不存在。客服向记者表示，近年来外卖平台也曾多次公告辟谣，学历情况需要骑手本人提交相关证书到学信网、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高校的官方网站等权威机构进行验证。外卖平台注册过程中并不需要核验学历信息，平台不掌握骑手的学历情况。据21世纪经济报道，针对马斯克近期隔空喊话 Kimi K3 并列为其新模型 Grok 4.6 追赶目标的言论，月之暗面 Kimi B 端业务负责人黄振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对竞争持开放态度，希望他们能出来跟我们掰一掰手腕。黄振兴还澄清， K3 性能跃升的核心来自底层原创架构创新，并非对现有模型争流复刻。近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正式上线全新位置分享功能位置口令，用户在高德 APP 打开该功能，选择任意位置后即可生成一组6位数字，接收方在高德位置口令页面输入这组数字后，便能直接获取对应

位置并一键导航。据称，这是业内首个基于经纬度随机编码的位置分享方案。7月21日，据央视新闻报道，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2026年继续实施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行动，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给予支持，重点支持更新为新能源重卡，通过两新政策加力促进新能源重卡市场消费。7月20日，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发文称，6月商用车新能源渗透率43.9%，较同期增长15个点，强于乘用车的增长。6月卡车新能源渗透率36%，较同期提升14个百分点，其中重卡达到45%，较同期增长18个百分点，轻卡达到34%，较同期增长6个百分点。高油耗、高税收的物流车型新能源渗透率提升较大。7月21日，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分析，1至6月销量排名前10位的 SUV 生产企业共销售513.7万辆，占 SUV 销售总量的66.7%。10家企业中，相较去年同期，长安汽车、长城汽车和理想汽车销量有所下滑，其余企业销量实现不同程度增长。7月21日，奇瑞汽车官方宣布，首次以上市公司主体身份参评财富中国500强，以417.78亿美元营收排名第87位，在中国500强企业净资产收益率 ROE 榜上，奇瑞汽车以36.5%的 ROE 排名第8，汽车行业第一，充分展现出经营韧性和盈利能力。7月21日，杉杉股份公告称，公司召开第12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朱胜利为董事长，并选举产生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同时聘任庄威为总经理，李凤凤、朱志勇、张炯为副总经理，陈莹为董事会秘书，李克勤为财务总监，汪红为总经理助理，乐健为财务副总监，林飞波为证券事务代表。7月21日，普泰莱公告称，公司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回购金额不低于2亿元，且不超过3亿元，回购价格不高于30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未来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7月21日，天顺风能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与某国际知名船东下属子公司签订2+2艘113800 Dato 2在仲敦原油油轮建造合同，合同总金额折合人民币约18.74亿元，其中2艘确定船金额约9.37亿元，另外2艘选择权船金额约9.37亿元，船舶将于2028年至2029年分批交付。此次签约标志着公司首次承接原油邮轮这一高端海工船舶主流船型，进一步完善了海上风电装备与油气船舶双核心海工业务布局。合同履行期较长，对当期利润不构成重大影响，但预计将对公司未来营收和利润产生积极影响。7月21日，长春高新公告称，控股子公司金赛药业的金妥昔单抗注射液上市申请已获国家药监局受理。本品联合紫杉醇用于既往一线系统治疗失败的晚期胃或胃食管结核部腺癌患者，关键性3期临床试验已成功达成主要研究终点。7月21日，康源药业公告称，公司收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岐黄正气颗粒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该药品开展用于癌因性疲乏的临床试验。7月21日，润都股份公告称，公司近日收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苯磺酸铵氯地平及碳酸铵2份化学原料药上市申请批准通知书。碳酸铵咀嚼片用于血液透析或持续非卧床腹膜透析的慢性肾功能衰竭患者高磷血症的治疗。仙居制药公告称，公司决定放弃参股公司浙江翠泽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的增资扩股优先认缴出资权和原股东股权转让优先受让权。本次放弃后，公司持有翠泽医药的股权比例由35.3316%降至32.1957%。翠泽医药本次增资将由6家投资方合计出资7500万元认购新增注册资本。据中国证券报消息，地方监管部门近期要求部分信托公司自查利率债偏离交易情况。实际上，此前已有信托公司收到通知，要求自查是否存在债券交易不规范、产品推介营销管理存在明显问题等情况，同时还特别指出应自查，在与理财公司开展的债券投资合作中，是否存在估值管理不够严格、相关操作未完全遵循现行规范、可能掩盖资产真实收益与风险水平。

等问题。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公告称，因到龄退休，刘正军辞去该公司董事长、执行董事、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职务，此任自7月20日生效。据《21世纪经济》报道，工行北京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鲍晓晨拟任工行总行部室总经理，相关任命已在工行内部公示。7月21日，蚂蚁国际宣布已完成 A 轮融资。蚂蚁集团以及包括阿里巴巴在内的一些现有股东和多家国际投资机构参与了本轮融资。本轮融资金额约12亿美元，将用于扩展全球业务、加速 AI 等前沿技术投入、拓宽跨境支付、全球账户等普惠金融科技服务，助力全球商家实现增长。日前，腾讯云高管在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分论坛时表示，为了将推理成本降低到极致，公司会大规模部署国产化算力。公司预计2026年第四季度部署 NPO 进封装光学、超级节点，并呼吁国内外统一 NPO 行业标准。近日，机器人公司魔法原子 Magic Lab 与阿里速卖通达成独家战略合作，加入速卖通 Brand 加品牌出海计划。速卖通成为其国际化合作的首个跨境电商平台。速卖通自2025年9月上线 Brand 加品牌出海计划以来，已经陆续签下小米、荣耀、安克、李宁、泡泡玛特等品牌。7月21日，据媒体报道，智谱 AI 左括号 Z 点 AI 已落地1吉瓦级国产 AI 人工智能算力数据中心建设，并全部采用国产 AI 芯片。与此同时，智谱也正式完成对国产 AI 异构算力软件公司中科嘉禾的收购。后者源自中科院计算所编译实验室，长期深耕异构算力软件站及编译优化，被业内视为国内顶尖 AI infra 团队之一。近日，一张标注着外卖平台骑手本科专送、硕士优送、博士尊享需支付不同配送费的图片在社交媒体上流传，引发关注。对此，每日经济新闻记者7月21日向美团负责用户配送服务的官方客服核实获悉，网传截图不属实，系社交平台博主 AI 人工智能生成图片，配送平台未有上线相关服务，图片中显示的商家亦不存在。客服向记者表示，近年来外卖平台也曾多次公告辟谣，学历情况需要骑手本人提交相关证书到学信网、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高校的官方网站等权威机构进行验证。外卖平台注册过程中并不需要核验学历信息，平台不掌握骑手的学历情况。据《21世纪经济》报道，针对马斯克近期隔空喊话 Kimi K3 并列为其新模型 Grok 4.6 追赶目标的言论，月之暗面 Kimi B 端业务负责人黄振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对竞争持开放态度，希望他们能出来跟我们掰一掰手腕。黄振兴还澄清， K3 性能跃升的核心来自底层原创架构创新，并非对现有模型争流复刻。近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正式上线全新位置分享功能位置口令，用户在高德 APP 打开该功能，选择任意位置后即可生成一组6位数字，接收方在高德位置口令页面输入这组数字后，便能直接获取对应位置并一键导航。据称，这是业内首个基于经纬度随机编码的位置分享方案。7月21日，据央视新闻报道，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2026年继续实施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行动，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给予支持，重点支持更新为新能源重卡，通过两新政策加力促进新能源重卡市场消费。7月20日，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发文称，6月商用车新能源渗透率43.9%，较同期增长15个点，强于乘用车的增长。6月卡车新能源渗透率36%，较同期提升14个百分点，其中重卡达到45%，较同期增长18个百分点，轻卡达到34%，较同期增长6个百分点。高油耗、高税收的物流车型新能源渗透率提升较大。7月21日，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分析，1至6月销量排名前10位的 SUV 生产企业共销售513.7万辆，占 SUV 销售总量的66.7%。10家企业中，相较去年同期，长安汽车、长城汽车和理想汽车销量有所下滑，其余企业销量实现不同程度增长。7月21日，奇瑞汽车官方宣布，首次以上市公司主体身份参评财富中国500强，以417.78亿美元营收排名第87位。
在中国500强企业净资产收益率 ROE 榜上，奇瑞汽车以 36.5% 的 ROE 排名第八，汽车行业第一，充分展现出经营韧性和盈利能力。7月21日，杉杉股份公告称，公司召开第12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朱胜利为董事长，并选举产生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同时聘任庄威为总经理，李凤凤、朱志勇、张炯为副总经理，陈莹为董事会秘书，李克勤为财务总监，汪红为总经理助理，乐健为财务副总监，林飞波为证券事务代表。7月21日，普泰莱公告称，公司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回购金额不低于2亿元，且不超过3亿元，回购价格不高于30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未来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7月21日，天顺风能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与某国际知名船东下属子公司签订2+2艘113800 Dato 2在众吨原油油轮建造合同，合同总金额折合人民币约18.74亿元，其中2艘确定船金额约9.37亿元，另外2艘选择权船金额约9.37亿元，船舶将于2028年至2029年分批交付。此次签约标志着公司首次承接原油邮轮这一高端海工船舶主流船型，进一步完善了海上风电装备与油气船舶双核心海工业务布局。合同履行期较长，对当期利润不构成重大影响，但预计将对公司未来营收和利润产生积极影响。7月21日，长春高新公告称，控股子公司金赛药业的金妥昔单抗注射液上市申请已获国家药监局受理。本品联合紫杉醇用于既往一线系统治疗失败的晚期胃或胃食管结核部腺癌患者，关键性3期临床试验已成功达成主要研究终点。7月21日，康源药业公告称，公司收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岐黄正气颗粒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该药品开展用于癌因性疲乏的临床试验。7月21日，润都股份公告称，公司近日收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苯磺酸胺氯地平及碳酸蓝两份化学原料药上市申请批准通知书。碳酸蓝咀嚼片用于血液透析或持续非卧床腹膜透析的慢性肾功能衰竭患者高磷血症的治疗。仙居制药公告称，公司决定放弃参股公司浙江翠泽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的增资扩股优先认缴出资权和原股东股权转让优先受让权。本次放弃后，公司持有翠泽医药的股权比例由35.3316%降至32.1957%。翠泽医药本次增资将由6家投资方合计出资7500万元认购新增注册资本。据中国证券报消息，地方监管部门近期要求部分信托公司自查利率债偏离交易情况。实际上，此前已有信托公司收到通知，要求自查是否存在债券交易不规范、产品推介营销管理存在明显问题等情况，同时还特别指出应自查在与理财公司开展的债券投资合作中是否存在估值管理不够严格、相关操作未完全遵循现行规范、可能掩盖资产真实收益与风险水平等问题。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公告称，因到龄退休，刘正军辞去该公司董事长、执行董事、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职务，此任自7月20日生效。据21世纪经济报道，工行北京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鲍晓晨拟任工行总行部室总经理，相关任命已在工行内部公示。7月21日，蚂蚁国际宣布已完成 A 轮融资。蚂蚁集团以及包括阿里巴巴在内的一些现有股东和多家国际投资机构参与了本轮融资。本轮融资金额约12亿美元，将用于扩展全球业务、加速 AI 等前沿技术投入、拓宽跨境支付、全球账户等普惠金融科技服务，助力全球商家实现增长。日前，腾讯云高管在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分论坛时表示，为了将推理成本降低到极致，公司会大规模部署国产化算力。公司预计2026年第四季度部署 NPO 进封装光学超级节点，并呼吁国内外统一 NPO 行业标准。近日，机器人公司魔法原子 Magic Lab 与阿里速卖通达成独家战略合作，加入速卖通 Brand 加品牌出海计划，速卖通成为其国际化合作的首个跨境电商平台。速卖通自2025年9月上线 Brand 加品牌出海计划以来，已经陆续签下小米、荣耀、安克、李宁、泡泡玛特等品牌。
七月二十一日，据媒体报道，智谱 AI 左括号 Z 点 AI 已落地一吉瓦级国产 AI 人工智能算力数据中心建设，并全部采用国产 AI 芯片。与此同时，智谱也正式完成对国产 AI 异构算力软件公司中科嘉禾的收购。

经济新闻记者7月21日向美团负责用户配送服务的官方客服核实获悉，网传截图不属实，系社交平台博主 AI 人工智能生成图片，配送平台未有上线相关服务，图片中显示的商家亦不存在。客服向记者表示，近年来外卖平台也曾多次公告辟谣，学历情况需要骑手本人提交相关证书到学信网、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高校的官方网站等权威机构进行验证。外卖平台注册过程中并不需要核验学历信息，平台不掌握骑手的学历情况。据《21世纪经济》报道，针对马斯克近期隔空喊话 Kimi K3 并列为其新模型 Grok 4.6 追赶目标的言论，月之暗面 Kimi B 端业务负责人黄振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对竞争持开放态度，希望他们能出来跟我们掰一掰手腕。黄振兴还澄清， K3 性能跃升的核心来自底层原创架构创新，并非对现有模型蒸馏复刻。近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正式上线全新位置分享功能位置口令，用户在高德 APP 打开该功能，选择任意位置后即可生成一组6位数字，接收方在高德位置口令页面输入这组数字后，便能直接获取对应位置并一键导航。据称，这是业内首个基于经纬度随机编码的位置分享方案。7月21日，据央视新闻报道，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2026年继续实施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行动，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给予支持，重点支持更新为新能源重卡，通过两新政策加力促进新能源重卡市场消费。7月20日，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发文称，6月商用车新能源渗透率43.9%，较同期增长15个点，强于乘用车的增长。6月卡车新能源渗透率36%，较同期提升14个百分点，其中重卡达到45%，较同期增长18个百分点，轻卡达到34%，较同期增长6个百分点。高油耗、高税收的物流车型新能源渗透率提升较大。7月21日，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分析，1至6月销量排名前10位的 SUV 生产企业共销售513.7万辆，占 SUV 销售总量的66.7%。10家企业中，相较去年同期，长安汽车、长城汽车和理想汽车销量有所下滑，其余企业销量实现不同程度增长。7月21日，奇瑞汽车官方宣布，首次以上市公司主体身份参评财富中国500强，以417.78亿美元营收排名第87位，在中国500强企业净资产收益率 ROE 榜上，奇瑞汽车以36.5%的 ROE 排名第8，汽车行业第一，充分展现出经营韧性和盈利能力。7月21日，杉杉股份公告称，公司召开第12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朱胜利为董事长，并选举产生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同时聘任庄威为总经理，李凤凤、朱志勇、张炯为副总经理，陈莹为董事会秘书，李克勤为财务总监，汪红为总经理助理，乐健为财务副总监，林飞波为证券事务代表。7月21日，普泰莱公告称，公司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回购金额不低于2亿元，且不超过3亿元，回购价格不高于30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未来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7月21日，天顺风能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与某国际知名船东下属子公司签订2+2艘113800 Data 2在重吨原油油轮建造合同，合同总金额折合人民币约18.74亿元，其中2艘确定船金额约9.37亿元，另外2艘选择权船金额约9.37亿元，船舶将于2028年至2029年分批交付。此次签约标志着公司首次承接原油油轮这一高端海工船舶主流船型，进一步完善了海上风电装备与油气船舶双核心海工业务布局。合同履行期较长，对当期利润不构成重大影响，但预计将对公司未来营收和利润产生积极影响。7月21日，长春高新公告称，控股子公司金赛药业的金妥昔单抗注射液上市申请已获国家药监局受理。本品联合紫杉醇用于既往一线系统治疗失败的晚期胃或胃食管结核部腺癌患者，关键性3期临床试验已成功达成主要研究终点。
7月21日，康源药业公告称，公司收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七黄正气颗粒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

药品开展用于癌因性疲乏的临床试验。7月21日，润都股份公告称，公司近日收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苯磺酸胺氯地平及碳酸铵两份化学原料药上市申请批准通知书。碳酸铵咀嚼片用于血液透析或持续非卧床腹膜透析的慢性肾功能衰竭患者高磷血症的治疗。仙居制药公告称，公司决定放弃参股公司浙江翠泽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的增资扩股优先认缴出资权和原股东股权转让优先受让权。本次放弃后，公司持有翠泽医药的股权比例由35.3316%降至32.1957%。翠泽医药本次增资将由6家投资方合计出资7500万元认购新增注册资本。据中国证券报消息，地方监管部门近期要求部分信托公司自查利率债偏离交易情况。实际上，此前已有信托公司收到通知，要求自查是否存在债券交易不规范、产品推介营销管理存在明显问题等情况，同时还特别指出应自查，在与理财公司开展的债券投资合作中，是否存在估值管理不够严格、相关操作未完全遵循现行规范、可能掩盖资产真实收益与风险水平等问题。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公告称，因到龄退休，刘正军辞去该公司董事长、执行董事、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职务，此任自7月20日生效。据21世纪经济报道，工行北京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鲍晓晨拟任工行总行部室总经理，相关任命已在工行内部公示。7月21日，蚂蚁国际宣布已完成 A 轮融资。蚂蚁集团以及包括阿里巴巴在内的一些现有股东和多家国际投资机构参与了本轮融资。本轮融资金额约12亿美元，将用于扩展全球业务、加速 AI 等前沿技术投入、拓宽跨境支付、全球账户等普惠金融科技服务，助力全球商家实现增长。日前，腾讯云高管在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分论坛时表示，为了将推理成本降低到极致，公司会大规模部署国产化算力。公司预计2026年第四季度部署 NPO 进封装光学、超级节点，并呼吁国内外统一 NPO 行业标准。近日，机器人公司魔法原子 Magic Lab 与阿里速卖通达成独家战略合作，加入速卖通 brand 加品牌出海计划。速卖通成为其国际化合作的首个跨境电商平台。速卖通自2025年9月上线 brand 加品牌出海计划以来，已经陆续签下小米、荣耀、安克、李宁、泡泡玛特等品牌。7月21日，据媒体报道，智谱 AI 左括号 Z 点 AI 已落地1吉瓦级国产 AI 人工智能算力数据中心建设，并全部采用国产 AI 芯片。与此同时，智谱也正式完成对国产 AI 异构算力软件公司中科嘉禾的收购。后者源自中科院计算所编译实验室，长期深耕异构算力软件站及编译优化，被业内视为国内顶尖 AI infra 团队之一。近日，一张标注着外卖平台骑手本科专送、硕士优送、博士尊享需支付不同配送费的图片在社交媒体上流传，引发关注。对此，每日经济新闻记者7月21日向美团负责用户配送服务的官方客服核实获悉，网传截图不属实，系社交平台博主 AI 人工智能生成图片，配送平台未有上线相关服务，图片中显示的商家亦不存在。客服向记者表示，近年来外卖平台也曾多次公告辟谣，学历情况需要骑手本人提交相关证书到学信网、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高校的官方网站等权威机构进行验证。外卖平台注册过程中并不需要核验学历信息，平台不掌握骑手的学历情况。据21世纪经济报道，针对马斯克近期隔空喊话 Kimi K3 并列为其新模型 Grok 4.6 追赶目标的言论，月之暗面 Kimi 弊端业务负责人黄振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对竞争持开放态度，希望他们能出来跟我们掰一掰手腕。黄振兴还澄清， K3 性能跃升的核心来自底层原创架构创新，并非对现有模型蒸馏复刻。近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正式上线全新位置分享功能位置口令，用户在高德 APP 打开该功能，选择任意位置后，即可生成一组6位数字。接收方在高德位置口令页面输入这组数字后，便能直接获取对应位置并一键导航。据称，这是业内首个基于经纬度随机编码的位置分享方案。7月21日，据央视新闻报道，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2026年
继续实施

号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行动，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给予支持，重点支持更新为新能源重卡，通过两新政策加力促进新能源重卡市场消费。7月20日，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发文称，6月商用车新能源渗透率43.9%，较同期增长15个点，强于乘用车的增长。6月，卡车新能源渗透率36%，较同期提升14个百分点，其中重卡达到45%，较同期增长18个百分点，轻卡达到34%，较同期增长6个百分点。高油耗、高税收的物流车型新能源渗透率提升较大。7月21日，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分析，1至6月销量排名前10位的 SUV 生产企业共销售513.7万辆，占 SUV 销售总量的66.7%。10家企业中，相较去年同期，长安汽车、长城汽车和理想汽车销量有所下滑，其余企业销量实现不同程度增长。7月21日，奇瑞汽车官方宣布，首次以上市公司主体身份参评财富中国500强，以417.78亿美元营收排名第87位，在中国500强企业净资产收益率 ROE 榜上，奇瑞汽车以36.5%的 ROE 排名第8，汽车行业第一，充分展现出经营韧性和盈利能力。7月21日，杉杉股份公告称，公司召开第12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朱胜利为董事长，并选举产生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同时聘任庄威为总经理，李凤凤、朱志勇、张炯为副总经理，陈莹为董事会秘书，李克勤为财务总监，汪红为总经理助理，乐健为财务副总监，林飞波为证券事务代表。7月21日，普泰莱公告称，公司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回购金额不低于2亿元，且不超过3亿元，回购价格不高于30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未来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7月21日，天顺风能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与某国际知名船东下属子公司签订2+2艘113800 Data 2在重敦原油邮轮建造合同，合同总金额折合人民币约18.74亿元，其中2艘确定船金额约9.37亿元，另外2艘选择权船金额约9.37亿元，船舶将于2028年至2029年分批交付。此次签约标志着公司首次承接原油邮轮这一高端海工船舶主流船型，进一步完善了海上风电装备与油气船舶双核心海工业务布局。合同履行期较长，对当期利润不构成重大影响，但预计将对公司未来营收和利润产生积极影响。7月21日，长春高新公告称，控股子公司金赛药业的金妥昔单抗注射液上市申请已获国家药监局受理。本品联合紫杉醇用于既往一线系统治疗失败的晚期胃或胃食管结核部腺癌患者，关键性3期临床试验已成功达成主要研究终点。7月21日，康源药业公告称，公司收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岐黄正气颗粒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该药品开展用于癌阴性疲乏的临床试验。7月21日，润都股份公告称，公司近日收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苯磺酸铵氯地平及碳酸铵2份化学原料药上市申请批准通知书。碳酸铵咀嚼片用于血液透析或持续非卧床腹膜透析的慢性肾功能衰竭患者高磷血症的治疗。仙居制药公告称，公司决定放弃参股公司浙江翠泽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的增资扩股优先认缴出资权和原股东股权转让优先受让权。本次放弃后，公司持有翠泽医药的股权比例由35.3316%降至32.1957%。翠泽医药本次增资将由6家投资方合计出资7500万元认购新增注册资本。据中国证券报消息，地方监管部门近期要求部分信托公司自查利率债偏离交易情况。实际上，此前已有信托公司收到通知，要求自查是否存在债券交易不规范、产品推介营销管理存在明显问题等情况，同时还特别指出应自查，在与理财公司开展的债券投资合作中，是否存在估值管理不够严格、相关操作未完全遵循现行规范、可能掩盖资产真实收益与风险水平等问题。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公告称，因到龄退休，刘正军辞去该公司董事长、执行董事、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职务，此任自7月20日生效。据21世纪经济报道，工行北京分行党委

委员、副行长鲍晓晨拟任工行总行部室总经理，相关任命已在工行内部公示。7月21日，蚂蚁国际宣布已完成 A 轮融资。蚂蚁集团以及包括阿里巴巴在内的一些现有股东和多家国际投资机构参与了本轮融资。本轮融资金额约12亿美元，将用于扩展全球业务、加速 AI 等前沿技术投入、拓宽跨境支付、全球账户等普惠金融科技服务，助力全球商家实现增长。日前，腾讯云高管在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分论坛时表示，为了将推理成本降低到极致，公司会大规模部署国产化算力。公司预计2026年第四季度部署 NPO 进封装光学、超级节点，并呼吁国内外统一 NPO 行业标准。近日，机器人公司魔法原子 Magic Lab 与阿里速卖通达成独家战略合作，加入速卖通 Brand 加品牌出海计划。速卖通成为其国际化合作的首个跨境电商平台。速卖通自2025年9月上线 Brand 加品牌出海计划以来，已经陆续签下小米、荣耀、安克、李宁、泡泡玛特等品牌。7月21日，据媒体报道，智谱 AI 左括号 Z 点 AI 已落地一吉瓦级国产 AI 人工智能算力数据中心建设，并全部采用国产 AI 芯片。与此同时，智谱也正式完成对国产 AI 异构算力软件公司中科嘉禾的收购。后者源自中科院计算所编译实验室，长期深耕异构算力软件站及编译优化，被业内视为国内顶尖 AI infra 团队之一。近日，一张标注着外卖平台骑手本科专送、硕士优送、博士尊享需支付不同配送费的图片在社交媒体上流传，引发关注。对此，每日经济新闻记者7月21日向美团负责用户配送服务的官方客服核实获悉，网传截图不属实，系社交平台博主 AI 人工智能生成图片，配送平台未有上线相关服务，图片中显示的商家亦不存在。客服向记者表示，近年来外卖平台也曾多次公告辟谣，学历情况需要骑手本人提交相关证书到学信网、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高校的官方网站等权威机构进行验证。外卖平台注册过程中并不需要核验学历信息，平台不掌握骑手的学历情况。据21世纪经济报道，针对马斯克近期隔空喊话 Kimi K3 并列为其新模型 Grok 4.6 追赶目标的言论，月之暗面 Kimi B 端业务负责人黄振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对竞争持开放态度，希望他们能出来跟我们掰一掰手腕。黄振兴还澄清， K3 性能跃升的核心来自底层原创架构创新，并非对现有模型蒸馏复刻。近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正式上线全新位置分享功能位置口令，用户在高德 APP 打开该功能，选择任意位置后即可生成一组6位数字，接收方在高德位置口令页面输入这组数字后，便能直接获取对应位置并一键导航。据称，这是业内首个基于经纬度随机编码的位置分享方案。7月21日，据央视新闻报道，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2026年继续实施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行动，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给予支持，重点支持更新为新能源重卡，通过两新政策加力促进新能源重卡市场消费。7月20日，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发文称，6月商用车新能源渗透率43.9%，较同期增长15个点，强于乘用车的增长。6月卡车新能源渗透率36%，较同期提升14个百分点，其中重卡达到45%，较同期增长18个百分点，轻卡达到34%，较同期增长6个百分点。高油耗、高税收的物流车型新能源渗透率提升较大。7月21日，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分析，1至6月销量排名前10位的 SUV 生产企业共销售513.7万辆，占 SUV 销售总量的66.7%。10家企业中，相较去年同期，长安汽车、长城汽车和理想汽车销量有所下滑，其余企业销量实现不同程度增长。7月21日，奇瑞汽车官方宣布，首次以上市公司主体身份参评财富中国500强，以417.78亿美元营收排名第87位，在中国500强企业净资产收益率 ROE 榜上，奇瑞汽车以36.5%的 ROE 排名第8，汽车行业第一，充分展现出经营韧性和盈利能力。
7月21日，杉杉股份公告称，公司召开第12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朱胜利为董事长，

水平等问题。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公告称，因到龄退休，刘正军辞去该公司董事长、执行董事、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职务，此任自7月20日生效。据《21世纪经济报道》，工行北京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鲍晓晨拟任工行总行部室总经理，相关任命已在工行内部公示。7月21日，蚂蚁国际宣布已完成 A 轮融资。蚂蚁集团以及包括阿里巴巴在内的一些现有股东和多家国际投资机构参与了本轮融资。本轮融资金额约12亿美元，将用于扩展全球业务、加速 AI 等前沿技术投入、拓宽跨境支付、全球账户等普惠金融科技服务，助力全球商家实现增长。日前，腾讯云高管在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分论坛时表示，为了将推理成本降低到极致，公司会大规模部署国产化算力。公司预计2026年第四季度部署 NPO 进封装光学超级节点，并呼吁国内外统一 NPO 行业标准。近日，机器人公司魔法原子 Magic Lab 与阿里速卖通达成独家战略合作，加入速卖通 Brand 加品牌出海计划。速卖通成为其国际化合作的首个跨境电商平台。速卖通自2025年9月上线 Brand 加品牌出海计划以来，已经陆续签下小米、荣耀、安克、李宁、泡泡玛特等品牌。7月21日，据媒体报道，智谱 AI 左括号 Z.AI 已落地1吉瓦级国产 AI 人工智能算力数据中心建设，并全部采用国产 AI 芯片。与此同时，智谱也正式完成对国产 AI 异构算力软件公司中科嘉禾的收购。后者源自中科院计算所编译实验室，长期深耕异构算力软件站及编译优化，被业内视为国内顶尖 AI infra 团队之一。近日，一张标注着外卖平台骑手本科专送、硕士优送、博士尊享需支付不同配送费的图片在社交媒体上流传，引发关注。对此，每日经济新闻记者7月21日向美团负责用户配送服务的官方客服核实获悉，网传截图不属实，系社交平台博主 AI 人工智能生成图片，配送平台未有上线相关服务，图片中显示的商家亦不存在。客服向记者表示，近年来外卖平台也曾多次公告辟谣，学历情况需要骑手本人提交相关证书到学信网、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高校的官方网站等权威机构进行验证。外卖平台注册过程中并不需要核验学历信息，平台不掌握骑手的学历情况。据《21世纪经济报道》，针对马斯克近期隔空喊话 Kimi K3 并列为其新模型 Grok 4.6 追赶目标的言论，月之暗面 Kimi B 端业务负责人黄振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对竞争持开放态度，希望他们能出来跟我们掰一掰手腕。黄振兴还澄清， K3 性能跃升的核心来自底层原创架构创新，并非对现有模型争流复刻。近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正式上线全新位置分享功能位置口令，用户在高德 APP 打开该功能，选择任意位置后即可生成一组6位数字，接收方在高德位置口令页面输入这组数字后，便能直接获取对应位置并一键导航。据称，这是业内首个基于经纬度随机编码的位置分享方案。7月21日，据央视新闻报道，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2026年继续实施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行动，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给予支持，重点支持更新为新能源重卡，通过两新政策加力促进新能源重卡市场消费。7月20日，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发文称，6月商用车新能源渗透率43.9%，较同期增长15个点，强于乘用车的增长。6月卡车新能源渗透率36%，较同期提升14个百分点，其中重卡达到45%，较同期增长18个百分点，轻卡达到34%，较同期增长6个百分点。高油耗、高税收的物流车型新能源渗透率提升较大。7月21日，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分析，1至6月销量排名前10位的 SUV 生产企业共销售513.7万辆，占 SUV 销售总量的66.7%。10家企业中，相较去年同期，长安汽车、长城汽车和理想汽车销量有所下滑，其余企业销量实现不同程度增长。7月21日，奇瑞汽车官方宣布，首次以上市公司主体身份参评财富中国500强，以417.78亿美元营收排名第87位，在中国500强企业进。

资产收益率 ROE 榜上，奇瑞汽车以 36.5% 的 ROE 排名第八，汽车行业第一，充分展现出经营韧性和盈利能力。7月21日，杉杉股份公告称，公司召开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朱胜利为董事长，并选举产生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同时聘任庄威为总经理，李凤凤、朱志勇、张炯为副总经理，陈莹为董事会秘书，李克勤为财务总监，汪红为总经理助理，乐健为财务副总监，林飞波为证券事务代表。7月21日，普泰莱公告称，公司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回购金额不低于2亿元，且不超过3亿元，回购价格不高于30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未来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7月21日，天顺风能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与某国际知名船东下属子公司签订2+2艘113800 Dato 2在众吨原油油轮建造合同，合同总金额折合人民币约18.74亿元，其中两艘确定船金额约9.37亿元，另外两艘选择权船金额约9.37亿元，船舶将于2028年至2029年分批交付。此次签约标志着公司首次承接原油油轮这一高端海工船舶主流船型，进一步完善了海上风电装备与油气船舶双核心海工业务布局。合同履行期较长，对当期利润不构成重大影响，但预计将对公司未来营收和利润产生积极影响。7月21日，长春高新公告称，控股子公司金赛药业的金妥昔单抗注射液上市申请已获国家药监局受理。本品联合紫杉醇用于既往一线系统治疗失败的晚期胃或胃食管结核部腺癌患者，关键性3期临床试验已成功达成主要研究终点。7月21日，康源药业公告称，公司收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岐黄正气颗粒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该药品开展用于癌因性疲乏的临床试验。7月21日，润都股份公告称，公司近日收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苯磺酸胺氯地平及碳酸蓝两份化学原料药上市申请批准通知书。碳酸蓝咀嚼片用于血液透析或持续非卧床腹膜透析的慢性肾功能衰竭患者高磷血症的治疗。仙居制药公告称，公司决定放弃参股公司浙江翠泽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的增资扩股优先认缴出资权和原股东股权转让优先受让权。本次放弃后，公司持有翠泽医药的股权比例由 35.3316% 降至 32.1957%。翠泽医药本次增资将由6家投资方合计出资7500万元认购新增注册资本。据中国证券报消息，地方监管部门近期要求部分信托公司自查利率债偏离交易情况。实际上，此前已有信托公司收到通知，要求自查是否存在债券交易不规范、产品推介营销管理存在明显问题等情况，同时还特别指出应自查在与理财公司开展的债券投资合作中是否存在估值管理不够严格、相关操作未完全遵循现行规范、可能掩盖资产真实收益与风险水平等问题。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公告称，因到龄退休，刘正军辞去该公司董事长、执行董事、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职务，此任自7月20日生效。据21世纪经济报道，工行北京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鲍晓晨拟任工行总行部室总经理，相关任命已在工行内部公示。7月21日，蚂蚁国际宣布已完成 A 轮融资，蚂蚁集团以及包括阿里巴巴在内的一些现有股东和多家国际投资机构参与了本轮融资。本轮融资金额约12亿美元，将用于扩展全球业务、加速 AI 等前沿技术投入、拓宽跨境支付、全球账户等普惠金融科技服务，助力全球商家实现增长。日前，腾讯云高管在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分论坛时表示，为了将推理成本降低到极致，公司会大规模部署国产化算力。公司预计2026年第四季度部署 NPO 进封装光学超级节点，并呼吁国内外统一 NPO 行业标准。近日，机器人公司魔法原子 Magic Lab 与阿里速卖通达成独家战略合作，加入速卖通 Brand 加品牌出海计划，速卖通成为其国际化合作的首个跨境电商平台。速卖通自2025年9月上线 Brand 加品牌出海计划以来，已经陆续签下小米、荣耀、安克、李宁、泡泡玛特等品牌。
七月二十一日，据媒体报道，智谱 AI 左括号 Z 点 AI 已落地一吉瓦级国产 AI 人工智能算力数据中心建设，并全部采用国产 AI 芯片。与此同时，智谱也正式完成对国产 AI 异构算力软件公司中科嘉禾的收购，后者源自中科院计算所编译实验室，长期深耕异构算力软件站及编译优化，被业内视为国内顶尖 AI infra 团队之一。近日，一张标注着外卖平台骑手本科专送、硕士优送、博士尊享需支付不同配送费的图片在社交媒体上流传，引发关注。对此，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七月二十一日向美团负责用户配送服务的官方客服核实获悉，网传截图不属实，系社交平台博主 AI 人工智能生成图片，配送平台未有上线相关服务，图片中显示的商家亦不存在。客服向记者表示，近年来外卖平台也曾多次公告辟谣，学历情况需要骑手本人提交相关证书到学信网、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高校的官方网站等权威机构进行验证。外卖平台注册过程中并不需要核验学历信息，平台不掌握骑手的学历情况。据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针对马斯克近期隔空喊话 Kimi K3 并列为其新模型 Grok 4.6 追赶目标的言论，月之暗面 Kimi B 端业务负责人黄振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对竞争持开放态度，希望他们能出来跟我们掰一掰手腕。黄振兴还澄清， K3 性能跃升的核心来自底层原创架构创新，并非对现有模型蒸馏复刻。近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正式上线全新位置分享功能位置口令，用户在高德 APP 打开该功能，选择任意位置后即可生成一组六位数字，接收方在高德位置口令页面输入这组数字后，便能直接获取对应位置并一键导航。据称，这是业内首个基于经纬度随机编码的位置分享方案。七月二十一日，据央视新闻报道，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2026年继续实施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行动，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给予支持，重点支持更新为新能源重卡，通过两新政策加力促进新能源重卡市场消费。七月二十日，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发文称，六月商用车新能源渗透率43.9%，较同期增长15个点，强于乘用车的增长。六月卡车新能源渗透率36%，较同期提升14个百分点，其中重卡达到45%，较同期增长18个百分点，轻卡达到34%，较同期增长6个百分点。高油耗、高税收的物流车型新能源渗透率提升较大。七月二十一日，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分析，一至六月销量排名前十位的 SUV 生产企业共销售513.7万辆，占 SUV 销售总量的66.7%。十家企业中，相较去年同期，长安汽车、长城汽车和理想汽车销量有所下滑，其余企业销量实现不同程度增长。七月二十一日，奇瑞汽车官方宣布，首次以上市公司主体身份参评财富中国500强，以417.78亿美元营收排名第87位，在中国500强企业净资产收益率 ROE 榜上，奇瑞汽车以36.5%的 ROE 排名第八，汽车行业第一，充分展现出经营韧性和盈利能力。七月二十一日，杉杉股份公告称，公司召开第12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朱胜利为董事长，并选举产生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同时聘任庄威为总经理，李凤凤、朱志勇、张炯为副总经理，陈莹为董事会秘书，李克勤为财务总监，汪红为总经理助理，乐健为财务副总监，林飞波为证券事务代表。七月二十一日，普泰莱公告称，公司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回购金额不低于2亿元，且不超过3亿元，回购价格不高于30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未来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七月二十一日，天顺风能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与某国际知名船东下属子公司签订2+2艘113800 Dato II 在重吨原油油轮建造合同，合同总金额折合人民币约18.74亿元，其中2艘确定船金额约9.37亿元，另外2艘选择权船金额约9.37亿元，船舶将于2028年至2029年分批交付。
此次签约标志着公司首次承接原油油轮这一高端海工船舶主流船型，进一步完善了海上风电装备与油气船舶双核心海工业务布局。合同履行期较长，对当期利润不构成重大影响，但预计将对公司未来营收和利润产生积极影响。7月21日，长春高新公告称，控股子公司金赛药业的金妥昔单抗注射液上市申请已获国家药监局受理。本品联合紫杉醇用于既往一线系统治疗失败的晚期胃或胃食管结核部腺癌患者，关键性三期临床试验已成功达成主要研究终点。7月21日，康源药业公告称，公司收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岐黄正气颗粒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该药品开展用于癌因性疲乏的临床试验。7月21日，润都股份公告称，公司近日收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苯磺酸胺氯地平及碳酸蓝两份化学原料药上市申请批准通知书。碳酸蓝咀嚼片用于血液透析或持续非卧床腹膜透析的慢性肾功能衰竭患者高磷血症的治疗。仙居制药公告称，公司决定放弃参股公司浙江翠泽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的增资扩股，优先认缴出资权和原股东股权转让优先受让权。本次放弃后，公司持有翠泽医药的股权比例由35.3316%降至32.1957%。翠泽医药本次增资将由6家投资方合计出资7500万元认购新增注册资本。据中国证券报消息，地方监管部门近期要求部分信托公司自查利率债偏离交易情况。实际上，此前已有信托公司收到通知，要求自查是否存在债券交易不规范、产品推介营销管理存在明显问题等情况，同时还特别指出应自查。在与理财公司开展的债券投资合作中，是否存在估值管理不够严格、相关操作未完全遵循现行规范、可能掩盖资产真实收益与风险水平等问题。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公告称，因到龄退休，刘正军辞去该公司董事长、执行董事、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职务，此任自7月20日生效。据21世纪经济报道，工行北京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鲍晓晨拟任工行总行部室总经理，相关任命已在工行内部公示。7月21日，蚂蚁国际宣布已完成 A 轮融资。蚂蚁集团以及包括阿里巴巴在内的一些现有股东和多家国际投资机构参与了本轮融资。本轮融资金额约12亿美元，将用于扩展全球业务、加速 AI 等前沿技术投入、拓宽跨境支付、全球账户等普惠金融科技服务，助力全球商家实现增长。日前，腾讯云高管在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分论坛时表示，为了将推理成本降低到极致，公司会大规模部署国产化算力。公司预计2026年第四季度部署 NPO 进封装光学超级节点，并呼吁国内外统一 NPO 行业标准。近日，机器人公司魔法原子 Magic Lab 与阿里速卖通达成独家战略合作，加入速卖通 Brand 加品牌出海计划，速卖通成为其国际化合作的首个跨境电商平台。速卖通自2025年9月上线 Brand 加品牌出海计划以来，已经陆续签下小米、荣耀、安克、李宁、泡泡玛特等品牌。7月21日，据媒体报道，智谱 AI 左括号 Z.AI 已落地1吉瓦级国产 AI 人工智能算力数据中心建设，并全部采用国产 AI 芯片。与此同时，智谱也正式完成对国产 AI 异构算力软件公司中科嘉禾的收购。后者源自中科院计算所编译实验室，长期深耕异构算力软件站及编译优化，被业内视为国内顶尖 AI infra 团队之一。近日，一张标注着外卖平台骑手本科专送、硕士优送、博士尊享需支付不同配送费的图片在社交媒体上流传，引发关注。对此，每日经济新闻记者7月21日向美团负责用户配送服务的官方客服核实获悉，网传截图不属实，系社交平台博主 AI 人工智能生成图片，配送平台未有上线相关服务，图片中显示的商家亦不存在。客服向记者表示，近年来外卖平台也曾多次公告辟谣，学历情况需要骑手本人提交相关证书到学信网、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高校的官方网站等权威机构进行验证。外卖平台注册过程中并不需要核验学历信息，平台不掌握骑手的学历情况。据21世纪经济报道，针对马斯克近期隔空喊话 Kimi K3 并列为其新模型 Grok 4.6 追赶目标的言论，
月之暗面 Kimi 弊端业务负责人黄振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对竞争持开放态度，希望他们能出来跟我们掰一掰手腕。黄振兴还澄清， K3 性能跃升的核心来自底层原创架构创新，并非对现有模型蒸馏复刻。近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正式上线全新位置分享功能位置口令，用户在高德 APP 打开该功能，选择任意位置后，即可生成一组六位数字。接收

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给予支持，重点支持更新为新能源重卡，通过两新政策加力促进新能源重卡市场消费。7月20日，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发文称，6月商用车新能源渗透率43.9%，较同期增长15个点，强于乘用车的增长。6月卡车新能源渗透率36%，较同期提升14个百分点，其中重卡达到45%，较同期增长18个百分点，轻卡达到34%，较同期增长6个百分点。高油耗、高税收的物流车型新能源渗透率提升较大。7月21日，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分析，1至6月销量排名前10位的 SUV 生产企业共销售513.7万辆，占 SUV 销售总量的66.7%。10家企业中，相较去年同期，长安汽车、长城汽车和理想汽车销量有所下滑，其余企业销量实现不同程度增长。7月21日，奇瑞汽车官方宣布，首次以上市公司主体身份参评财富中国500强，以417.78亿美元营收排名第87位，在中国500强企业净资产收益率 ROE 榜上，奇瑞汽车以36.5%的 ROE 排名第8，汽车行业第一，充分展现出经营韧性和盈利能力。7月21日，杉杉股份公告称，公司召开第12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朱胜利为董事长，并选举产生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同时聘任庄威为总经理，李凤凤、朱志勇、张炯为副总经理，陈莹为董事会秘书，李克勤为财务总监，汪红为总经理助理，乐健为财务副总监，林飞波为证券事务代表。7月21日，普泰莱公告称，公司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回购金额不低于2亿元，且不超过3亿元，回购价格不高于30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未来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7月21日，天顺风能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与某国际知名船东下属子公司签订2+2艘113800 Data 2在重吨原油油轮建造合同，合同总金额折合人民币约18.74亿元，其中2艘确定船金额约9.37亿元，另外2艘选择权船金额约9.37亿元，船舶将于2028年至2029年分批交付。此次签约标志着公司首次承接原油油轮这一高端海工船舶主流船型，进一步完善了海上风电装备与油气船舶双核心海工业务布局。合同履行期较长，对当期利润不构成重大影响，但预计将对公司未来营收和利润产生积极影响。7月21日，长春高新公告称，控股子公司金赛药业的金妥昔单抗注射液上市申请已获国家药监局受理。本品联合紫杉醇用于既往胰腺系统治疗失败的晚期胃或胃食管结核部腺癌患者，关键性3期临床试验已成功达成主要研究终点。7月21日，康源药业公告称，公司收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岐黄正气颗粒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该药品开展用于癌阴性疲乏的临床试验。7月21日，润都股份公告称，公司近日收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苯磺酸氨氯地平及碳酸蓝2份化学原料药上市申请批准通知书。碳酸蓝咀嚼片用于血液透析或持续非卧床腹膜透析的慢性肾功能衰竭患者高磷血症的治疗。仙居制药公告称，公司决定放弃参股公司浙江翠泽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的增资扩股优先认缴出资权和原股东股权转让优先受让权。本次放弃后，公司持有翠泽医药的股权比例由35.3316%降至32.1957%。翠泽医药本次增资将由6家投资方合计出资7500万元认购新增注册资本。据中国证券报消息，地方监管部门近期要求部分信托公司自查利率债偏离交易情况。实际上，此前已有信托公司收到通知，要求自查是否存在债券交易不规范、产品推介营销管理存在明显问题等情况，同时还特别指出应自查，在与理财公司开展的债券投资合作中，是否存在估值管理不够严格、相关操作未完全遵循现行规范、可能掩盖资产真实收益与风险水平等问题。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公告称，因到龄退休，刘正军辞去该公司董事长、执行董事、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职务，此任自7月20日生效。
据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工行北京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鲍晓晨拟任工行总行部室总经理，相。

官任命已在工行内部公示。7月21日，蚂蚁国际宣布已完成 A 轮融资。蚂蚁集团以及包括阿里巴巴在内的一些现有股东和多家国际投资机构参与了本轮融资。本轮融资金额约12亿美元，将用于扩展全球业务、加速 AI 等前沿技术投入、拓宽跨境支付、全球账户等普惠金融科技服务，助力全球商家实现增长。日前，腾讯云高管在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分论坛时表示，为了将推理成本降低到极致，公司会大规模部署国产化算力。公司预计2026年第四季度部署 NPO 进封装光学超级节点，并呼吁国内外统一 NPO 行业标准。近日，机器人公司魔法原子 Magic Lab 与阿里速卖通达成独家战略合作，加入速卖通 Brand 加品牌出海计划。速卖通成为其国际化合作的首个跨境电商平台。速卖通自2025年9月上线 Brand 加品牌出海计划以来，已经陆续签下小米、荣耀、安克、李宁、泡泡玛特等品牌。7月21日，据媒体报道，智谱 AI 左括号 Z 点 AI 已落地一吉瓦级国产 AI 人工智能算力数据中心建设，并全部采用国产 AI 芯片。与此同时，智谱也正式完成对国产 AI 异构算力软件公司中科嘉禾的收购。后者源自中科院计算所编译实验室，长期深耕异构算力软件站及编译优化，被业内视为国内顶尖 AI infra 团队之一。近日，一张标注着外卖平台骑手本科专送、硕士优送、博士尊享需支付不同配送费的图片在社交媒体上流传，引发关注。对此，每日经济新闻记者7月21日向美团负责用户配送服务的官方客服核实获悉，网传截图不属实，系社交平台博主 AI 人工智能生成图片，配送平台未有上线相关服务，图片中显示的商家亦不存在。客服向记者表示，近年来外卖平台也曾多次公告辟谣，学历情况需要骑手本人提交相关证书到学信网、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高校的官方网站等权威机构进行验证。外卖平台注册过程中并不需要核验学历信息，平台不掌握骑手的学历情况。据21世纪经济报道，针对马斯克近期隔空喊话 Kimi K3 并列为其新模型 Grok 4.6 追赶目标的言论，月之暗面 Kimi 弊端业务负责人黄振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对竞争持开放态度，希望他们能出来跟我们掰一掰手腕。黄振兴还澄清， K3 性能跃升的核心来自底层原创架构创新，并非对现有模型蒸馏复刻。近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正式上线全新位置分享功能位置口令，用户在高德 APP 打开该功能，选择任意位置后，即可生成一组6位数字。接收方在高德位置口令页面输入这组数字后，便能直接获取对应位置并一键导航。据称，这是业内首个基于经纬度随机编码的位置分享方案。7月21日，据央视新闻报道，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2026年继续实施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行动，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给予支持，重点支持更新为新能源重卡，通过两新政策加力促进新能源重卡市场消费。7月20日，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发文称，6月商用车新能源渗透率43.9%，较同期增长15个点，强于乘用车的增长。6月卡车新能源渗透率36%，较同期提升14个百分点，其中重卡达到45%，较同期增长18个百分点，轻卡达到34%，较同期增长6个百分点。高油耗、高税收的物流车型新能源渗透率提升较大。7月21日，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分析，1至6月销量排名前10位的 SUV 生产企业共销售513.7万辆，占 SUV 销售总量的66.7%。10家企业中，相较去年同期，长安汽车、长城汽车和理想汽车销量有所下滑，其余企业销量实现不同程度增长。7月21日，奇瑞汽车官方宣布，首次以上市公司主体身份参评财富中国500强，以417.78亿美元营收排名第87位，在中国500强企业净资产收益率 ROE 榜上，奇瑞汽车以36.5%的 ROE 排名第8，汽车行业第一，充分展现出经营韧性和盈利能力。7月21日，杉杉股份公告称，公司召开第12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朱胜利为董事长，并选举产生各专门委员会委员。
同时聘任庄威为总经理，李凤凤、朱志勇、张炯为副总经理，陈莹为董事会秘书，李克勤为财务总监，汪红为总经理助理，乐健为财务副总监，林飞波为证券事务代表。7月21日，普泰来公告称，公司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回购金额不低于2亿元，且不超过3亿元，回购价格不高于30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未来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7月21日，天顺风能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与某国际知名船东下属子公司签订2+2艘113800 Dato II 在仲敦原油油轮建造合同，合同总金额折合人民币约18.74亿元，其中2艘确定船金额约9.37亿元，另外2艘选择权船金额约9.37亿元，船舶将于2028年至2029年分批交付。此次签约标志着公司首次承接原油油轮这一高端海工船舶主流船型，进一步完善了海上风电装备与油气船舶双核心海工业务布局。合同履行期较长，对当期利润不构成重大影响，但预计将对公司未来营收和利润产生积极影响。7月21日，长春高新公告称，控股子公司金赛药业的金妥昔单抗注射液上市申请已获国家药监局受理。本品联合紫杉醇用于既往一线系统治疗失败的晚期胃或胃食管结核部腺癌患者，关键性3期临床试验已成功达成主要研究终点。7月21日，康源药业公告称，公司收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岐黄正气颗粒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该药品开展用于癌阴性疲乏的临床试验。7月21日，润都股份公告称，公司近日收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苯磺酸铵氯地平及碳酸铵两份化学原料药上市申请批准通知书。碳酸铵咀嚼片用于血液透析或持续非卧床腹膜透析的慢性肾功能衰竭患者高磷血症的治疗。仙居制药公告称，公司决定放弃参股公司浙江翠泽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的增资扩股优先认缴出资权和原股东股权转让优先受让权。本次放弃后，公司持有翠泽医药的股权比例由35.3316%降至32.1957%。翠泽医药本次增资将由6家投资方合计出资7500万元认购新增注册资本。据中国证券报消息，地方监管部门近期要求部分信托公司自查利率债偏离交易情况。实际上，此前已有信托公司收到通知，要求自查是否存在债券交易不规范、产品推介营销管理存在明显问题等情况，同时还特别指出应自查在与理财公司开展的债券投资合作中是否存在估值管理不够严格、相关操作未完全遵循现行规范、可能掩盖资产真实收益与风险水平等问题。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公告称，因到龄退休，刘正军辞去该公司董事长、执行董事、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职务，此任自7月20日生效。据21世纪经济报道，工行北京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鲍晓晨拟任工行总行部室总经理，相关任命已在工行内部公示。7月21日，蚂蚁国际宣布已完成 A 轮融资。蚂蚁集团以及包括阿里巴巴在内的一些现有股东和多家国际投资机构参与了本轮融资。本轮融资金额约12亿美元，将用于扩展全球业务、加速 AI 等前沿技术投入、拓宽跨境支付、全球账户等普惠金融科技服务，助力全球商家实现增长。日前，腾讯云高管在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分论坛时表示，为了将推理成本降低到极致，公司会大规模部署国产化算力。公司预计2026年第四季度部署 NPO 进封装光学、超级节点，并呼吁国内外统一 NPO 行业标准。近日，机器人公司魔法原子 Magic Lab 与阿里速卖通达成独家战略合作，加入速卖通 Brand 加品牌出海计划，速卖通成为其国际化合作的首个跨境电商平台。速卖通自2025年9月上线 Brand 加品牌出海计划以来，已经陆续签下小米、荣耀、安克、李宁、泡泡玛特等品牌。7月21日，据媒体报道，智谱 AI 左括号 Z.AI 已落地1吉瓦级国产 AI 人工智能算力数据中心建设，并全部采用国产 AI 芯片。与此同时，智谱也正式完成对国产 AI 异构算力软件公司中科嘉禾的收购。
后者源自中科院计算所编译实验室长期深耕异构算力软件站及编译优化，被业内视为国内顶尖 AI infra 团队之一。近日，一张标注着外卖平台骑手本科专送、硕士优送、博士尊享需支付不同配送费的图片在社交媒体上流传，引发关注。对此，每日经济新闻记者7月21日向美团负责用户配送服务的官方客服核实获悉，网传截图不属实，系社交平台博主 AI 人工智能生成图片，配送平台未有上线相关服务，图片中显示的商家亦不存在。客服向记者表示，近年来外卖平台也曾多次公告辟谣，学历情况需要骑手本人提交相关证书到学信网、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高校的官方网站等权威机构进行验证。外卖平台注册过程中并不需要核验学历信息，平台不掌握骑手的学历情况。据《21世纪经济》报道，针对马斯克近期隔空喊话 Kimi K3 并列为其新模型 Grok 4.6 追赶目标的言论，月之暗面 Kimi B 端业务负责人黄振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对竞争持开放态度，希望他们能出来跟我们掰一掰手腕。黄振兴还澄清， K3 性能跃升的核心来自底层原创架构创新，并非对现有模型蒸馏复刻。近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正式上线全新位置分享功能位置口令，用户在高德 APP 打开该功能，选择任意位置后即可生成一组6位数字，接收方在高德位置口令页面输入这组数字后，便能直接获取对应位置并一键导航。据称，这是业内首个基于经纬度随机编码的位置分享方案。7月21日，据央视新闻报道，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2026年继续实施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行动，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给予支持，重点支持更新为新能源重卡，通过两新政策加力促进新能源重卡市场消费。7月20日，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发文称，6月商用车新能源渗透率43.9%，较同期增长15个点，强于乘用车的增长。6月卡车新能源渗透率36%，较同期提升14个百分点，其中重卡达到45%，较同期增长18个百分点，轻卡达到34%，较同期增长6个百分点。高油耗、高税收的物流车型新能源渗透率提升较大。7月21日，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分析，1至6月销量排名前10位的 SUV 生产企业共销售513.7万辆，占 SUV 销售总量的66.7%。10家企业中，相较去年同期，长安汽车、长城汽车和理想汽车销量有所下滑，其余企业销量实现不同程度增长。7月21日，奇瑞汽车官方宣布，首次以上市公司主体身份参评财富中国500强，以417.78亿美元营收排名第87位，在中国500强企业净资产收益率 ROE 榜上，奇瑞汽车以36.5%的 ROE 排名第8，汽车行业第一，充分展现出经营韧性和盈利能力。7月21日，杉杉股份公告称，公司召开第12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朱胜利为董事长，并选举产生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同时聘任庄威为总经理，李凤凤、朱志勇、张炯为副总经理，陈莹为董事会秘书，李克勤为财务总监，汪红为总经理助理，乐健为财务副总监，林飞波为证券事务代表。7月21日，普泰来公告称，公司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回购金额不低于2亿元，且不超过3亿元，回购价格不高于30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未来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7月21日，天顺风能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与某国际知名船东下属子公司签订2+2艘113800 Data 2在重吨原油油轮建造合同，合同总金额折合人民币约18.74亿元，其中2艘确定船金额约9.37亿元，另外2艘选择权船金额约9.37亿元，船舶将于2028年至2029年分批交付。此次签约标志着公司首次承接原油油轮这一高端海工船舶主流船型，进一步完善了海上风电装备与油气船舶双核心海工业务布局。合同履行期较长，对当期利润不构成重大影响，但预计将对公司未来营收和利润产生积极影响。
七月二十一日，长春高新公告称，控股子公司金赛药业的金妥昔单抗注射液上市申请已获国家药监局受理。本品联合紫杉醇用于既往一线系统治疗失败的晚期胃或胃食管结核部腺癌患者，

关键性三期临床试验已成功达成主要研究终点。7月21日，康源药业公告称，公司收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七黄正气颗粒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该药品开展用于癌阴性疲乏的临床试验。7月21日，润都股份公告称，公司近日收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苯磺酸铵氯地平及碳酸铵两份化学原料药上市申请批准通知书。碳酸铵咀嚼片用于血液透析或持续非卧床腹膜透析的慢性肾功能衰竭患者高磷血症的治疗。仙居制药公告称，公司决定放弃参股公司浙江翠泽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的增资扩股优先认缴出资权和原股东股权转让优先受让权。本次放弃后，公司持有翠泽医药的股权比例由 35.3316% 降至 32.1957%。翠泽医药本次增资将由六家投资方合计出资7500万元认购新增注册资本。据中国证券报消息，地方监管部门近期要求部分信托公司自查利率债偏离交易情况。实际上，此前已有信托公司收到通知，要求自查是否存在债券交易不规范、产品推介营销管理存在明显问题等情况，同时还特别指出应自查。在与理财公司开展的债券投资合作中，是否存在估值管理不够严格、相关操作未完全遵循现行规范、可能掩盖资产真实收益与风险水平等问题。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公告称，因到龄退休，刘正军辞去该公司董事长、执行董事、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职务，此任自7月20日生效。据21世纪经济报道，工行北京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鲍晓晨拟任工行总行部室总经理，相关任命已在工行内部公示。7月21日，蚂蚁国际宣布已完成 A 轮融资。蚂蚁集团以及包括阿里巴巴在内的一些现有股东和多家国际投资机构参与了本轮融资。本轮融资金额约12亿美元，将用于扩展全球业务、加速 AI 等前沿技术投入、拓宽跨境支付、全球账户等普惠金融科技服务，助力全球商家实现增长。日前，腾讯云高管在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分论坛时表示，为了将推理成本降低到极致，公司会大规模部署国产化算力。公司预计2026年第四季度部署 NPO 进封装光学超级节点，并呼吁国内外统一 NPO 行业标准。近日，机器人公司魔法原子 Magic Lab 与阿里速卖通达成独家战略合作，加入速卖通 Brand 加品牌出海计划。速卖通成为其国际化合作的首个跨境电商平台。速卖通自2025年9月上线 Brand 加品牌出海计划以来，已经陆续签下小米、荣耀、安克、李宁、泡泡玛特等品牌。7月21日，据媒体报道，智谱 AI 左括号 Z.AI 已落地一吉瓦级国产 AI 人工智能算力数据中心建设，并全部采用国产 AI 芯片。与此同时，智谱也正式完成对国产 AI 异构算力软件公司中科嘉禾的收购。后者源自中科院计算所编译实验室，长期深耕异构算力软件站及编译优化，被业内视为国内顶尖 AI infra 团队之一。近日，一张标注着外卖平台骑手本科专送、硕士优送、博士尊享需支付不同配送费的图片在社交媒体上流传，引发关注。对此，每日经济新闻记者7月21日向美团负责用户配送服务的官方客服核实获悉，网传截图不属实，系社交平台博主 AI 人工智能生成图片，配送平台未有上线相关服务，图片中显示的商家亦不存在。客服向记者表示，近年来外卖平台也曾多次公告辟谣，学历情况需要骑手本人提交相关证书到学信网、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高校的官方网站等权威机构进行验证。外卖平台注册过程中并不需要核验学历信息，平台不掌握骑手的学历情况。据21世纪经济报道，针对马斯克近期隔空喊话 Kimi K3 并列为其新模型 Grok 4.6 追赶目标的言论，月之暗面 Kimi B 端业务负责人黄振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对竞争持开放态度，希望他们能出来跟我们掰一掰手腕。黄振兴还澄清， K3 性能跃升的核心来自底层原创架构创新，并非对现有模型蒸馏复刻。近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正式上线全新位置分享功能位置口令，用户在高德 APP 打开该功能，选择任意位置后即可生成一组6位数字，接收方在高德位置口令页面输入这组数字后，便能直接获取对应位置并一键导航。
据称，这是业内首个基于经纬度随机编码的位置分享方案。7月21日，据央视新闻报道，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2026年继续实施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行动，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给予支持，重点支持更新为新能源重卡，通过两新政策加力促进新能源重卡市场消费。7月20日，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发文称，6月商用车新能源渗透率43.9%，较同期增长15个点，强于乘用车的增长。6月卡车新能源渗透率36%，较同期提升14个百分点，其中重卡达到45%，较同期增长18个百分点，轻卡达到34%，较同期增长6个百分点。高油耗、高税收的物流车型新能源渗透率提升较大。7月21日，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分析，1至6月销量排名前10位的 SUV 生产企业共销售513.7万辆，占 SUV 销售总量的66.7%。10家企业中，相较去年同期，长安汽车、长城汽车和理想汽车销量有所下滑，其余企业销量实现不同程度增长。7月21日，奇瑞汽车官方宣布，首次以上市公司主体身份参评财富中国500强，以417.78亿美元营收排名第87位，在中国500强企业净资产收益率 ROE 榜上，奇瑞汽车以36.5%的 ROE 排名第8，汽车行业第一，充分展现出经营韧性和盈利能力。7月21日，杉杉股份公告称，公司召开第12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朱胜利为董事长，并选举产生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同时聘任庄威为总经理，李凤凤、朱志勇、张炯为副总经理，陈莹为董事会秘书，李克勤为财务总监，汪红为总经理助理，乐健为财务副总监，林飞波为证券事务代表。7月21日，普泰莱公告称，公司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回购金额不低于2亿元，且不超过3亿元，回购价格不高于30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未来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7月21日，天顺风能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与某国际知名船东下属子公司签订2+2艘113800 Data 2在重敦原油邮轮建造合同，合同总金额折合人民币约18.74亿元，其中2艘确定船金额约9.37亿元，另外2艘选择权船金额约9.37亿元，船舶将于2028年至2029年分批交付。此次签约标志着公司首次承接原油邮轮这一高端海工船舶主流船型，进一步完善了海上风电装备与油气船舶双核心海工业务布局。合同履行期较长，对当期利润不构成重大影响，但预计将对公司未来营收和利润产生积极影响。7月21日，长春高新公告称，控股子公司金赛药业的金妥昔单抗注射液上市申请已获国家药监局受理。本品联合紫杉醇用于既往一线系统治疗失败的晚期胃或胃食管结核部腺癌患者，关键性3期临床试验已成功达成主要研究终点。7月21日，康源药业公告称，公司收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岐黄正气颗粒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该药品开展用于癌阴性疲乏的临床试验。7月21日，润都股份公告称，公司近日收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苯磺酸氨氯地平及碳酸蓝2份化学原料药上市申请批准通知书。碳酸蓝咀嚼片用于血液透析或持续非卧床腹膜透析的慢性肾功能衰竭患者高磷血症的治疗。仙居制药公告称，公司决定放弃参股公司浙江翠泽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的增资扩股优先认缴出资权和原股东股权转让优先受让权。本次放弃后，公司持有翠泽医药的股权比例由35.3316%降至32.1957%。翠泽医药本次增资将由6家投资方合计出资7500万元认购新增注册资本。据中国证券报消息，地方监管部门近期要求部分信托公司自查利率债偏离交易情况。实际上，此前已有信托公司收到通知，要求自查是否存在债券交易不规范、产品推介营销管理存在明显问题等情况，同时还特别指出应自查在与理财公司开展的债券投资合作中是否存在估值管理不够严格、相关操作未完全遵循现行规范、可能掩盖资产真实收益与风险水平等问题。
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近日

公告称，因到龄退休，刘正军辞去该公司董事长、执行董事、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职务，此任自7月20日生效。据21世纪经济报道，工行北京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鲍晓晨拟任工行总行部室总经理，相关任命已在工行内部公示。7月21日，蚂蚁国际宣布已完成 A 轮融资。蚂蚁集团以及包括阿里巴巴在内的一些现有股东和多家国际投资机构参与了本轮融资。本轮融资金额约12亿美元，将用于扩展全球业务、加速 AI 等前沿技术投入、拓宽跨境支付、全球账户等普惠金融科技服务，助力全球商家实现增长。日前，腾讯云高管在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分论坛时表示，为了将推理成本降低到极致，公司会大规模部署国产化算力。公司预计2026年第四季度部署 NPO 进封装光学超级节点，并呼吁国内外统一 NPO 行业标准。近日，机器人公司魔法原子 Magic Lab 与阿里速卖通达成独家战略合作，加入速卖通 Brand 加品牌出海计划。速卖通成为其国际化合作的首个跨境电商平台。速卖通自2025年9月上线 Brand 加品牌出海计划以来，已经陆续签下小米、荣耀、安克、李宁、泡泡玛特等品牌。7月21日，据媒体报道，智谱 AI 左括号 Z.AI 已落地1吉瓦级国产 AI 人工智能算力数据中心建设，并全部采用国产 AI 芯片。与此同时，智谱也正式完成对国产 AI 异构算力软件公司中科嘉禾的收购。后者源自中科院计算所编译实验室，长期深耕异构算力软件站及编译优化，被业内视为国内顶尖 AI infra 团队之一。近日，一张标注着外卖平台骑手本科专送、硕士优送、博士尊享需支付不同配送费的图片在社交媒体上流传，引发关注。对此，每日经济新闻记者7月21日向美团负责用户配送服务的官方客服核实获悉，网传截图不属实，系社交平台博主 AI 人工智能生成图片，配送平台未有上线相关服务，图片中显示的商家亦不存在。客服向记者表示，近年来外卖平台也曾多次公告辟谣，学历情况需要骑手本人提交相关证书到学信网、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高校的官方网站等权威机构进行验证。外卖平台注册过程中并不需要核验学历信息，平台不掌握骑手的学历情况。据21世纪经济报道，针对马斯克近期隔空喊话 Kimi K3 并列为其新模型 Grok 4.6 追赶目标的言论，月之暗面 Kimi B 端业务负责人黄振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对竞争持开放态度，希望他们能出来跟我们掰一掰手腕。黄振兴还澄清， K3 性能跃升的核心来自底层原创架构创新，并非对现有模型蒸馏复刻。近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正式上线全新位置分享功能位置口令，用户在高德 APP 打开该功能，选择任意位置后，即可生成一组6位数字，接收方在高德位置口令页面输入这组数字后，便能直接获取对应位置并一键导航。据称，这是业内首个基于经纬度随机编码的位置分享方案。7月21日，据央视新闻报道，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2026年继续实施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行动，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给予支持，重点支持更新为新能源重卡，通过两新政策加力促进新能源重卡市场消费。7月20日，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发文称，6月商用车新能源渗透率43.9%，较同期增长15个点，强于乘用车的增长。6月卡车新能源渗透率36%，较同期提升14个百分点，其中重卡达到45%，较同期增长18个百分点，轻卡达到34%，较同期增长6个百分点。高油耗、高税收的物流车型新能源渗透率提升较大。7月21日，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分析，1至6月销量排名前10位的 SUV 生产企业共销售513.7万辆，占 SUV 销售总量的66.7%。10家企业中，相较去年同期，长安汽车、长城汽车和理想汽车销量有所下滑，其余企业销量实现不同程度增长。7月21日，奇瑞汽车官方宣布，首次以上市公司主体身份参评财富中国500强，以417.78亿美元营收排名第87位。
在中国500强企业净资产收益率 ROE 榜上，奇瑞汽车以 36.5% 的 ROE 排名第八，汽车行业第一，充分展现出经营韧性和盈利能力。7月21日，杉杉股份公告称，公司召开第12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朱胜利为董事长，并选举产生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同时聘任庄威为总经理，李凤凤、朱志勇、张炯为副总经理，陈莹为董事会秘书，李克勤为财务总监，汪红为总经理助理，乐健为财务副总监，林飞波为证券事务代表。7月21日，普泰来公告称，公司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回购金额不低于2亿元，且不超过3亿元，回购价格不高于30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未来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7月21日，天顺风能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与某国际知名船东下属子公司签订2+2艘113800 Dato 2在仲敦原油油轮建造合同，合同总金额折合人民币约18.74亿元，其中2艘确定船金额约9.37亿元，另外2艘选择权船金额约9.37亿元，船舶将于2028年至2029年分批交付。此次签约标志着公司首次承接原油邮轮这一高端海工船舶主流船型，进一步完善了海上风电装备与油气船舶双核心海工业务布局。合同履行期较长，对当期利润不构成重大影响，但预计将对公司未来营收和利润产生积极影响。7月21日，长春高新公告称，控股子公司金赛药业的金妥昔单抗注射液上市申请已获国家药监局受理。本品联合紫杉醇用于既往一线系统治疗失败的晚期胃或胃食管结核部腺癌患者，关键性3期临床试验已成功达成主要研究终点。7月21日，康源药业公告称，公司收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岐黄正气颗粒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该药品开展用于癌阴性疲乏的临床试验。7月21日，润都股份公告称，公司近日收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苯磺酸胺氯地平及碳酸蓝2份化学原料药上市申请批准通知书。碳酸蓝咀嚼片用于血液透析或持续非卧床腹膜透析的慢性肾功能衰竭患者高磷血症的治疗。仙居制药公告称，公司决定放弃参股公司浙江翠泽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的增资扩股优先认缴出资权和原股东股权转让优先受让权。本次放弃后，公司持有翠泽医药的股权比例由 35.3316% 降至 32.1957%。翠泽医药本次增资将由6家投资方合计出资7500万元认购新增注册资本。据中国证券报消息，地方监管部门近期要求部分信托公司自查利率债偏离交易情况。实际上，此前已有信托公司收到通知，要求自查是否存在债券交易不规范、产品推介营销管理存在明显问题等情况，同时还特别指出应自查，在与理财公司开展的债券投资合作中，是否存在估值管理不够严格、相关操作未完全遵循现行规范、可能掩盖资产真实收益与风险水平等问题。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公告称，因到龄退休，刘正军辞去该公司董事长、执行董事、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职务，此任自7月20日生效。据21世纪经济报道，工行北京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鲍晓晨拟任工行总行部室总经理，相关任命已在工行内部公示。7月21日，蚂蚁国际宣布已完成 A 轮融资。蚂蚁集团以及包括阿里巴巴在内的一些现有股东和多家国际投资机构参与了本轮融资。本轮融资金额约12亿美元，将用于扩展全球业务、加速 AI 等前沿技术投入、拓宽跨境支付、全球账户等普惠金融科技服务，助力全球商家实现增长。日前，腾讯云高管在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分论坛时表示，为了将推理成本降低到极致，公司会大规模部署国产化算力。公司预计2026年第四季度部署 NPO 进封装光学超级节点，并呼吁国内外统一 NPO 行业标准。近日，机器人公司魔法原子 Magic Lab 与阿里速卖通达成独家战略合作，加入速卖通 Brand 加品牌出海计划。速卖通成为其国际化合作的首个跨境电商平台。速卖通自2025年9月上线 Brand 加品牌出海计划以来，已经陆续签下小米、荣耀、安克、李宁、泡泡玛特等品牌。
7月21日，据媒体报道，智谱 AI 左括号 Z.AI 已落地1吉瓦级国产 AI 人工智能算力数据中心建设。

增长。7月21日，奇瑞汽车官方宣布，首次以上市公司主体身份参评财富中国500强，以417.78亿美元营收排名第87位，在中国500强企业近。

同时聘任庄威为总经理，李凤凤、朱志勇、张炯为副总经理，陈莹为董事会秘书，李克勤为财务总监，汪红为总经理助理，乐健为财务副总监，林飞波为证券事务代表。7月21日，普泰来公告称，公司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回购金额不低于2亿元，且不超过3亿元，回购价格不高于30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未来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7月21日，天顺风能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与某国际知名船东下属子公司签订2+2艘113800 Data Two 在重吨原油油轮建造合同，合同总金额折合人民币约18.74亿元，其中两艘确定船金额约9.37亿元，另外两艘选择权船金额约9.37亿元，船舶将于2028年至2029年分批交付。此次签约标志着公司首次承接原油油轮这一高端海工船舶主流船型，进一步完善了海上风电装备与油气船舶双核心海工业务布局。合同履行期较长，对当期利润不构成重大影响，但预计将对公司未来营收和利润产生积极影响。7月21日，长春高新公告称，控股子公司金赛药业的金妥昔单抗注射液上市申请已获国家药监局受理。本品联合紫杉醇用于既往一线系统治疗失败的晚期胃或胃食管结核部腺癌患者，关键性3期临床试验已成功达成主要研究终点。7月21日，康源药业公告称，公司收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岐黄正气颗粒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该药品开展用于癌阴性疲乏的临床试验。7月21日，润都股份公告称，公司近日收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苯磺酸氨氯地平及碳酸蓝两份化学原料药上市申请批准通知书。碳酸蓝咀嚼片用于血液透析或持续非卧床腹膜透析的慢性肾功能衰竭患者高磷血症的治疗。仙居制药公告称，公司决定放弃参股公司浙江翠泽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的增资扩股优先认缴出资权和原股东股权转让优先受让权。本次放弃后，公司持有翠泽医药的股权比例由35.3316%降至32.1957%。翠泽医药本次增资将由6家投资方合计出资7500万元认购新增注册资本。据中国证券报消息，地方监管部门近期要求部分信托公司自查利率债偏离交易情况。实际上，此前已有信托公司收到通知，要求自查是否存在债券交易不规范、产品推介营销管理存在明显问题等情况，同时还特别指出应自查，在与理财公司开展的债券投资合作中，是否存在估值管理不够严格、相关操作未完全遵循现行规范、可能掩盖资产真实收益与风险水平等问题。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公告称，因到龄退休，刘正军辞去该公司董事长、执行董事、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职务，此任自7月20日生效。据21世纪经济报道，工行北京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鲍晓晨拟任工行总行部室总经理，相关任命已在工行内部公示。7月21日，蚂蚁国际宣布已完成 A 轮融资。蚂蚁集团以及包括阿里巴巴在内的一些现有股东和多家国际投资机构参与了本轮融资。本轮融资金额约12亿美元，将用于扩展全球业务、加速 AI 等前沿技术投入、拓宽跨境支付、全球账户等普惠金融科技服务，助力全球商家实现增长。日前，腾讯云高管在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分论坛时表示，为了将推理成本降低到极致，公司会大规模部署国产化算力。公司预计2026年第四季度部署 NPO 进封装光学超级节点，并呼吁国内外统一 NPO 行业标准。近日，机器人公司魔法原子 Magic Lab 与阿里速卖通达成独家战略合作，加入速卖通 Brand 加品牌出海计划，速卖通成为其国际化合作的首个跨境电商平台。速卖通自2025年9月上线 Brand 加品牌出海计划以来，已经陆续签下小米、荣耀、安克、李宁、泡泡玛特等品牌。7月21日，据媒体报道，智谱 AI 左括号 Z.AI 已落地1吉瓦级国产 AI 人工智能算力数据中心建设，并全部采用国产 AI 芯片。与此同时，智谱也正式完成对国产 AI 异构算力软件公司中科嘉禾的收购。
后者源自中科院计算所编译实验室，长期深耕异构算力软件站及编译优化，被业内视为国内顶尖 AI。

6.5 的 ROE 排名第八，汽车行业第一，充分展现出经营韧性和盈利能力。7月21日，杉杉股份公告称，公司召开第12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朱胜利为董事长，并选举产生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同时聘任庄威为总经理，李凤凤、朱志勇、张炯为副总经理，陈莹为董事会秘书，李克勤为财务总监，汪红为总经理助理，乐健为财务副总监，林飞波为证券事务代表。7月21日，普泰来公告称，公司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回购金额不低于2亿元，且不超过3亿元，回购价格不高于30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未来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7月21日，天顺风能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与某国际知名船东下属子公司签订2+2艘113800 Data 2在重敦原油邮轮建造合同，合同总金额折合人民币约18.74亿元，其中两艘确定船金额约9.37亿元，另外两艘选择权船金额约9.37亿元，船舶将于2028年至2029年分批交付。此次签约标志着公司首次承接原油邮轮这一高端海工船舶主流船型，进一步完善了海上风电装备与油气船舶双核心海工业务布局。合同履行期较长，对当期利润不构成重大影响，但预计将对公司未来营收和利润产生积极影响。7月21日，长春高新公告称，控股子公司金赛药业的金妥昔单抗注射液上市申请已获国家药监局受理。本品联合紫杉醇用于既往一线系统治疗失败的晚期胃或胃食管结核部腺癌患者，关键性3期临床试验已成功达成主要研究终点。7月21日，康源药业公告称，公司收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岐黄正气颗粒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该药品开展用于癌阴性疲乏的临床试验。7月21日，润都股份公告称，公司近日收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苯磺酸铵氯地平及碳酸铵两份化学原料药上市申请批准通知书。碳酸铵咀嚼片用于血液透析或持续非卧床腹膜透析的慢性肾功能衰竭患者高磷血症的治疗。仙居制药公告称，公司决定放弃参股公司浙江翠泽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的增资扩股优先认缴出资权和原股东股权转让优先受让权。本次放弃后，公司持有翠泽医药的股权比例由35.3316%降至32.1957%。翠泽医药本次增资将由6家投资方合计出资7500万元认购新增注册资本。据中国证券报消息，地方监管部门近期要求部分信托公司自查利率债偏离交易情况。实际上，此前已有信托公司收到通知，要求自查是否存在债券交易不规范、产品推介营销管理存在明显问题等情况，同时还特别指出应自查在与理财公司开展的债券投资合作中是否存在估值管理不够严格、相关操作未完全遵循现行规范、可能掩盖资产真实收益与风险水平等问题。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公告称，因到龄退休，刘正军辞去该公司董事长、执行董事、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职务，此任自7月20日生效。据21世纪经济报道，工行北京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鲍晓晨拟任工行总行部室总经理，相关任命已在工行内部公示。7月21日，蚂蚁国际宣布已完成 A 轮融资。蚂蚁集团以及包括阿里巴巴在内的一些现有股东和多家国际投资机构参与了本轮融资。本轮融资金额约12亿美元，将用于扩展全球业务、加速 AI 等前沿技术投入、拓宽跨境支付、全球账户等普惠金融科技服务，助力全球商家实现增长。日前，腾讯云高管在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分论坛时表示，为了将推理成本降低到极致，公司会大规模部署国产化算力。公司预计2026年第四季度部署 NPO 进封装光学超级节点，并呼吁国内外统一 NPO 行业标准。近日，机器人公司魔法原子 Magic Lab 与阿里速卖通达成独家战略合作，加入速卖通 Brand 加品牌出海计划，速卖通成为其国际化合作的首个跨境电商平台。速卖通自2025年9月上线 Brand 加品牌出海计划以来，已经陆续签下小米、荣耀、安克、李宁、泡泡玛特等品牌。
7月21日，据媒体报道，智谱 AI 左括号 Z.AI 已落地一吉瓦级国产 AI 人工智能算力数据中心建设，并全部采用国产 AI 芯片。与此同时，智谱也正式完成对国产 AI 异构算力软件公司中科嘉禾的收购。后者源自中科院计算所编译实验室，长期深耕异构算力软件站及编译优化，被业内视为国内顶尖 AI infra 团队之一。近日，一张标注着外卖平台骑手本科专送、硕士优送、博士尊享需支付不同配送费的图片在社交媒体上流传，引发关注。对此，每日经济新闻记者7月21日向美团负责用户配送服务的官方客服核实获悉，网传截图不属实，系社交平台博主 AI 人工智能生成图片，配送平台未有上线相关服务，图片中显示的商家亦不存在。客服向记者表示，近年来外卖平台也曾多次公告辟谣，学历情况需要骑手本人提交相关证书到学信网、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高校的官方网站等权威机构进行验证。外卖平台注册过程中并不需要核验学历信息，平台不掌握骑手的学历情况。据21世纪经济报道，针对马斯克近期隔空喊话 Kimi K3 并列为其新模型 Grok 4.6 追赶目标的言论，月之暗面 Kimi B 端业务负责人黄振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对竞争持开放态度，希望他们能出来跟我们掰一掰手腕。黄振兴还澄清， K3 性能跃升的核心来自底层原创架构创新，并非对现有模型蒸馏复刻。近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正式上线全新位置分享功能位置口令，用户在高德 APP 打开该功能，选择任意位置后即可生成一组6位数字，接收方在高德位置口令页面输入这组数字后，便能直接获取对应位置并一键导航。据称，这是业内首个基于经纬度随机编码的位置分享方案。7月21日，据央视新闻报道，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2026年继续实施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行动，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给予支持，重点支持更新为新能源重卡，通过两新政策加力促进新能源重卡市场消费。7月20日，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发文称，6月商用车新能源渗透率43.9%，较同期增长15个点，强于乘用车的增长。6月卡车新能源渗透率36%，较同期提升14个百分点，其中重卡达到45%，较同期增长18个百分点，轻卡达到34%，较同期增长6个百分点。高油耗、高税收的物流车型新能源渗透率提升较大。7月21日，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分析，1至6月销量排名前10位的 SUV 生产企业共销售513.7万辆，占 SUV 销售总量的66.7%。10家企业中，相较去年同期，长安汽车、长城汽车和理想汽车销量有所下滑，其余企业销量实现不同程度增长。7月21日，奇瑞汽车官方宣布，首次以上市公司主体身份参评财富中国500强，以417.78亿美元营收排名第87位，在中国500强企业净资产收益率 ROE 榜上，奇瑞汽车以36.5%的 ROE 排名第8，汽车行业第一，充分展现出经营韧性和盈利能力。7月21日，杉杉股份公告称，公司召开第12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朱胜利为董事长，并选举产生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同时聘任庄威为总经理，李凤凤、朱志勇、张炯为副总经理，陈莹为董事会秘书，李克勤为财务总监，汪红为总经理助理，乐健为财务副总监，林飞波为证券事务代表。7月21日，普泰莱公告称，公司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回购金额不低于2亿元，且不超过3亿元，回购价格不高于30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未来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7月21日，天顺风能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与某国际知名船东下属子公司签订2+2艘113800 Dato 2在重吨原油油轮建造合同，合同总金额折合人民币约18.74亿元，其中2艘确定船金额约9.37亿元，另外2艘选择权船金额约9.37亿元，船舶将于2028年至2029年分批交付。
此次签约标志着公司首次承接原油邮轮这一高端海工船舶主流船型，进一步完善了海上风电装备与油气船舶双核心海工业务布局。合同履行期较长，对当期利润不构成重大影响，但预计将对公司未来营收和利润产生积极影响。7月21日，长春高新公告称，控股子公司金赛药业的金妥昔单抗注射液上市申请已获国家药监局受理。本品联合紫杉醇用于既往一线系统治疗失败的晚期胃或胃食管结核部腺癌患者，关键性三期临床试验已成功达成主要研究终点。7月21日，康源药业公告称，公司收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岐黄正气颗粒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该药品开展用于癌阴性疲乏的临床试验。7月21日，润都股份公告称，公司近日收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苯磺酸铵氯地平及碳酸铵两份化学原料药上市申请批准通知书。碳酸铵咀嚼片用于血液透析或持续非卧床腹膜透析的慢性肾功能衰竭患者高磷血症的治疗。仙居制药公告称，公司决定放弃参股公司浙江翠泽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的增资扩股优先认缴出资权和原股东股权转让优先受让权。本次放弃后，公司持有翠泽医药的股权比例由 35.3316% 降至 32.1957%。翠泽医药本次增资将由6家投资方合计出资7500万元认购新增注册资本。据中国证券报消息，地方监管部门近期要求部分信托公司自查利率债偏离交易情况。实际上，此前已有信托公司收到通知，要求自查是否存在债券交易不规范、产品推介营销管理存在明显问题等情况，同时还特别指出应自查在与理财公司开展的债券投资合作中是否存在估值管理不够严格、相关操作未完全遵循现行规范、可能掩盖资产真实收益与风险水平等问题。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公告称，因到龄退休，刘正军辞去该公司董事长、执行董事、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职务，此任自7月20日生效。据21世纪经济报道，工行北京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鲍晓晨拟任工行总行部室总经理，相关任命已在工行内部公示。7月21日，蚂蚁国际宣布已完成 A 轮融资，蚂蚁集团以及包括阿里巴巴在内的一些现有股东和多家国际投资机构参与了本轮融资。本轮融资金额约12亿美元，将用于扩展全球业务、加速 AI 等前沿技术投入、拓宽跨境支付、全球账户等普惠金融科技服务，助力全球商家实现增长。据中国证券报消息，地方监管部门近期要求部分信托公司自查利率债偏离交易情况。实际上，此前已有信托公司收到通知，要求自查是否存在债券交易不规范、产品推介营销管理存在明显问题等情况，同时还特别指出应自查在与理财公司开展的债券投资合作中是否存在估值管理不够严格、相关操作未完全遵循现行规范、可能掩盖资产真实收益与风险水平等问题。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公告称，因到龄退休，刘正军辞去该公司董事长、执行董事、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职务，此任自7月20日生效。据21世纪经济报道，工行北京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鲍晓晨拟任工行总行部室总经理，相关任命已在工行内部公示。7月21日，蚂蚁国际宣布已完成 A 轮融资。蚂蚁集团以及包括阿里巴巴在内的一些现有股东和多家国际投资机构参与了本轮融资。本轮融资金额约12亿美元，将用于扩展全球业务、加速 AI 等前沿技术投入、拓宽跨境支付、全球账户等普惠金融科技服务，助力全球商家实现增长。据中国证券报消息，地方监管部门近期要求部分信托公司自查利率债偏离交易情况。实际上，此前已有信托公司收到通知，要求自查是否存在债券交易不规范、产品推介营销管理存在明显问题等情况，同时还特别指出应自查在与理财公司开展的债券投资合作中是否存在估值管理不够严格、相关操作未完全遵循现行规范、可能掩盖资产真实收益与风险水平等问题。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公告称，因到龄退休，刘正军辞去该公司董事长、执行董事、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职务，此任自7月20日生效。
据《21世纪经济报道》，工行北京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鲍晓晨拟任工行总行部室总经理，相关任命已在工行内部公示。7月21日，蚂蚁国际宣布已完成 A 轮融资。蚂蚁集团以及包括阿里巴巴在内的一些现有股东和多家国际投资机构参与了本轮融资。本轮融资金额约12亿美元，将用于扩展全球业务、加速 AI 等前沿技术投入、拓宽跨境支付、全球账户等普惠金融科技服务，助力全球商家实现增长。据中国证券报消息，地方监管部门近期要求部分信托公司自查利率债偏离交易情况。实际上，此前已有信托公司收到通知，要求自查是否存在债券交易不规范、产品推介营销管理存在明显问题等情况，同时还特别指出应自查，在与理财公司开展的债券投资合作中，是否存在估值管理不够严格、相关操作未完全遵循现行规范、可能掩盖资产真实收益与风险水平等问题。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公告称，因到龄退休，刘正军辞去该公司董事长、执行董事、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职务，此任自7月20日生效。据21世纪经济报道，工行北京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鲍晓晨拟任工行总行部室总经理，相关任命已在工行内部公示。7月21日，蚂蚁国际宣布已完成 A 轮融资。蚂蚁集团以及包括阿里巴巴在内的一些现有股东和多家国际投资机构参与了本轮融资。本轮融资金额约12亿美元，将用于扩展全球业务、加速 AI 等前沿技术投入、拓宽跨境支付、全球账户等普惠金融科技服务，助力全球商家实现增长。据中国证券报消息，地方监管部门近期要求部分信托公司自查利率债偏离交易情况。实际上，此前已有信托公司收到通知，要求自查是否存在债券交易不规范、产品推介营销管理存在明显问题等情况，同时还特别指出应自查，在与理财公司开展的债券投资合作中，是否存在估值管理不够严格、相关操作未完全遵循现行规范、可能掩盖资产真实收益与风险水平等问题。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公告称，因到龄退休，刘正军辞去该公司董事长、执行董事、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职务，此任自7月20日生效。据21世纪经济报道，工行北京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鲍晓晨拟任工行总行部室总经理，相关任命已在工行内部公示。7月21日，蚂蚁国际宣布已完成 A 轮融资。蚂蚁集团以及包括阿里巴巴在内的一些现有股东和多家国际投资机构参与了本轮融资。本轮融资金额约12亿美元，将用于扩展全球业务、加速 AI 等前沿技术投入、拓宽跨境支付、全球账户等普惠金融科技服务，助力全球商家实现增长。据中国证券报消息，地方监管部门近期要求部分信托公司自查利率债偏离交易情况。实际上，此前已有信托公司收到通知，要求自查是否存在债券交易不规范、产品推介营销管理存在明显问题等情况，同时还特别指出应自查，在与理财公司开展的债券投资合作中，是否存在估值管理不够严格、相关操作未完全遵循现行规范、可能掩盖资产真实收益与风险水平等问题。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公告称，因到龄退休，刘正军辞去该公司董事长、执行董事、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职务，此任自7月20日生效。据21世纪经济报道，工行北京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鲍晓晨拟任工行总行部室总经理，相关任命已在工行内部公示。7月21日，蚂蚁国际宣布已完成 A 轮融资。蚂蚁集团以及包括阿里巴巴在内的一些现有股东和多家国际投资机构参与了本轮融资。本轮融资金额约12亿美元，将用于扩展全球业务、加速 AI 等前沿技术投入、拓宽跨境支付、全球账户等普惠金融科技服务，助力全球商家实现增长。据中国证券报消息，地方监管部门近期要求部分信托公司自查利率债偏离交易情况。实际上，此前已有信托公司收到通知，要求自查是否存在债券交易不规范、产品推介营销管理存在明显问题等情况，同时还特别指出应自查，在与理财公司开展的债券投资合作中，是否存在估值管理不够严格、相关操作未完全遵循现行规范、可能掩盖资产真实收益与风险水平等问题。
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公告称，因到龄退休，刘正军辞去该公司董事长、执行董事、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职务，此任自7月20日生效。据《21世纪经济》报道，工行北京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鲍晓晨拟任工行总行部室总经理，相关任命已在工行内部公示。7月21日，蚂蚁国际宣布已完成 A 轮融资，蚂蚁集团以及包括阿里巴巴在内的一些现有股东和多家国际投资机构参与了本轮融资。本轮融资金额约12亿美元，将用于扩展全球业务、加速 AI 等前沿技术投入、拓宽跨境支付、全球账户等普惠金融科技服务，助力全球商家实现增长。据中国证券报消息，地方监管部门近期要求部分信托公司自查利率债偏离交易情况。实际上，此前已有信托公司收到通知，要求自查是否存在债券交易不规范、产品推介营销管理存在明显问题等情况，同时还特别指出应自查在与理财公司开展的债券投资合作中是否存在估值管理不够严格、相关操作未完全遵循现行规范、可能掩盖资产真实收益与风险水平等问题。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公告称，因到龄退休，刘正军辞去该公司董事长、执行董事、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职务，此任自7月20日生效。据《21世纪经济》报道，工行北京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鲍晓晨拟任工行总行部室总经理，相关任命已在工行内部公示。7月21日，蚂蚁国际宣布已完成 A 轮融资。蚂蚁集团以及包括阿里巴巴在内的一些现有股东和多家国际投资机构参与了本轮融资。本轮融资金额约12亿美元，将用于扩展全球业务、加速 AI 等前沿技术投入、拓宽跨境支付、全球账户等普惠金融科技服务，助力全球商家实现增长。据中国证券报消息，地方监管部门近期要求部分信托公司自查利率债偏离交易情况。实际上，此前已有信托公司收到通知，要求自查是否存在债券交易不规范、产品推介营销管理存在明显问题等情况，同时还特别指出应自查在与理财公司开展的债券投资合作中是否存在估值管理不够严格、相关操作未完全遵循现行规范、可能掩盖资产真实收益与风险水平等问题。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公告称，因到龄退休，刘正军辞去该公司董事长、执行董事、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职务，此任自7月20日生效。据《21世纪经济》报道，工行北京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鲍晓晨拟任工行总行部室总经理，相关任命已在工行内部公示。7月21日，蚂蚁国际宣布已完成 A 轮融资。蚂蚁集团以及包括阿里巴巴在内的一些现有股东和多家国际投资机构参与了本轮融资。本轮融资金额约12亿美元，将用于扩展全球业务、加速 AI 等前沿技术投入、拓宽跨境支付、全球账户等普惠金融科技服务，助力全球商家实现增长。据中国证券报消息，地方监管部门近期要求部分信托公司自查利率债偏离交易情况。实际上，此前已有信托公司收到通知，要求自查是否存在债券交易不规范、产品推介营销管理存在明显问题等情况，同时还特别指出应自查在与理财公司开展的债券投资合作中是否存在估值管理不够严格、相关操作未完全遵循现行规范、可能掩盖资产真实收益与风险水平等问题。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公告称，因到龄退休，刘正军辞去该公司董事长、执行董事、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职务，此任自7月20日生效。据《21世纪经济》报道，工行北京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鲍晓晨拟任工行总行部室总经理，相关任命已在工行内部公示。7月21日，蚂蚁国际宣布已完成 A 轮融资。蚂蚁集团以及包括阿里巴巴在内的一些现有股东和多家国际投资机构参与了本轮融资。本轮融资金额约12亿美元，将用于扩展全球业务、加速 AI 等前沿技术投入、拓宽跨境支付、全球账户等普惠金融科技服务，助力全球商家实现增长。据中国证券报消息，地方监管部门近期要求部分信托公司自查利率债偏离交易情况。实际上，此前已有信托公司收到通知，要求自查是否存在债券交易不规范、产品推介营销管理存在明显问题等情况，同时还特别指出应自查
在与理财公司开展的债券投资合作中，是否存在估值管理不够严格、相关操作未完全遵循现行规范、可能掩盖资产真实收益与风险水平等问题。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公告称，因到龄退休，刘正军辞去该公司董事长、执行董事、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职务，此任自7月20日生效。据《21世纪经济》报道，工行北京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鲍晓晨拟任工行总行部室总经理，相关任命已在工行内部公示。7月21日，蚂蚁国际宣布已完成 A 轮融资。蚂蚁集团以及包括阿里巴巴在内的一些现有股东和多家国际投资机构参与了本轮融资。本轮融资金额约12亿美元，将用于扩展全球业务、加速 AI 等前沿技术投入、拓宽跨境支付、全球账户等普惠金融科技服务，助力全球商家实现增长。据中国证券报消息，地方监管部门近期要求部分信托公司自查利率债偏离交易情况。实际上，此前已有信托公司收到通知，要求自查是否存在债券交易不规范、产品推介营销管理存在明显问题等情况，同时还特别指出应自查，在与理财公司开展的债券投资合作中，是否存在估值管理不够严格、相关操作未完全遵循现行规范、可能掩盖资产真实收益与风险水平等问题。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公告称，因到龄退休，刘正军辞去该公司董事长、执行董事、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职务，此任自7月20日生效。据《21世纪经济》报道，工行北京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鲍晓晨拟任工行总行部室总经理，相关任命已在工行内部公示。7月21日，蚂蚁国际宣布已完成 A 轮融资。蚂蚁集团以及包括阿里巴巴在内的一些现有股东和多家国际投资机构参与了本轮融资。本轮融资金额约12亿美元，将用于扩展全球业务、加速 AI 等前沿技术投入、拓宽跨境支付、全球账户等普惠金融科技服务，助力全球商家实现增长。据中国证券报消息，地方监管部门近期要求部分信托公司自查利率债偏离交易情况。实际上，此前已有信托公司收到通知，要求自查是否存在债券交易不规范、产品推介营销管理存在明显问题等情况，同时还特别指出应自查，在与理财公司开展的债券投资合作中，是否存在估值管理不够严格、相关操作未完全遵循现行规范、可能掩盖资产真实收益与风险水平等问题。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公告称，因到龄退休，刘正军辞去该公司董事长、执行董事、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职务，此任自7月20日生效。据《21世纪经济》报道，工行北京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鲍晓晨拟任工行总行部室总经理，相关任命已在工行内部公示。7月21日，蚂蚁国际宣布已完成 A 轮融资。蚂蚁集团以及包括阿里巴巴在内的一些现有股东和多家国际投资机构参与了本轮融资。本轮融资金额约12亿美元，将用于扩展全球业务、加速 AI 等前沿技术投入、拓宽跨境支付、全球账户等普惠金融科技服务，助力全球商家实现增长。据中国证券报消息，地方监管部门近期要求部分信托公司自查利率债偏离交易情况。实际上，此前已有信托公司收到通知，要求自查是否存在债券交易不规范、产品推介营销管理存在明显问题等情况，同时还特别指出应自查，在与理财公司开展的债券投资合作中，是否存在估值管理不够严格、相关操作未完全遵循现行规范、可能掩盖资产真实收益与风险水平等问题。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公告称，因到龄退休，刘正军辞去该公司董事长、执行董事、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职务，此任自7月20日生效。据《21世纪经济》报道，工行北京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鲍晓晨拟任工行总行部室总经理，相关任命已在工行内部公示。7月21日，蚂蚁国际宣布已完成 A 轮融资。蚂蚁集团以及包括阿里巴巴在内的一些现有股东和多家国际投资机构参与了本轮融资。本轮融资金额约12亿美元，将用于扩展全球业务、加速 AI 等前沿技术投入、拓宽跨境支付、全球账户等普惠金融科技服务，助力全球商家实现增长。据中国证券报消息，地方监管部门近期要求部分信托公司自查利率债偏离交易情况。
实际上，此前已有信托公司收到通知，要求自查是否存在债券交易不规范、产品推介营销管理存在明显问题等情况，同时还特别指出应自查。在与理财公司开展的债券投资合作中，是否存在估值管理不够严格、相关操作未完全遵循现行规范、可能掩盖资产真实收益与风险水平等问题。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公告称，因到龄退休，刘正军辞去该公司董事长、执行董事、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职务，此任自7月20日生效。据《21世纪经济》报道，工行北京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鲍晓晨拟任工行总行部室总经理，相关任命已在工行内部公示。7月21日，蚂蚁国际宣布已完成 A 轮融资。蚂蚁集团以及包括阿里巴巴在内的一些现有股东和多家国际投资机构参与了本轮融资。本轮融资金额约12亿美元，将用于扩展全球业务、加速 AI 等前沿技术投入、拓宽跨境支付、全球账户等普惠金融科技服务，助力全球商家实现增长。据中国证券报消息，地方监管部门近期要求部分信托公司自查利率债偏离交易情况。实际上，此前已有信托公司收到通知，要求自查是否存在债券交易不规范、产品推介营销管理存在明显问题等情况，同时还特别指出应自查。在与理财公司开展的债券投资合作中，是否存在估值管理不够严格、相关操作未完全遵循现行规范、可能掩盖资产真实收益与风险水平等问题。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公告称，因到龄退休，刘正军辞去该公司董事长、执行董事、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职务，此任自7月20日生效。据《21世纪经济》报道，工行北京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鲍晓晨拟任工行总行部室总经理，相关任命已在工行内部公示。7月21日，蚂蚁国际宣布已完成 A 轮融资。蚂蚁集团以及包括阿里巴巴在内的一些现有股东和多家国际投资机构参与了本轮融资。本轮融资金额约12亿美元，将用于扩展全球业务、加速 AI 等前沿技术投入、拓宽跨境支付、全球账户等普惠金融科技服务，助力全球商家实现增长。7月21日，长春高新公告称，控股子公司金赛药业的金妥昔单抗注射液上市申请已获国家药监局受理。本品联合紫杉醇用于既往一线系统治疗失败的晚期胃或胃食管结核部腺癌患者，关键性3期临床试验已成功达成主要研究终点。7月21日，康源药业公告称，公司收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七黄正气颗粒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该药品开展用于癌阴性疲乏的临床试验。7月21日，润都股份公告称，公司近日收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苯磺酸胺氯地平及碳酸蓝两份化学原料药上市申请批准通知书。碳酸蓝咀嚼片用于血液透析或持续非卧床腹膜透析的慢性肾功能衰竭患者高磷血症的治疗。仙居制药公告称，公司决定放弃参股公司浙江翠泽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的增资扩股，优先认缴出资权和原股东股权转让优先受让权。本次放弃后，公司持有翠泽医药的股权比例由 35.3316% 降至 32.1957%。 翠泽医药本次增资将由6家投资方合计出资7500万元认购新增注册资本。7月21日，杉杉股份公告称，公司召开第12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朱胜利为董事长，并选举产生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同时聘任庄威为总经理，李凤凤、朱志勇、张炯为副总经理，陈莹为董事会秘书，李克勤为财务总监，汪红为总经理助理，乐健为财务副总监，林飞波为证券事务代表。7月21日，蒲泰来公告称，公司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回购金额不低于2亿元，且不超过3亿元，回购价格不高于30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未来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7月21日，天顺风能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与某国际知名船东下属子公司签订2+2艘113800 Dato2 在众吨原油油轮建造合同，合同总金额折合人民币约18.74亿元，其中2艘确定船金额约9.37亿元，另外2艘选择权船金额约9.37亿元，船舶将于2028年至2029年分批交付。
此次签约标志着公司首次承接原油邮轮这一高端海工船舶主流船型，进一步完善了海上风电装备与油气船舶双核心海工业务布局。合同履行期较长，对当期利润不构成重大影响，但预计将对公司未来营收和利润产生积极影响。7月21日，据央视新闻报道，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2026年继续实施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行动，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给予支持，重点支持更新为新能源重卡，通过两新政策加力促进新能源重卡市场消费。7月20日，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发文称，6月商用车新能源渗透率43.9%，较同期增长15%。

销量排名前十位的 SUV 生产企业共销售513.7万辆，占 SUV 销售总量的66.7%。十家企业中，相较去年同期，长安汽车、长城汽车和理想汽车销量有所下滑，其余企业销量实现不同程度增长。7月21日，奇瑞汽车官方宣布，首次以上市公司主体身份参评财富中国500强，以417.78亿美元营收排名第87位。在中国500强企业净资产收益率 ROE 榜上，奇瑞汽车以36.5%的 ROE 排名第8，汽车行业第一，充分展现出经营韧性和盈利能力。近日，一张标注着外卖平台骑手本科专送、硕士优送、博士尊享需支付不同配送费的图片在社交媒体上流传，引发关注。对此，每日经济新闻记者7月21日向美团负责用户配送服务的官方客服核实获悉，网传截图不属实，系社交平台博主 AI 人工智能生成图片，配送平台未有上线相关服务，图片中显示的商家亦不存在。客服向记者表示，近年来外卖平台也曾多次公告辟谣，学历情况需要骑手本人提交相关证书到学信网、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高校的官方网站等权威机构进行验证。外卖平台注册过程中并不需要核验学历信息，平台不掌握骑手的学历情况。据21世纪经济报道，针对马斯克近期隔空喊话 Kimi K3 并列为其新模型 Grok 4.6 追赶目标的言论，月之暗面 Kimi 弊端业务负责人黄振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对竞争持开放态度，希望他们能出来跟我们掰一掰手腕。黄振兴还澄清， K3 性能跃升的核心来自底层原创架构创新，并非对现有模型争流复刻。近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正式上线全新位置分享功能位置口令，用户在高德 APP 打开该功能，选择任意位置后，即可生成一组6位数字。接收方在高德位置口令页面输入这组数字后，便能直接获取对应位置并一键导航。据称，这是业内首个基于经纬度随机编码的位置分享方案。日前，腾讯云高管在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分论坛时表示，为了将推理成本降低到极致，公司会大规模部署国产化算力。公司预计2026年第四季度部署 NPO 进封装光学、超级节点，并呼吁国内外统一 NPO 行业标准。近日，机器人公司魔法原子 Magic Lab 与阿里速卖通达成独家战略合作，加入速卖通 brand 加品牌出海计划。速卖通成为其国际化合作的首个跨境电商平台。速卖通自2025年9月上线 brand 加品牌出海计划以来，已经陆续签下小米、荣耀、安克、李宁、泡泡玛特等品牌。7月21日，据媒体报道，智谱 AI 左括号 Z.AI 已落地1吉瓦级国产 AI 人工智能算力数据中心建设，并全部采用国产 AI 芯片。与此同时，智谱也正式完成对国产 AI 异构算力软件公司中科嘉禾的收购，后者源自中科院计算所编译实验室，长期深耕异构算力软件站及编译优化，被业内视为国内顶尖 AI infra 团队之一。据中国证券报消息，地方监管部门近期要求部分信托公司自查利率债偏离交易情况。实际上，此前已有信托公司收到通知，要求自查是否存在债券交易不规范、产品推介营销管理存在明显问题等情况，同时还特别指出应自查在与理财公司开展的债券投资合作中是否存在估值管理不够严格、相关操作未完全遵循现行规范、可能掩盖资产真实收益与风险水平等问题。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公告称，因到龄退休，刘正军辞去该公司董事长、执行董事、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职务，辞任自7月20日生效。据21世纪经济报道，工行北京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鲍晓晨拟任工行总行部室总经理，相关任命已在工行内部公示。7月21日，蚂蚁国际宣布已完成 A 轮融资，蚂蚁集团以及包括阿里巴巴在内的一些现有股东和多家国际投资机构参与了本轮融资，本轮融资金额约12亿美元，将用于扩展全球业务、加速 AI 等前沿技术投入、拓宽跨境支付、全球账户等普惠金融科技服务，助力全球商家实现增长。7月21日，长春高新公告称，控股子公司金赛药业的金妥昔单抗注射液上市申请已获国家药监局受理。
本品联合紫杉醇用于既往一线系统治疗失败的晚期胃或胃食管结核部腺癌患者，关键性三期临床试验已成功达成。

主要研究终点。7月21日，康源药业公告称，公司收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七黄正气颗粒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该药品开展用于癌阴性疲乏的临床试验。7月21日，润都股份公告称，公司近日收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苯黄酸氨氯地平及碳酸蓝两份化学原料药上市申请批准通知书。碳酸蓝咀嚼片用于血液透析或持续非卧床腹膜透析的慢性肾功能衰竭患者高磷血症的治疗。仙居制药公告称，公司决定放弃参股公司浙江翠泽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的增资扩股，优先认缴出资权和原股东股权转让优先受让权。本次放弃后，公司持有翠泽医药的股权比例由 35.3316% 降至 32.1957%。翠泽医药本次增资将由六家投资方合计出资7500万元认购新增注册资本。7月21日，杉杉股份公告称，公司召开第12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朱胜利为董事长，并选举产生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同时聘任庄威为总经理，李凤凤、朱志勇、张炯为副总经理，陈莹为董事会秘书，李克勤为财务总监，汪红为总经理助理，乐健为财务副总监，林飞波为证券事务代表。7月21日，蒲泰来公告称，公司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回购金额不低于2亿元，且不超过3亿元，回购价格不高于30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未来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7月21日，天顺风能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与某国际知名船东下属子公司签订2+2艘113800 Dato 2在众吨原油油轮建造合同，合同总金额折合人民币约18.74亿元，其中2艘确定船金额约9.37亿元，另外2艘选择权船金额约9.37亿元，船舶将于2028年至2029年分批交付。此次签约标志着公司首次承接原油邮轮这一高端海工船舶主流船型，进一步完善了海上风电装备与油气船舶双核心海工业务布局。合同履行期较长，对当期利润不构成重大影响，但预计将对公司未来营收和利润产生积极影响。7月21日，据央视新闻报道，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2026年继续实施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行动，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给予支持，重点支持更新为新能源重卡，通过两新政策加力促进新能源重卡市场消费。7月20日，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发文称，6月商用车新能源渗透率43.9%，较同期增长15个点，强于乘用车的增长。6月卡车新能源渗透率36%，较同期提升14个百分点。其中重卡达到45%，较同期增长18个百分点，轻卡达到34%，较同期增长6个百分点。高油耗高税收的物流车型新能源渗透率提升较大。7月21日，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分析，1至6月销量排名前10位的 SUV 生产企业共销售513.7万辆，占 SUV 销售总量的66.7%。10家企业中，相较去年同期，长安汽车、长城汽车和理想汽车销量有所下滑，其余企业销量实现不同程度增长。7月21日，奇瑞汽车官方宣布，首次以上市公司主体身份参评财富中国500强，以417.78亿美元营收排名第87位，在中国500强企业净资产收益率 ROE 榜上，奇瑞汽车以36.5%的 ROE 排名第8，汽车行业第1，充分展现出经营韧性和盈利能力。近日，一张标注着外卖平台骑手本科专送、硕士优送、博士尊享需支付不同配送费的图片在社交媒体上流传，引发关注。对此，每日经济新闻记者7月21日向美团负责用户配送服务的官方客服核实获悉，网传截图不属实，系社交平台博主 AI 人工智能生成图片，配送平台未有上线相关服务，图片中显示的商家亦不存在。客服向记者表示，近年来外卖平台也曾多次公告辟谣，学历情况需要骑手本人提交相关证书到学信网、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高校的官方网站等权威机构进行验证。外卖平台注册过程中并不需要核验学历信息，平台不掌握骑手的学历情况。
据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针对马斯克近期隔空喊话 Kimi K3 并列为其新模型 Grok 4.6 追赶目标的

论。月之暗面 Kimi 弊端业务负责人黄振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对竞争持开放态度，希望他们能出来跟我们掰一掰手腕。黄振兴还澄清， K3 性能跃升的核心来自底层原创架构创新，并非对现有模型蒸馏复刻。近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正式上线全新位置分享功能位置口令，用户在高德 APP 打开该功能，选择任意位置后，即可生成一组六位数字。接收方在高德位置口令页面输入这组数字后，便能直接获取对应位置并一键导航。据称，这是业内首个基于经纬度随机编码的位置分享方案。日前，腾讯云高管在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分论坛时表示，为了将推理成本降低到极致，公司会大规模部署国产化算力。公司预计2026年第四季度部署 NPO 进封装光学、超级节点，并呼吁国内外统一 NPO 行业标准。近日，机器人公司魔法原子 Magic Lab 与阿里速卖通达成独家战略合作，加入速卖通 brand 加品牌出海计划。速卖通成为其国际化合作的首个跨境电商平台。速卖通自2025年九月上线 brand 加品牌出海计划以来，已经陆续签下小米、荣耀、安克、李宁、泡泡玛特等品牌。7月21日，据媒体报道，智谱 AI 左括号 Z.AI 已落地一级瓦级国产 AI 人工智能算力数据中心建设，并全部采用国产 AI 芯片。与此同时，智谱也正式完成对国产 AI 异构算力软件公司中科嘉禾的收购。后者源自中科院计算所编译实验室，长期深耕异构算力软件站及编译优化，被业内视为国内顶尖 AI infra 团队之一。据中国证券报消息，地方监管部门近期要求部分信托公司自查利率债偏离交易情况。实际上，此前已有信托公司收到通知，要求自查是否存在债券交易不规范、产品推介营销管理存在明显问题等情况，同时还特别指出应自查。在与理财公司开展的债券投资合作中，是否存在估值管理不够严格、相关操作未完全遵循现行规范、可能掩盖资产真实收益与风险水平等问题。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公告称，因到龄退休，刘正军辞去该公司董事长、执行董事、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职务，辞任自7月20日生效。据21世纪经济报道，工行北京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鲍晓晨拟任工行总行部室总经理，相关任命已在工行内部公示。7月21日，蚂蚁国际宣布已完成 A 轮融资。蚂蚁集团以及包括阿里巴巴在内的一些现有股东和多家国际投资机构参与了本轮融资。本轮融资金额约12亿美元，将用于扩展全球业务、加速 AI 等前沿技术投入、拓宽跨境支付、全球账户等普惠金融科技服务，助力全球商家实现增长。7月21日，长春高新公告称，控股子公司金赛药业的金妥昔单抗注射液上市申请已获国家药监局受理。本品联合紫杉醇用于既往一线系统治疗失败的晚期胃或胃食管结核部腺癌患者，关键性3期临床试验已成功达成主要研究终点。7月21日，康源药业公告称，公司收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七黄正气颗粒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该药品开展用于癌阴性疲乏的临床试验。7月21日，润都股份公告称，公司近日收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苯磺酸胺氯地平及碳酸蓝两份化学原料药上市申请批准通知书。碳酸蓝咀嚼片用于血液透析或持续非卧床腹膜透析的慢性肾功能衰竭患者高磷血症的治疗。仙居制药公告称，公司决定放弃参股公司浙江翠泽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的增资扩股，优先认缴出资权和原股东股权转让优先受让权。本次放弃后，公司持有翠泽医药的股权比例由 35.3316% 降至 32.1957%。 翠泽医药本次增资将由6家投资方合计出资7500万元认购新增注册资本。7月21日，杉杉股份公告称，公司召开第12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朱胜利为董事长，并选举产生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同时聘任庄威为总经理，李凤凤、朱志勇、张炯为副总经理，陈莹为董事会秘书，李克勤为财务总监，汪红为总经理助理，乐健为财务副总监，林飞波为证券事务代表。7月21日，蒲泰来公告称，公司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回购金额不低于2亿元，且不超过3亿元，回购价格不高于30元每股。

回购股份将用于未来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7月21日，天顺风能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与某国际知名船东下属子公司签订2+2艘11380 Dato II 在仲敦原油油轮建造合同，合同总金额折合人民币约18.74亿元，其中2艘确定船金额约9.37亿元，另外2艘选择权船金额约9.37亿元，船舶将于2028年至2029年分批交付。此次签约标志着公司首次承接原油邮轮这一高端海工船舶主流船型，进一步完善了海上风电装备与油气船舶双核心海工业务布局。合同履行期较长，对当期利润不构成重大影响，但预计将对公司未来营收和利润产生积极影响。7月21日，据央视新闻报道，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2026年继续实施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行动，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给予支持，重点支持更新为新能源重卡，通过两新政策加力促进新能源重卡市场消费。7月20日，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发文称，6月商用车新能源渗透率43.9%，较同期增长15个点，强于乘用车的增长。6月卡车新能源渗透率36%，较同期提升14个百分点。其中重卡达到45%，较同期增长18个百分点，轻卡达到34%，较同期增长6个百分点。高油耗高税收的物流车型新能源渗透率提升较大。据中国证券报消息，地方监管部门近期要求部分信托公司自查利率债偏离交易情况。实际上，此前已有信托公司收到通知，要求自查是否存在债券交易不规范、产品推介营销管理存在明显问题等情况，同时还特别指出应自查，在与理财公司开展的债券投资合作中，是否存在估值管理不够严格、相关操作未完全遵循现行规范、可能掩盖资产真实收益与风险水平等问题。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公告称，因到龄退休，刘正军辞去该公司董事长、执行董事、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职务，此任自7月20日生效。据21世纪经济报道，工行北京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鲍晓晨拟任工行总行部室总经理，相关任命已在工行内部公示。7月21日，蚂蚁国际宣布已完成 A 轮融资。蚂蚁集团以及包括阿里巴巴在内的一些现有股东和多家国际投资机构参与了本轮融资。本轮融资金额约12亿美元，将用于扩展全球业务、加速 AI 等前沿技术投入、拓宽跨境支付、全球账户等普惠金融科技服务，助力全球商家实现增长。据中国证券报消息，地方监管部门近期要求部分信托公司自查利率债偏离交易情况。实际上，此前已有信托公司收到通知，要求自查是否存在债券交易不规范、产品推介营销管理存在明显问题等情况，同时还特别指出应自查，在与理财公司开展的债券投资合作中，是否存在估值管理不够严格、相关操作未完全遵循现行规范、可能掩盖资产真实收益与风险水平等问题。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公告称，因到龄退休，刘正军辞去该公司董事长、执行董事、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职务，此任自7月20日生效。据21世纪经济报道，工行北京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鲍晓晨拟任工行总行部室总经理，相关任命已在工行内部公示。7月21日，蚂蚁国际宣布已完成 A 轮融资。蚂蚁集团以及包括阿里巴巴在内的一些现有股东和多家国际投资机构参与了本轮融资。本轮融资金额约12亿美元，将用于扩展全球业务、加速 AI 等前沿技术投入、拓宽跨境支付、全球账户等普惠金融科技服务，助力全球商家实现增长。据中国证券报消息，地方监管部门近期要求部分信托公司自查利率债偏离交易情况。实际上，此前已有信托公司收到通知，要求自查是否存在债券交易不规范、产品推介营销管理存在明显问题等情况，同时还特别指出应自查，在与理财公司开展的债券投资合作中，是否存在估值管理不够严格、相关操作未完全遵循现行规范、可能掩盖资产真实收益与风险水平等问题。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公告称，因到龄退休，刘正军辞去该公司董事长、执行董事、

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职务，此任自7月20日生效。据《21世纪经济报道》，工行北京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鲍晓晨拟任工行总行部室总经理，相关任命已在工行内部公示。7月21日，蚂蚁国际宣布已完成 A 轮融资，蚂蚁集团以及包括阿里巴巴在内的一些现有股东和多家国际投资机构参与了本轮融资。本轮融资金额约12亿美元，将用于扩展全球业务、加速 AI 等前沿技术投入、拓宽跨境支付、全球账户等普惠金融科技服务，助力全球商家实现增长。据中国证券报消息，地方监管部门近期要求部分信托公司自查利率债偏离交易情况。实际上，此前已有信托公司收到通知，要求自查是否存在债券交易不规范、产品推介营销管理存在明显问题等情况，同时还特别指出应自查，在与理财公司开展的债券投资合作中，是否存在估值管理不够严格、相关操作未完全遵循现行规范、可能掩盖资产真实收益与风险水平等问题。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公告称，因到龄退休，刘正军辞去该公司董事长、执行董事、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职务，此任自7月20日生效。据《21世纪经济报道》，工行北京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鲍晓晨拟任工行总行部室总经理，相关任命已在工行内部公示。7月21日，蚂蚁国际宣布已完成 A 轮融资，蚂蚁集团以及包括阿里巴巴在内的一些现有股东和多家国际投资机构参与了本轮融资。本轮融资金额约12亿美元，将用于扩展全球业务、加速 AI 等前沿技术投入、拓宽跨境支付、全球账户等普惠金融科技服务，助力全球商家实现增长。据中国证券报消息，地方监管部门近期要求部分信托公司自查利率债偏离交易情况。实际上，此前已有信托公司收到通知，要求自查是否存在债券交易不规范、产品推介营销管理存在明显问题等情况，同时还特别指出应自查，在与理财公司开展的债券投资合作中，是否存在估值管理不够严格、相关操作未完全遵循现行规范、可能掩盖资产真实收益与风险水平等问题。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公告称，因到龄退休，刘正军辞去该公司董事长、执行董事、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职务，此任自7月20日生效。据《21世纪经济报道》，工行北京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鲍晓晨拟任工行总行部室总经理，相关任命已在工行内部公示。7月21日，蚂蚁国际宣布已完成 A 轮融资，蚂蚁集团以及包括阿里巴巴在内的一些现有股东和多家国际投资机构参与了本轮融资。本轮融资金额约12亿美元，将用于扩展全球业务、加速 AI 等前沿技术投入、拓宽跨境支付、全球账户等普惠金融科技服务，助力全球商家实现增长。据中国证券报消息，地方监管部门近期要求部分信托公司自查利率债偏离交易情况。实际上，此前已有信托公司收到通知，要求自查是否存在债券交易不规范、产品推介营销管理存在明显问题等情况，同时还特别指出应自查，在与理财公司开展的债券投资合作中，是否存在估值管理不够严格、相关操作未完全遵循现行规范、可能掩盖资产真实收益与风险水平等问题。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公告称，因到龄退休，刘正军辞去该公司董事长、执行董事、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职务，此任自7月20日生效。据《21世纪经济报道》，工行北京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鲍晓晨拟任工行总行部室总经理，相关任命已在工行内部公示。7月21日，蚂蚁国际宣布已完成 A 轮融资，蚂蚁集团以及包括阿里巴巴在内的一些现有股东和多家国际投资机构参与了本轮融资。本轮融资金额约12亿美元，将用于扩展全球业务、加速 AI 等前沿技术投入、拓宽跨境支付、全球账户等普惠金融科技服务，助力全球商家实现增长。据中国证券报消息，地方监管部门近期要求部分信托公司自查利率债偏离交易情况。实际上，此前已有信托公司收到通知，要求自查是否存在债券交易不规范、产品推介营销管理存在明显问题等情况，同时还特别指出应自查，
在与理财公司开展的债券投资合作中，是否存在估值管理不够严格，相关操作未完全遵循现行规范，可能掩盖资产真实收益与风险水平等问题。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公告称，因到龄退休，刘正军辞去该公司董事长、执行董事、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职务，此任自7月20日生效。据《21世纪经济》报道，工行北京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鲍晓晨拟任工行总行部室总经理，相关任命已在工行内部公示。7月21日，蚂蚁国际宣布已完成 A 轮融资。蚂蚁集团以及包括阿里巴巴在内的一些现有股东和多家国际投资机构参与了本轮融资。本轮融资金额约12亿美元，将用于扩展全球业务、加速 AI 等前沿技术投入、拓宽跨境支付、全球账。引力一号运载火箭预计7月22日在海上发射。月江科技创业板 IPO 将于7月22日上会。2026国际低空经济博览会将于7月22日至25日在上海举办。2026上海核能可持续发展大会暨上海国际核能产业博览会将于7月22日至24日举办。7月22日，美国7月17日当周 EIA 原油库存变动数据公布。引力一号运载火箭预计7月22日在海上发射。月江科技创业板 IPO 将于7月22日上会。2026国际低空经济博览会将于7月22日至25日在上海举办。2026上海核能可持续发展大会暨上海国际核能产业博览会将于7月22日至24日举办。7月22日，美国7月17日当周 EIA 原油库存变动数据公布。引力一号运载火箭预计7月22日在海上发射。月江科技创业板 IPO 将于7月22日上会。2026国际低空经济博览会将于7月22日至25日在上海举办。2026上海核能可持续发展大会暨上海国际核能产业博览会将于7月22日至24日举办。7月22日，美国7月17日当周 EIA 原油库存变动数据公布。引力一号运载火箭预计7月22日在海上发射。月江科技创业板 IPO 将于7月22日上会。2026国际低空经济博览会将于7月22日至25日在上海举办。2026上海核能可持续发展大会暨上海国际核能产业博览会将于7月22日至24日举办。7月22日，美国7月17日当周 EIA 原油库存变动数据公布。引力一号运载火箭预计7月22日在海上发射。月江科技创业板 IPO 将于7月22日上会。2026国际低空经济博览会将于7月22日至25日在上海举办。2026上海核能可持续发展大会暨上海国际核能产业博览会将于7月22日至24日举办。7月22日，美国7月17日当周 EIA 原油库存变动数据公布。引力一号运载火箭预计7月22日在海上发射。月江科技创业板 IPO 将于7月22日上会。2026国际低空经济博览会将于7月22日至25日在上海举办。2026上海核能可持续发展大会暨上海国际核能产业博览会将于7月22日至24日举办。7月22日，美国7月17日当周 EIA 原油库存变动数据公布。引力一号运载火箭预计7月22日在海上发射。月江科技创业板 IPO 将于7月22日上会。2026国际低空经济博览会将于7月22日至25日在上海举办。2026上海核能可持续发展大会暨上海国际核能产业博览会将于7月22日至24日举办。据中国证券报消息，地方监管部门近期要求部分信托公司自查利率债偏离交易情况。实际上，此前已有信托公司收到通知，要求自查是否存在债券交易不规范、产品推介营销管理存在明显问题等情况，同时还特别指出应自查。在与理财公司开展的债券投资合作中，是否存在估值管理不够严格，相关操作未完全遵循现行规范，可能掩盖资产真实收益与风险水平等问题。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公告称，因到龄退休，刘正军辞去该公司董事长、执行董事、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职务，此任自7月20日生效。据《21世纪经济》报道，工行北京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鲍晓晨拟任工行总行部室总经理，相关任命已在工行内部公示。7月21日，蚂蚁国际宣布已完成 A 轮融资。蚂蚁集团以及包括阿里巴巴在内的一些现有股东和多家国际投资机构参与了本轮融资。
本轮融资金额约12亿美元，将用于扩展全球业务、加速 AI 等前沿技术投入、拓宽跨境支付、全球账户等普惠金融科技服务，助力全球商家。

用于扩展全球业务、加速 AI 等前沿技术投入、拓宽跨境支付、全球账户等普惠金融科技服务，助力全球商家实现增长。据中国证券报消息，地方监管部门近期要求部分信托公司自查利率债偏离交易情况。实际上，此前已有信托公司收到通知，要求自查是否存在债券交易不规范、产品推介营销管理存在明显问题等情况，同时还特别指出应自查在与理财公司开展的债券投资合作中是否存在估值管理不够严格、相关操作未完全遵循现行规范、可能掩盖资产真实收益与风险水平等问题。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公告称，因到龄退休，刘正军辞去该公司董事长、执行董事、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职务，此任自7月20日生效。据《21世纪经济》报道，工行北京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鲍晓晨拟任工行总行部室总经理，相关任命已在工行内部公示。7月21日，蚂蚁国际宣布已完成 A 轮融资。蚂蚁集团以及包括阿里巴巴在内的一些现有股东和多家国际投资机构参与了本轮融资。本轮融资金额约12亿美元，将用于扩展全球业务、加速 AI 等前沿技术投入、拓宽跨境支付、全球账户等普惠金融科技服务，助力全球商家实现增长。据中国证券报消息，地方监管部门近期要求部分信托公司自查利率债偏离交易情况。实际上，此前已有信托公司收到通知，要求自查是否存在债券交易不规范、产品推介营销管理存在明显问题等情况。同时，7月21日，长春高新公告称，控股子公司金赛药业的金妥昔单抗注射液上市申请已获国家药监局受理。本品联合紫杉醇用于既往一线系统治疗失败的晚期胃或胃食管结核部腺癌患者，关键性3期临床试验已成功达成主要研究终点。7月21日，康源药业公告称，公司收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七黄正气颗粒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该药品开展用于癌阴性疲乏的临床试验。7月21日，润都股份公告称，公司近日收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苯磺酸氨氯地平及碳酸蓝两份化学原料药上市申请批准通知书。碳酸蓝咀嚼片用于血液透析或持续非卧床腹膜透析的慢性肾功能衰竭患者高磷血症的治疗。仙居制药公告称，公司决定放弃参股公司浙江翠泽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的增资扩股，优先认缴出资权和原股东股权转让优先受让权。本次放弃后，公司持有翠泽医药的股权比例由35.3316%降至32.1957%。翠泽医药本次增资将由6家投资方合计出资7500万元认购新增注册资本。7月21日，杉杉股份公告称，公司召开第12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朱胜利为董事长，并选举产生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同时聘任庄威为总经理，李凤凤、朱志勇、张炯为副总经理，陈莹为董事会秘书，李克勤为财务总监，汪红为总经理助理，乐健为财务副总监，林飞波为证券事务代表。7月21日，蒲泰来公告称，公司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回购金额不低于2亿元，且不超过3亿元，回购价格不高于30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未来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7月21日，天顺风能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与某国际知名船东下属子公司签订2+2艘113800 Dato 2在仲敦原油油轮建造合同，合同总金额折合人民币约18.74亿元，其中2艘确定船金额约9.37亿元，另外2艘选择权船金额约9.37亿元，船舶将于2028年至2029年分批交付。此次签约标志着公司首次承接原油邮轮这一高端海工船舶主流船型，进一步完善了海上风电装备与油气船舶双核心海工业务布局。合同履行期较长，对当期利润不构成重大影响，但预计将对公司未来营收和利润产生积极影响。7月21日，据央视新闻报道，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2026年继续实施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行动，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给予支持，重点支持更新为新能源重卡，通过两新政策加力促进新能源重卡市场消费。
7月20日，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发文称，6月商用车新能源渗透率43.9%，较同期增长15个点，强于乘用车的增长。6月，卡车新能源渗透率36%，较同期提升14个百分点。其中重卡达到45%，较同期增长18个百分点；轻卡达到34%，较同期增长6个百分点。高油耗、高税收的物流车型新能源渗透率提升较大。7月21日，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分析，1至6月销量排名前10位的 SUV 生产企业共销售513.7万辆，占 SUV 销售总量的66.7%。10家企业中，相较去年同期，长安汽车、长城汽车和理想汽车销量有所下滑，其余企业销量实现不同程度增长。7月21日，奇瑞汽车官方宣布，首次以上市公司主体身份参评财富中国500强，以417.78亿美元营收排名第87位，在中国500强企业净资产收益率 ROE 榜上，奇瑞汽车以36.5%的 ROE 排名第8，汽车行业第1，充分展现出经营韧性和盈利能力。近日，一张标注着外卖平台骑手本科专送、硕士优送、博士尊享需支付不同配送费的图片在社交媒体上流传，引发关注。对此，每日经济新闻记者7月21日向美团负责用户配送服务的官方客服核实获悉，网传截图不属实，系社交平台博主 AI 人工智能生成图片，配送平台未有上线相关服务，图片中显示的商家亦不存在。客服向记者表示，近年来外卖平台也曾多次公告辟谣，学历情况需要骑手本人提交相关证书到学信网、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高校的官方网站等权威机构进行验证。外卖平台注册过程中并不需要核验学历信息，平台不掌握骑手的学历情况。据21世纪经济报道，针对马斯克近期隔空喊话 Kimi K3 并列为其新模型 Grok 4.6 追赶目标的言论，月之暗面 Kimi 弊端业务负责人黄振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对竞争持开放态度，希望他们能出来跟我们掰一掰手腕。黄振兴还澄清， K3 性能跃升的核心来自底层原创架构创新，并非对现有模型蒸馏复刻。近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正式上线全新位置分享功能位置口令，用户在高德 APP 打开该功能，选择任意位置后，即可生成一组6位数字，接收方在高德位置口令页面输入这组数字后，便能直接获取对应位置并一键导航。据称，这是业内首个基于经纬度随机编码的位置分享方案。日前，腾讯云高管在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分论坛时表示，为了将推理成本降低到极致，公司会大规模部署国产化算力。公司预计2026年第四季度部署 NPO 进封装光学、超级节点，并呼吁国内外统一 NPO 行业标准。近日，机器人公司魔法原子 Magic Lab 与阿里速卖通达成独家战略合作，加入速卖通 brand 加品牌出海计划，速卖通成为其国际化合作的首个跨境电商平台。速卖通自2025年9月上线 brand 加品牌出海计划以来，已经陆续签下小米、荣耀、安克、李宁、泡泡玛特等品牌。7月21日，据媒体报道，智谱 AI 字母 AI 已落地1吉瓦级国产 AI 人工智能算力数据中心建设，并全部采用国产 AI 芯片。与此同时，智谱也正式完成对国产 AI 异构算力软件公司中科嘉禾的收购，后者源自中科院计算所编译实验室，长期深耕异构算力软件站及编译优化，被业内视为国内顶尖 AI infra 团队之一。据中国证券报消息，地方监管部门近期要求部分信托公司自查利率债偏离交易情况。实际上，此前已有信托公司收到通知，要求自查是否存在债券交易不规范、产品推介营销管理存在明显问题等情况，同时还特别指出应自查。在与理财公司开展的债券投资合作中，是否存在估值管理不够严格、相关操作未完全遵循现行规范、可能掩盖资产真实收益与风险水平等问题。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公告称，因到龄退休，刘正军辞去该公司董事长、执行董事、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职务，辞任自7月20日生效。据21世纪经济报道，工行北京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鲍晓晨拟任工行总行部室总经理，相关任命已在工行内部公示。7月21日，蚂蚁国际宣布已完成 A 轮融资，
蚂蚁集团以及包括阿里巴巴在内的一些现有股东和多家国际投资机构参与了本轮融资，本轮融资金额约12亿美元。

将用于扩展全球业务、加速 AI 等前沿技术投入、拓宽跨境支付、全球账户等普惠金融科技服务，助力全球商家实现增长。7月21日，长春高新公告称，控股子公司金赛药业的金妥昔单抗注射液上市，申请已获国家药监局受理。本品联合紫杉醇用于既往一线系统治疗失败的晚期胃或胃食管结核部腺癌患者，关键性三期临床试验已成功达成主要研究终点。7月21日，康源药业公告称，公司收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七黄正气颗粒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该药品开展用于癌阴性疲乏的临床试验。7月21日，润都股份公告称，公司近日收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苯磺酸氨氯地平及碳酸蓝两份化学原料药上市申请批准通知书。碳酸蓝咀嚼片用于血液透析或持续非卧床腹膜透析的慢性肾功能衰竭患者高磷血症的治疗。仙居制药公告称，公司决定放弃参股公司浙江翠泽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的增资扩股，优先认缴出资权和原股东股权转让优先受让权。本次放弃后，公司持有翠泽医药的股权比例由35.3316%降至32.1957%。翠泽医药本次增资将由六家投资方合计出资7500万元认购新增注册资本。7月21日，杉杉股份公告称，公司召开第12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朱胜利为董事长，并选举产生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同时聘任庄威为总经理，李凤凤、朱志勇、张炯为副总经理，陈莹为董事会秘书，李克勤为财务总监，汪红为总经理助理，乐健为财务副总监，林飞波为证券事务代表。7月21日，蒲泰来公告称，公司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回购金额不低于2亿元，且不超过3亿元，回购价格不高于30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未来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7月21日，天顺风能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与某国际知名船东下属子公司签订2+2艘113800 Dato 2在众吨原油油轮建造合同，合同总金额折合人民币约18.74亿元，其中2艘确定船金额约9.37亿元，另外2艘选择权船金额约9.37亿元，船舶将于2028年至2029年分批交付。此次签约标志着公司首次承接原油邮轮这一高端海工船舶主流船型，进一步完善了海上风电装备与油气船舶双核心海工业务布局。合同履行期较长，对当期利润不构成重大影响，但预计将对公司未来营收和利润产生积极影响。7月21日，据央视新闻报道，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2026年继续实施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行动，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给予支持，重点支持更新为新能源重卡。通过两新政策加力，促进新能源重卡市场消费。7月20日，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发文称，6月商用车新能源渗透率43.9%，较同期增长15个点，强于乘用车的增长。6月卡车新能源渗透率36%，较同期提升14个百分点，其中重卡达到45%，较同期增长18个百分点；轻卡达到34%，较同期增长6个百分点。高油耗高税收的物流车型新能源渗透率提升较大。7月21日，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分析，1至6月销量排名前10位的 SUV 生产企业共销售513.7万辆，占 SUV 销售总量的66.7%。10家企业中，相较去年同期，长安汽车、长城汽车和理想汽车销量有所下滑，其余企业销量实现不同程度增长。7月21日，奇瑞汽车官方宣布，首次以上市公司主体身份参评财富中国500强，以417.78亿美元营收排名第87位，在中国500强企业净资产收益率 ROE 榜上，奇瑞汽车以36.5%的 ROE 排名第8，汽车行业第一，充分展现出经营韧性和盈利能力。近日，一张标注着外卖平台骑手本科专送、硕士优送、博士尊享需支付不同配送费的图片在社交媒体上流传，引发关注。对此，每日经济新闻记者7月21日向美团负责用户配送服务的官方客服核实获悉，网传截图不属实，系社交平台博主 AI 人工智能生成图片。
配送平台未有上线相关服务，图片中显示的商家亦不存在。客服向记者表示，近年来外卖平台也曾多次公告辟谣，学历情况需要骑手本人提交相关证书到学信网、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高校的官方网站等权威机构进行验证。外卖平台注册过程中并不需要核验学历信息，平台不掌握骑手的学历情况。据《21世纪经济报道》，针对马斯克近期隔空喊话 Kimi K3 并列为其新模型 Grok 4.6 追赶目标的言论，月之暗面 Kimi 弊端业务负责人黄振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对竞争持开放态度，希望他们能出来跟我们掰一掰手腕。黄振兴还澄清， K3 性能跃升的核心来自底层原创架构创新，并非对现有模型争流复刻。近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正式上线全新位置分享功能位置口令，用户在高德 APP 打开该功能，选择任意位置后即可生成一组六位数字，接收方在高德位置口令页面输入这组数字后，便能直接获取对应位置并一键导航。据称，这是业内首个基于经纬度随机编码的位置分享方案。日前，腾讯云高管在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分论坛时表示，为了将推理成本降低到极致，公司会大规模部署国产化算力。公司预计2026年第四季度部署 NPO 进封装光学、超级节点，并呼吁国内外统一 NPO 行业标准。近日，机器人公司魔法原子 Magic Lab 与阿里速卖通达成独家战略合作，加入速卖通 brand 加品牌出海计划。速卖通成为其国际化合作的首个跨境电商平台。速卖通自2025年9月上线 brand 加品牌出海计划以来，已经陆续签下小米、荣耀、安克、李宁、泡泡玛特等品牌。7月21日，据媒体报道，智谱 AI 左括号 Z.AI 已落地1吉瓦级国产 AI 人工智能算力数据中心建设，并全部采用国产 AI 芯片。与此同时，智谱也正式完成对国产 AI 异构算力软件公司中科嘉禾的收购，后者源自中科院计算所编译实验室，长期深耕异构算力软件站及编译优化，被业内视为国内顶尖 AI infra 团队之一。据中国证券报消息，地方监管部门近期要求部分信托公司自查利率债偏离交易情况。实际上，此前已有信托公司收到通知，要求自查是否存在债券交易不规范、产品推介营销管理存在明显问题等情况，同时还特别指出应自查在与理财公司开展的债券投资合作中是否存在估值管理不够严格、相关操作未完全遵循现行规范、可能掩盖资产真实收益与风险水平等问题。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公告称，因到龄退休，刘正军辞去该公司董事长、执行董事、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职务，辞任自7月20日生效。据《21世纪经济报道》，工行北京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鲍晓晨拟任工行总行部室总经理，相关任命已在工行内部公示。7月21日，蚂蚁国际宣布已完成 A 轮融资。蚂蚁集团以及包括阿里巴巴在内的一些现有股东和多家国际投资机构参与了本轮融资，本轮融资金额约12亿美元，将用于扩展全球业务、加速 AI 等前沿技术投入、拓宽跨境支付、全球账户等普惠金融科技服务，助力全球商家实现增长。7月21日，长春高新公告称，控股子公司金赛药业的金妥昔单抗注射液上市申请已获国家药监局受理。本品联合紫杉醇用于既往一线系统治疗失败的晚期胃或胃食管结核部腺癌患者，关键性3期临床试验已成功达成主要研究终点。7月21日，康源药业公告称，公司收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七黄正气颗粒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该药品开展用于癌阴性疲乏的临床试验。7月21日，润都股份公告称，公司近日收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苯磺酸氨氯地平及碳酸蓝两份化学原料药上市申请批准通知书。碳酸蓝咀嚼片用于血液透析或持续非卧床腹膜透析的慢性肾功能衰竭患者高磷血症的治疗。仙居制药公告称，公司决定放弃参股公司浙江翠泽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的增资扩股，优先认缴出资权和原股东股权转让优先受让权。本次放弃后，公司持有翠泽医药的股权比例由 35.3316% 降至 32.1957%。 翠泽医药本次增资将由6家投资方合计出资7500万元认购新增注册资本。
七月二十一日，杉杉股份公告称，公司召开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朱胜利为董事长，并选举产生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同时聘任庄威为总经理，李凤凤、朱志勇、张炯为副总经理，陈莹为董事会秘书，李克勤为财务总监，汪红为总经理助理，乐健为财务副总监，林飞波为证券事务代表。七月二十一日，蒲泰来公告称，公司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回购金额不低于两亿元，且不超过三亿元，回购价格不高于三十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未来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十二个月。七月二十一日，天顺风能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与某国际知名船东下属子公司签订二加二艘113800 Dato II 在众吨原油油轮建造合同，合同总金额折合人民币约18.74亿元，其中两艘确定船金额约9.37亿元，另外两艘选择权船金额约9.37亿元，船舶将于2028年至2029年分批交付。此次签约标志着公司首次承接原油油轮这一高端海工船舶主流船型，进一步完善了海上风电装备与油气船舶双核心海工业务布局。合同履行期较长，对当期利润不构成重大影响，但预计将对公司未来营收和利润产生积极影响。七月二十一日，据央视新闻报道，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2026年继续实施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行动，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给予支持，重点支持更新为新能源重卡。通过两新政策加力，促进新能源重卡市场消费。七月二十日，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发文称，六月商用车新能源渗透率43.9%，较同期增长15个点，强于乘用车的增长。六月卡车新能源渗透率36%，较同期提升14个百分点，其中重卡达到45%，较同期增长18个百分点；轻卡达到34%，较同期增长6个百分点。高油耗高税收的物流车型新能源渗透率提升较大。七月二十一日，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分析，一至六月销量排名前十位的 SUV 生产企业共销售513.7万辆，占 SUV 销售总量的66.7%。十家企业中，相较去年同期，长安汽车、长城汽车和理想汽车销量有所下滑，其余企业销量实现不同程度增长。七月二十一日，奇瑞汽车官方宣布，首次以上市公司主体身份参评财富中国500强，以417.78亿美元营收排名第87位，在中国500强企业净资产收益率 ROE 榜上，奇瑞汽车以36.5%的 ROE 排名第八，汽车行业第一，充分展现出经营韧性和盈利能力。近日，一张标注着外卖平台骑手本科专送、硕士优送、博士尊享需支付不同配送费的图片在社交媒体上流传，引发关注。对此，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七月二十一日向美团负责用户配送服务的官方客服核实获悉，网传截图不属实，系社交平台博主 AI 人工智能生成图片，配送平台未有上线相关服务，图片中显示的商家亦不存在。客服向记者表示，近年来外卖平台也曾多次公告辟谣，学历情况需要骑手本人提交相关证书到学信网、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高校的官方网站等权威机构进行验证。外卖平台注册过程中并不需要核验学历信息，平台不掌握骑手的学历情况。据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针对马斯克近期隔空喊话 Kimi K3 并列为其新模型 Grok 4.6 追赶目标的言论，月之暗面 Kimi 弊端业务负责人黄振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对竞争持开放态度，希望他们能出来跟我们掰一掰手腕。黄振兴还澄清， K3 性能跃升的核心来自底层原创架构创新，并非对现有模型蒸馏复刻。近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正式上线全新位置分享功能位置口令，用户在高德 APP 打开该功能，选择任意位置后，即可生成一组6位数字，接收方在高德位置口令页面输入这组数字后，便能直接获取对应位置并一键导航。据称，这是业内首个基于经纬度随机编码的位置分享方案。日前，腾讯云高管在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分论坛时表示，为了将推理成本降低到极致，公司会大规模部署国产化算力，
公司预计2026年第四季度部署 NPO 进封装光学、超级节点，并呼吁国内外统一 NPO 行业标准。近日，机器人公司魔法原子 Magic Lab 与阿里速卖通达成独家战略合作，加入速卖通 Brand 加品牌出海计划。速卖通成为其国际化合作的首个跨境电商平台。速卖通自2025年9月上线 Brand 加品牌出海计划以来，已经陆续签下

中科嘉禾的收购，后者源自中科院计算所编译实验室，长期深耕异构算力软件站及编译优化，被业内视为国内顶尖 AI infra 团队之一。据中国证券报消息，地方监管部门近期要求部分信托公司自查利率债偏离交易情况。实际上，此前已有信托公司收到通知，要求自查是否存在债券交易不规范、产品推介营销管理存在明显问题等情况，同时还特别指出应自查。在与理财公司开展的债券投资合作中，是否存在估值管理不够严格、相关操作未完全遵循现行规范、可能掩盖资产真实收益与风险水平等问题。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公告称，因到龄退休，刘正军辞去该公司董事长、执行董事、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职务，辞任自7月20日生效。据《21世纪经济》报道，工行北京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鲍晓晨拟任工行总行部室总经理，相关任命已在工行内部公示。7月21日，蚂蚁国际宣布已完成 A 轮融资，蚂蚁集团以及包括阿里巴巴在内的一些现有股东和多家国际投资机构参与了本轮融资。本轮融资金额约12亿美元，将用于扩展全球业务、加速 AI 等前沿技术投入、拓宽跨境支付、全球账户等普惠金融科技服务，助力全球商家实现增长。7月21日，长春高新公告称，控股子公司金赛药业的金妥昔单抗注射液上市申请已获国家药监局受理。本品联合紫杉醇用于既往一线系统治疗失败的晚期胃或胃食管结核部腺癌患者，关键性3期临床试验已成功达成主要研究终点。7月21日，康源药业公告称，公司收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七黄正气颗粒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该药品开展用于癌阴性疲乏的临床试验。7月21日，润都股份公告称，公司近日收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苯磺酸氨氯地平及碳酸蓝两份化学原料药上市申请批准通知书。碳酸蓝咀嚼片用于血液透析或持续非卧床腹膜透析的慢性肾功能衰竭患者高磷血症的治疗。仙居制药公告称，公司决定放弃参股公司浙江翠泽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的增资扩股，优先认缴出资权和原股东股权转让优先受让权。本次放弃后，公司持有翠泽医药的股权比例由35.3316%降至32.1957%。翠泽医药本次增资将由6家投资方合计出资7500万元认购新增注册资本。7月21日，杉杉股份公告称，公司召开第12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朱胜利为董事长，并选举产生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同时聘任庄威为总经理，李凤凤、朱志勇、张炯为副总经理，陈莹为董事会秘书，李克勤为财务总监，汪红为总经理助理，乐健为财务副总监，林飞波为证券事务代表。7月21日，蒲泰来公告称，公司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回购金额不低于2亿元，且不超过3亿元，回购价格不高于30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未来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7月21日，天顺风能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与某国际知名船东下属子公司签订2+2艘113800 Dato 2在众吨原油油轮建造合同，合同总金额折合人民币约18.74亿元，其中2艘确定船金额约9.37亿元，另外2艘选择权船金额约9.37亿元，船舶将于2028年至2029年分批交付。此次签约标志着公司首次承接原油邮轮这一高端海工船舶主流船型，进一步完善了海上风电装备与油气船舶双核心海工业务布局。合同履行期较长，对当期利润不构成重大影响，但预计将对公司未来营收和利润产生积极影响。7月21日，据央视新闻报道，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2026年继续实施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行动，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给予支持，重点支持更新为新能源重卡，通过两新政策加力促进新能源重卡市场消费。7月20日，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发文称，6月商用车新能源渗透率43.9%，较同期增长15个点，强于乘用车的增长。6月卡车新能源渗透率36%，较同期提升14个百分点。
其中重卡达到 45%， 较同期增长18个百分点，轻卡达到 34%，

品牌。7月21日，据媒体报道，智谱 AI 左括号 Z.AI 已落地1吉瓦级国产 AI 人工智能算力数据中心建设，并全部采用国产 AI 芯片。与此同时，智谱也正式完成对国产 AI 异构算力软件公司中科嘉禾的收购，后者源自中科院计算所编译实验室，长期深耕异构算力软件站及编译优化，被业内视为国内顶尖 AI infra 团队之一。据中国证券报消息，地方监管部门近期要求部分信托公司自查利率债偏离交易情况。实际上，此前已有信托公司收到通知，要求自查是否存在债券交易不规范、产品推介营销管理存在明显问题等情况，同时还特别指出应自查在与理财公司开展的债券投资合作中是否存在估值管理不够严格、相关操作未完全遵循现行规范、可能掩盖资产真实收益与风险水平等问题。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公告称，因到龄退休，刘正军辞去该公司董事长、执行董事、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职务，辞任自7月20日生效。据《21世纪经济报道》，工行北京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鲍晓晨拟任工行总行部室总经理，相关任命已在工行内部公示。7月21日，蚂蚁国际宣布已完成 A 轮融资，蚂蚁集团以及包括阿里巴巴在内的一些现有股东和多家国际投资机构参与了本轮融资，本轮融资金额约12亿美元，将用于扩展全球业务、加速 AI 等前沿技术投入、拓宽跨境支付、全球账户等普惠金融科技服务，助力全球商家实现增长。7月21日，长春高新公告称，控股子公司金赛药业的金妥昔单抗注射液上市申请已获国家药监局受理。本品联合紫杉醇用于既往一线系统治疗失败的晚期胃或胃食管结核部腺癌患者，关键性三期临床试验已成功达成主要研究终点。7月21日，康源药业公告称，公司收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七黄正气颗粒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该药品开展用于癌阴性疲乏的临床试验。7月21日，润都股份公告称，公司近日收到国家药监局签发的苯磺酸铵氯地平及碳酸铵两份化学原料药上市申请批准通知书。碳酸铵咀嚼片用于血液透析或持续非卧床腹膜透析的慢性肾功能衰竭患者高磷血症的治疗。仙居制药公告称，公司决定放弃参股公司浙江翠泽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的增资扩股，优先认缴出资权和原股东股权转让优先受让权。本次放弃后，公司持有翠泽医药的股权比例由 35.3316% 降至 32.1957%。 翠泽医药本次增资将由六家投资方合计出资7500万元认购新增注册资本。7月21日，杉杉股份公告称，公司召开第12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朱胜利为董事长，并选举产生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同时聘任庄威为总经理，李凤凤、朱志勇、张炯为副总经理，陈莹为董事会秘书，李克勤为财务总监，汪红为总经理助理，乐健为财务副总监，林飞波为证券事务代表。7月21日，蒲泰来公告称，公司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回购金额不低于2亿元且不超过3亿元，回购价格不高于30元每股，回购股份将用于未来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7月21日，天顺风能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司与某国际知名船东下属子公司签订2+2艘113800 Dato2 在众敦原油油轮建造合同，合同总金额折合人民币约18.74亿元，其中两艘确定船金额约9.37亿元，另外两艘选择权船金额约9.37亿元，船舶将于2028年至2029年分批交付。此次签约标志着公司首次承接原油邮轮这一高端海工船舶主流船型，进一步完善了海上风电装备与油气船舶双核心海工业务布局。合同履行期较长，对当期利润不构成重大影响，但预计将对公司未来营收和利润产生积极影响。7月21日，据央视新闻报道，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2026年继续实施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行动，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给予支持，重点支持更新为新能源重卡，通过两新政策加力促进新能源重卡市场消费。
7月20日，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发文称，6月商用车。

车新能源渗透率43.9%，较同期增长15个点，强于乘用车的增长。六月，卡车新能源渗透率36%，较同期提升14个百分点。其中重卡达到45%，较同期增长18个百分点；轻卡达到34%，较同期增长6个百分点。高油耗、高税收的物流车型新能源渗透率提升较大。7月21日，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分析，1至6月销量排名前10位的 SUV 生产企业共销售513.7万辆，占 SUV 销售总量的66.7%。10家企业中，相较去年同期，长安汽车、长城汽车和理想汽车销量有所下滑，其余企业销量实现不同程度增长。7月21日，奇瑞汽车官方宣布，首次以上市公司主体身份参评财富中国500强，以417.78亿美元营收排名第87位，在中国500强企业净资产收益率 ROE 榜上，奇瑞汽车以36.5%的 ROE 排名第8，汽车行业第1，充分展现出经营韧性和盈利能力。近日，一张标注着外卖平台骑手本科专送、硕士优送、博士尊享需支付不同配送费的图片在社交媒体上流传，引发关注。对此，每日经济新闻记者7月21日向美团负责用户配送服务的官方客服核实获悉，网传截图不属实，系社交平台博主 AI 人工智能生成图片，配送平台未有上线相关服务，图片中显示的商家亦不存在。客服向记者表示，近年来外卖平台也曾多次公告辟谣，学历情况需要骑手本人提交相关证书到学信网、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高校的官方网站等权威机构进行验证。外卖平台注册过程中并不需要核验学历信息，平台不掌握骑手的学历情况。据21世纪经济报道，针对马斯克近期隔空喊话 Kimi K3 并列为其新模型 Grok 4.6 追赶目标的言论，月之暗面 Kimi 弊端业务负责人黄振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对竞争持开放态度，希望他们能出来跟我们掰一掰手腕。黄振兴还澄清， K3 性能跃升的核心来自底层原创架构创新，并非对现有模型蒸馏复刻。近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正式上线全新位置分享功能位置口令，用户在高德 APP 打开该功能，选择任意位置后，即可生成一组6位数字，接收方在高德位置口令页面输入这组数字后，便能直接获取对应位置并一键导航。据称，这是业内首个基于经纬度随机编码的位置分享方案。日前，腾讯云高管在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分论坛时表示，为了将推理成本降低到极致，公司会大规模部署国产化算力。公司预计2026年第四季度部署 NPO 进封装光学、超级节点，并呼吁国内外统一 NPO 行业标准。近日，机器人公司魔法原子 Magic Lab 与阿里速卖通达成独家战略合作，加入速卖通 brand 加品牌出海计划，速卖通成为其国际化合作的首个跨境电商平台。速卖通自2025年9月上线 brand 加品牌出海计划以来，已经陆续签下小米、荣耀、安克、李宁、泡泡玛特等品牌。7月21日，据媒体报道，智谱 AI 左括号 Z.AI 已落地1吉瓦级国产 AI 人工智能算力数据中心建设，并全部采用国产 AI 芯片。与此同时，智谱也正式完成对国产 AI 异构算力软件公司中科嘉禾的收购，后者源自中科院计算所编译实验室，长期深耕异构算力软件站及编译优化，被业内视为国内顶尖 AI infra 团队之一。据中国证券报消息，地方监管部门近期要求部分信托公司自查利率债偏离交易情况。实际上，此前已有信托公司收到通知，要求自查是否存在债券交易不规范、产品推介营销管理存在明显问题等情况，同时还特别指出应自查在与理财公司开展的债券投资合作中是否存在估值管理不够严格、相关操作未完全遵循现行规范、可能掩盖资产真实收益与风险水平等问题。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公告称，因到龄退休，刘正军辞去该公司董事长、执行董事、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职务，辞任自7月20日生效。据21世纪经济报道，工行北京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鲍晓晨拟任工行总行部室总经理，相关任命已在工行内部公示。7月21日，蚂蚁国际宣布已完成 A 轮融资，蚂蚁集团以及包括阿里巴巴在内的一些现有股东和多家国际投资机构参与了本轮融资。本轮融资金